0: 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有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以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特朗普10号称，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读并战计的奥秘，看古老的兵法如何在现代中东的棋局中一次次被唤醒。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玲、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1: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36计当中的第五套并战计，重点就在一个并字。在长期动荡的中东，各类同盟与代理人网络层层

0: 六套计谋，主要是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他讲的是在一种局势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下，有敌人有盟友，根据这个战场的情况、形势的有利与不利，如何借力打力，如何分化敌人，如何巧借他力啊，为我所用，最后赢得战场的这个主动面，或者说打破困局，为自己展现一个有利的战争的位置或者态势。
1: 并战六计，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其精髓在于防人、控局和借力。在风云变幻的中东战场，同场博弈各有盘算，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也没有牢不可破的盟友。从细小的战术渗透到横跨数十年的战略布局，千年兵法与现代地缘博弈在这里相互印证。
2: 并战记的第一计是偷梁换柱，趁你不注意把最关键的东西换掉，而等你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不是你的房子了。
3: 这一计谋的关键不在偷而在换，用你的人换他的人，用你的规则换他的规则，用你的意志换他的意志，等到梁和柱都被换掉，名义上还是他的，但实际上已经是你的。想要用好这一计谋，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你得找准梁和柱对方战争体系中最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情报侦察、通信枢纽、作战决策、指挥控制、后勤补给等等这些关键要素。第二，首发要隐蔽，一旦暴露反而会弄巧成拙。第三，时机要精准，最好等对方实力削弱、待其自败之时再动手。
1: 平登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成之。中东战场上偷梁换柱往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如慢火炖汤徐徐渗透，一种如大火爆炒试图一口吞下。形态不同，逻辑一致，不动声色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这就是并战计的第一重境界。
4: 其实我们现在对偷梁换柱的解读呢是比较宽泛的，但是从这个兵法本意上来讲，它其实更多指的是盟友之间的渗透。那么这个问题啊，在中东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案例的啊。1982年，以色列呢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但后来这个在伊朗的支持和资助下，黎巴嫩成立了真主党。最初它的目的就是很单一，就是要抵抗以色列的入侵。但后来很快，伊朗就发现了真主党它的独特价值，因为真主党呢扎根于这个黎巴嫩哈，而且紧邻着这个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应该说可以随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或者说进行威慑。那么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啊，后来的伊朗啊对这个真主党连续实施了应该说持续几十年的一个偷梁换柱。那他到底怎么做呢？实际上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换血。比如说第一点哈，就是用钱和枪来养成真主党对他的依赖。每年伊朗都花出这个数亿美元来支持真主党，帮他比如说发工资，然后呢这个招兵买马，然后建立社会福利，慢慢的也就建立起来了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像伊朗最精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真主党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打仗，那教打仗的同时也就把这个伊朗的理念就灌输进去了。当然第三点啊，就是对人事权的控制。其实真主党哈，我们看到的高层领导人，不管是说最高领袖还是他的高层领导啊，每个人上上下下，坦率的讲，那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如果没有伊朗的认可，那他们也不可能这个担任这个高层的职务的。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看到真主党虽然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但它实际上应该说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啊。当然 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实力的壮大，比如说他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武装，他在这个议会当中有重要的席位，他还掌管着学校啊、医院啊等等这样

0: 大量的福利设施，但我们注意到哈，应该背后有很强的伊朗属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脱粮换柱这个计谋的一种现代的体现，那也就是这个不动声色，暗意核心。
1: 我们考察中东冲突，发现偷梁换柱这个谋略啊，是屡见不鲜。我觉得非常典型的、最大胆的，莫过于伊拉克当年兵通科威特以后啊，对科威特国家这个地位、对他的这个独立主权进行了全面的这种偷梁换柱。比方说，他占领科威特以后，宣布科威特王室为代表的原政府为非法。建立了一个新的所谓的亲伊拉克的新政府啊，就是傀儡政府。同时他宣布取缔科威特的这个货币，发行伊拉克的货币，取缔国家通讯社，取缔科威特的国家航空公司，同时销毁了大量科威特人的档案，进而使得科威特人很难再来证明他们是科威特人而不是伊拉克人。那么最后就是把科威特这个国家索性取消，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把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变成了伊拉克共和国的所谓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谴责和全世界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抵制伊拉克对科威特国家体制、国家地位、国家民意的这样的偷梁换柱，包括后来授权这个联合国成员国动用武力的方式恢复科威特的主权，赶走伊拉克占领军。
2: 偷梁换柱的精髓不在于摧毁，而在于替换；不在于强攻，而在于渗透。以静制动，以暗夺明，不动声色，悄然布局。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早已乾坤暗转。
1: 移动工具出现以后啊，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定位跟踪暗杀，他们给很多的骨干配发了大量的传呼机，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个非常方便地进行上下联系、横向联系。那么这个链条呢，被以色列后来成功的渗透。以色列利用这个运输链传输的环节，然后在传呼机中啊预埋了微量的烈性炸药。那么这个炸药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又进入了黎巴嫩，进入了真主党的骨干的这个生活。在2024年，以色列引爆了传呼机，关键的问题是它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因为传呼机没办法定位，你不知道这个使用传呼机的人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交上，还是在某一个咖啡馆公共场合，受到了国际人民强烈的谴责。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
3: 偷梁换柱呢，是通过内部渗透把核心悄悄换成自己的，而接下来的这一季呢，手段更间接，用意却更直白，那就是指桑骂槐。
4: 指桑骂槐，表面上是说个桑树，实际是在给槐树听。在战争博弈场上，也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不想和最强大的对手直击撕破脸，就挑他身边的小弟下手，让大哥自己掂量后果。一句话概括，就是逞一斤白。把这个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相关目标的持续空袭，打的是什么呢？伊朗在叙利亚的军火库、导弹工厂以及防空体系、高官车队，为什么不直接打伊朗本土呢？因为直接攻击伊朗本土可能引发全面战争，作战的代价太大，但在叙利亚动手就灵活得多。这个信号非常清楚，伊朗你在叙利亚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打就打，想打哪就打哪。这种敲打让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不得不深藏地下，高级指挥官不敢常驻，武器转运更加隐秘。以色列用最小的成本反复向对手传递同一信息。
2: 一枚导弹落在叙利亚

0: 的土地上，震动却在别处回荡，这就是指桑骂槐的现代演绎。不直接对准强大的对手，而是挑身旁的小目标下手，以精准敲打实现威慑。
1: 指桑骂槐是强势一方对外立威的工具。那如果换一个场景，当自己处于弱势，面对强敌的步步紧逼，又该如何去做？
2: 对这种情况，病战机给出的答案呢是装傻。那当然不是真傻啊，它指的是假痴不癫。其实这一季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痴是装出来的，癫才是大忌。我们宁可装作不知道、不行动，也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擅自行动。那么它考验的是定力，是你能不能咽下这口气，等待那个翻盘的机会。2020年11月，伊朗首席和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附近遭遇暗杀。应该说，著名的核科学家遭到定点清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每次呢，这个伊朗方面也都是高调谴责、扬言报复，但实际上每一次都没有把所谓的报复转化为全面战争，甚至大规模战争这样级别的报复哈。那么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伊朗的软弱，但是从这个计谋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假痴不癫。伊朗选择了忍耐，当然他边忍耐边加速进行核研发，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伊朗很快当年的隐忍就变成了后来的战略主动。那么从谋略的角度看呢，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假痴不癫。
3: 假痴不癫，这是一个迷惑敌人的计谋。痴就是痴傻，癫是癫狂啊，给人展示的感觉这个人疯疯癫癫，不合常理，不合常情，就是谋略上就是装疯卖傻，实际上就是在力量不行的时候以示弱的方式来迷惑对方，麻痹对方，或者以这种痴癫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种伪装来包装自己的战略意图，包装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装自己的真实的实力，那他内心是洞若观火，而表面上让人看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假痴不癫这个计谋呢，我们从海湾战争一眼看出来。海湾战争刚刚爆发，伊拉克大军南下占领了科威特，世界为之震动。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老布什他先是各种的这个示弱示和，呼吁和平解决，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科威特流亡政府和沙特政府联合邀请美国出军救助，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军还没有到，他需要时间，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就摆出了一副适合不战的这样的姿态。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调动了西方这个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萨德描述的是非常的强，非常的邪恶，说他有地下钢铁长城，他有可以毁灭美军的武器。那么整个全世界就想象这时候的萨达姆是全球公害，必欲出事而后快。那么这实际上是给美国为了争取国际同情，拿到联合国授权，调集多国部队来发动海湾战争，打垮伊拉克，进行了这个舆论准备。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假痴不癫的谋略，在中东的一个事件。
0: 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假痴不癫是以表面的迟钝掩盖内心的清醒。敌强我弱时，示弱不是认输，隐忍不是退缩，等待对手松懈的那一刻，再以雷霆之势出手。不动是为了后发制人。

0: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5集，并战计。
1: 假痴不癫是被动隐忍，等待时机；而接下来的这一计上屋抽梯呢，则是主动出击，给对手。

0: 铺好一条通往陷阱的路，等他走上去再把路抽掉。
1: 那上屋抽梯这个记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就是先上屋再抽梯，其实呢分成两步啊，先搭梯子来引诱对手。当然他如何引诱呢，其实也有很多办法。那么对贪婪的人可以用利益啊，对强势的人我们可以示弱，当然对于鲁莽的人我们就可以设圈套。那等对方上去了，我们再把梯子撤掉，断掉他的后路和后援，那让他进退维谷，进退两难。在中东战场上，上屋抽梯呢也有不同的运用逻辑。那在战术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哈马斯对以色列军队所设置的这种陷阱，或者说这种巷战，就是典型的一种上屋抽梯。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沙的地下有地道的网络，那么地上也有很多被预设了炸药的这种建筑物。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啊，他们藏在地道里，藏在这个建筑物当中，那么设置陷阱引诱这个以色列士兵来进入。那怎么去引用，怎么去设置这个诱饵呢？比如说这个关于指挥官的一些行踪的假的信息啊，比如说一个这个疑似的军火库，再比如说像暴露行踪的一队这个士兵等等哈。那么一旦他们进入之后，预设的炸药就会这个爆炸，而且像这个瓦砾啊，也会把他们退路给他这个封锁掉。那这时候藏在地道当中、藏在建筑物当中的哈马斯士兵就会这个鱼贯而出，对以军进行这个袭击。应该说，这样的战斗方式啊，对于以军来说，他们很难发挥或者发挥不出他这种火力啊、装甲的优势。那前后不能相应，那货源也无法进入，也不得不陷入到了跟这个哈马斯进行逐物争夺的这种拉锯战当中去。
2: 战术陷阱之外，还有战略层面上的上屋抽梯，让对手陷入一场打不赢也退不出的持久消耗战。设局者安然抽身，入局者深陷困顿，梯子一抽则进退两难。
3: 如果说加沙的陷阱是一个战术级的，那么伊朗在中东部署的代理人网络就是一个战略级别的上屋抽梯。在讲这个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抵抗制服。以伊朗为核心，经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到哈马斯，再到也门胡塞武装，地理上连成一条弧线。这些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享伊朗的支持，比如资金、武器。伊朗通过这条湖把影响力从波斯湾一直延续到地中海和红海。伊朗在黎巴嫩扶持真主党，在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加沙影响哈马斯。这些组织就是伊朗给斗士准备的梯子，他们不但对以色列、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逼住这些国家不得不出手。一旦对手出兵，比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沙特空袭也门，就等于上了屋，这时梯子就被抽掉了。这些代理人武装不跟你正面冲突，而是跟你打消耗战，你想撤，国内舆论和国际压力让你骑虎难下，你想打到底，打了多年才发现对手越打越多。更妙的是，伊朗自己不需要承担正面冲突的代价，只负责输送武器和资金，让对手在这些泥潭里不断放血。这就是梯子一出，进退两难。对手中了上屋抽梯之计，深陷持久消耗的困局。这种消耗不是用物理手段切断退路，而是用政治军事长期纠缠，让对手进退两难。
4: 上屋抽梯这个计谋在中东是屡见不鲜。我们先说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那一次是真主党伏击的以色列的巡逻队，当时以色列的军队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不知道这是一个上屋抽梯的这样一个谋略，就贸然的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打山地游击战。真主党常年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训练，专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软肋。以色列军队过去它的主要战场是沙漠平原地带，所以它的装备都是不适合在山地作战的。那么当时以色列派大军稀里糊涂扑进黎巴嫩南部，后来发现打起他们不擅长，而真

0: 啊，非常擅长的这个山地游击战，最后导致以色列蒙受了军事失败。那么这是一次典型的以色列在这个上屋抽梯这个谋略上面吃了珍珠党的这个亏，相当于珍珠党给挖了圈套掉进来。
1: 诱敌在先，绝其后路，上屋抽梯战术上是断其后路，战略上是锁其退路。无论规模大小，核心都是让对手在做出进攻决策之后，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
2: 上屋抽梯呢，是在有实力的时候给别人挖坑。那如果实力太弱，坑都挖不动的时候，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0: 可以的，自己有条件了，种树开花；自己没条件了，借别人树开自己的花。树上开花，从军事谋略学来讲，要无中生有，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这个不利的态势。那么像最近我们看到，面对美国以色列强大的这个空中侦察这个技术能力，强大的这种空中压制啊这种力量，那么伊朗呢就扬长避短，制造了假的目标，让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这个侦察这个卫星啊飞机啊真假难辨，也着着实实是浪费了很多的炸弹导弹，消耗了他这个高净值的武器弹药，结果造成了两个，一个就是使敌人消耗了这个军事装备，自己保存了有存的力量，保存了反击的潜力，另一个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真假难辨。那么以后以色列美国的这个卫星啊这个飞机拿回的图片，他就难判断这到底是真的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面对伊朗的真的这些军事装备军事目标，美国以色列都要想想要不要打。那么这种情况下伊朗得以在高度的军事强压下，他有了更大的迂回空间，他的真导弹可以上路，他的真飞机可以移动，他的真的这个各种装备可以活动。因为这时候美国以色列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炸，这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我觉得是在力量不够强的时候做一些试假的行为，将对方的优势进行某种消耗，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进行战略这个反击做好长期的准备。
1: 借局布势，利小势大，树上开花，自己没有条件，就借别人的树开自己的花。假目标可以消耗敌方弹药，假声势可以掩盖真实部署，虚虚实实之间令对手无从判断，便是先机所在。
0: 我们看这个2023年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也门的胡塞武装首次介入了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他从来没有直接介入巴以冲突，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实力不到，他的这个战略政治考量不到。那么这一次2023年哈马斯与以色列战端一开，胡塞武装他有了充分的实力，那时候呢其实他的导弹技术，他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发展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有了条件可以袭击以色列。但是胡塞武装并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他想这个时候介入巴以冲突，利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这种敌视情绪，尤其是利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他提的非常有策略条件，只要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封锁，那么他就停止以色列。以色列是不可能结束对加沙的这种封锁政策，所以呢，胡塞武装让以色列南部以色列纵深发动导弹袭击，同时在海上开始封锁红海航线，尤其是袭击那些进出以色列港口的船只，进而切断了红海的国际航线。那么胡塞武装这么做就是要树上开花，借巴勒斯坦问题来给自己攒足这个政治筹码，想让国际社会承认他是也门的唯一合法政府。
1: 战场焦灼时，撤退有时比进攻更危险，一旦被对手察觉兵力调动，就可能招致致命打击。真正的谋略者懂得用虚张声势的进攻来掩盖真实的撤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为增援南线战场发动了佯攻，炮声隆隆中，主力悄然撤出阵地，完成兵力转移，

0: 用虚张声势的进攻掩盖真实的撤退，这便是树上开花在战术掩护中的精彩呈现。
1: 树上开花还有另外一种体现，那就是战术掩护，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所看到的哈。那么这个以色列在战争当中所实施的这次经典的这个机动，就是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以色列炮击，那看似好像是要进攻前线，但我相信当时的霍菲将军内心一定也是非常慌和紧张的，因为他面临的是这个埃及的几十万的军队在眼前。那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与对方硬碰硬啊，去比拼这个战力，而是要实现战略机动。那这也非常符合我们树上开花的一个精髓啊，就是借势造势，借力打力。那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树上开花它这个造假啊，是一种表象的。造假的背后，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要通过这种战略机动啊，这个制造假象来营造出符合我们利益的一种战场的局面。
2: 树上开花的第三个面孔就是战略纪律，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抵抗之湖，这条湖线上最远的一朵花，它控制也门百步山区，经济落后，兵力数十万，放在传统军事里排名根本排不上。但是他在红海袭击商船，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成功牵制了美军航母战斗群。那么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就来自他背后的伊朗这棵大树。胡塞武装将自己集入抵抗制湖网络，获得情报、技术、武器和运能声援。当他在红海袭击商船时，外界看到的不是也门地方武装袭击商船，而是抵抗之湖在红海开辟新战场。胡塞武装势力虽小，但声势却大，让对手搞不清究竟是一个地方武装还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前沿阵地，轻易不敢动它。
0: 战术掩护是以虚掩实，战略借力则是以弱富强，借势造势能以有限实力形成强大威慑，现代博弈实力是根基，威慑力同样关键。有时候让对方以为你很强和真正很强几乎同样有效。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5集，并战计。

0: 树上开花呢是借别人的事，而当你在别人树上开够了花，积累了足够的力量，下一步就是反客为主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棵树变成自己的呢？
1: 反客为主讲的是客主这样的辩证关系啊，你本来是客人，但是你变成了主人，你本来是这个被动的，你变成了主动的，你本来是这个顺从的，你最后变成了操纵的一方。这讲的是在这个战争博弈的过程中啊，一方如何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
2: 借树开花，终是客居，花开满枝，岂能久居人下？当力量积蓄到临界点，从客位变主位，从被动转主动，便是并战计的终极追求。
3: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说伊朗啊是一个被美军基地包围的地板上的客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虽然在自己家里，但他做不了主，外来势力反倒向主人啊发号施令。那么此后的伊朗呢，是使出了非常精彩的反客为主。那他分成几步来做。那第一步呢，就是借势。萨拉姆政权被推翻之后啊，这个伊朗呢迅速介入的这个伊拉克的国内当中，他支持什叶派的武装和什叶派的政党，应该说在伊拉克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步就更厉害啊，就是结网。刚才提到了抵抗之湖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把他的五个手指都伸出去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再加上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五个手指应该说占据了中东的重要位置，摁住了中东的核心和心脏，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第三步呢，就是应该说是变局。那么2015年啊，当时签署了这个核协议，局势相对缓和，伊朗也认识到啊，还是要缓和局势，比如说跟他旁边的沙特要恢复对话。后来的2023年，我们也看到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哈，这也很重要的一步。那最后呢，就是要亮剑了。我们看到2024年4月。那伊朗呢首次从本土向这个以色列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这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藏在这几个小兄弟背后的一个幕后之手啊，而是能够从本土直接出手了。
2: 反客为主，慢有慢的章法，快有快的灵力。慢者几十年布局，从幕后到前台，步步为营；快者战场之上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一举逆转攻防。
1: 那么在中东的战争史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种反客为主的状况。1973年的第四中东战争，由于埃及跟叙利亚成功闪击以色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条件的闪击战，以色列顿时南北受敌，面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以色列根据这种南北夹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埃军远叙军近，埃军主要是平原作战，叙利亚军队主要是居高临下的坦克战，那么就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务实的一个战争布局，先北后南，先守后攻，就是集中力量，利用美国快速这个用来的这个先进装备，在格兰高地打阻击战，那么击溃了叙利亚的这个进攻的机械化部队，兵分直指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就紧急地向埃及求援，让埃及快速地向以色列纵深推进，缓解北部战线的力量。而这时候恰恰就是以色列的计划所在，因为埃及的这个大军在运河的东岸完全庇护在埃及的萨姆导弹的防空体系之下，以色列的空军、以色列坦克对他无可奈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守住了北部的这个防线，以色列集中所有的力量开始南下，开始这个给埃及的军队在西奈半岛挖陷阱、挖坑，特别是利用叙利亚的这种战局危机，埃及军队作为联军不得不前出增援的这个机会，那打破了埃及军队防空优势。可以说以色列刚开始是客，最后是主；刚开始是败，最后是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战争案例。
2: 反客为主的节奏有快有慢，有的隐忍布局，徐徐图之，有的短期内实现攻防逆转。反客为主的节奏各有不同，逻辑一致，乘隙而入，掌控要害，逐步完成主客意味。并战计的最高境界是把别人的棋局

0: 变成自己的主场。
1: 当我们把并战六条计策放在一起来看，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无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那这六条计谋留给今天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们经常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但也是大国的坟墓。为什么这么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中东各个国家之间啊，各个势力之间，国家内部的各个党派和族群之间，可能敌我关系的转换是非常的迅速的。这套计谋如果结合起来来看的话，那么既要防明枪，也要防暗箭。有时敌人手中的剑可以看到，但是所谓盟友背后伸过来的刀却很难去识别，很难去发现，甚至都不知道啊，所谓的盟友什么时候起了杀心。
3: 那么在考察中东的战争史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祸福相依，强弱这个互变，客主互异，这样的势力非常多，在中东争夺大国或者超级大国地位导致的国家级的这种战争灾祸，都足以警醒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战争，一定要通过外交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
0: 无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战六计，字字凝练博弈智慧，通篇阐述复杂周旋，借力谋事。然而谋略可解一时之困，却换不来长久和平。回望中东大地，战火绵延千载，冲突往复不休，历史早已给出答案，枪炮之下没有赢家，算计之中难觅安宁，纷争的破局之道从来不在计谋的高下，而在和平的诚意。
1: 并战六计看似讲的是博弈，落脚却是止戈。这套古老的军事智慧穿越千年，在中东的烽火中一次次被印证，也一次次提醒世人，计谋可以赢得一时之势，却筑不起长久之安。兵法的至高境界不在用计，而在止战；不在制人，而在和合。接下来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芝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一窥古代兵家如何参悟并战之道。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芝。并战计顾名思义，处理的就是势均力敌时怎么同场博弈。那么这个计谋古人是如何运用的呢？偷梁换柱这个计名据说可以追溯到商纣王，史书记载纣王手托房梁换柱子，天生神力，后来府梁易柱变成了偷梁换柱，成了偷换概念以假乱真的代名词。这一计用的最狠的是秦朝的赵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死在沙丘，赵高手里攥着遗诏，决定谁当皇帝。他把诏书内容给换了，原本呢传位给扶苏，改成了胡亥；原本是托孤重臣辅政，改成了赐死扶苏和蒙恬。偷梁换柱有时候不需要千军万马，改几个字儿就够了。指桑骂槐也很有趣，管仲就用过这一招，他想降服鲁国和宋国，没有直接出兵，而是先攻下弱小的燧国。鲁国一看燧国被灭，立刻谢罪求和。宋国看齐鲁联盟了，也只得认输。上无抽梯在孙子兵法中就有雏形，将领带兵深入敌境之后，把退路断掉，让士兵只能往前冲，没有回头路。后来这一计发展成了诱敌深入的陷阱。在三国演义里有个经典的操作，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琦被后母猜忌，随时可能性命不保，他多次向诸葛亮求讨自保的办法，诸葛亮怕惹麻烦，始终不肯开口。刘琦急了，想了个主意，他把诸葛亮请到了一座高楼上，两人喝酒聊天，暗中派人把梯子给撤了，然后对诸葛亮说，今天这屋里就咱俩，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进了我耳朵里，你总可以说了吧。诸葛亮被逼得没办法，给他讲了个故事。春秋时晋国太子申生留在国内，最后丢了性命，公子重耳逃到国外保住了命。刘琦一听就明白，赶紧离开，别在这儿等死。他立刻请求外调江夏，成功躲过了

0: 扎身之火。这个案例妙在哪儿？平时都是谋士给别人设套，这回是求计的人给谋士设了个局。上屋抽梯不一定是害人，有时候也是求生。树上开花这个词儿啊，说得特别形象。树上本来没有花，捡彩纸贴上去，不仔细看的人分辨不出，这让人想到成语狐假虎威。狐狸借老虎的威势吓跑百兽，等大家反应过来，狐狸已经安全离开。在《三国演义》里，张飞他让骑兵在树林里拖着树枝来回跑，扬起漫天尘土，曹军追到桥头，远远望见烟尘滚滚，张飞一个人横矛站在桥头，身后像是有千军万马。曹军犹豫了，没敢追。二十几个骑兵加几根树枝，换来了全军的安全撤离。反客为主，在《三国演义》里也有精彩的记载。老将黄忠打汉中，对手是名将夏侯渊，两人在定军山对峙。夏侯渊占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黄忠是远道而来的客，在地势上吃了大亏。谋士法正给他出了四个字的主意：反客为主。怎么反？不着急打。黄忠把部队啊一点点往前挪，今天往前推一点，明天再推一点，步步为营，慢慢逼到了山脚下。夏侯渊在山上看着蜀军一天天靠近，终于坐不住了，带兵冲下山来。就在他脱离有利地形的那一瞬间，黄忠突然出击，一刀将夏侯渊斩于马下。主将一死，曹军全线崩溃。这场仗的关键不在刀快，而在耐心。谁沉得住气，谁就能等到对手犯错的那一刻。历史上还有一个更漫长的反客为主的例子。春秋时，陈国公子陈完逃到齐国，改姓田，从此田氏家族在齐国一代代经营，施恩于民，结交权贵，不声不响地把权力一点点往自己手里拢。到了战国初年，田氏正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史称田氏代齐。从一个寄人篱下的逃亡公子到一国之君，前后近300年十代人，这是历史上最漫长也最耐心的反客为主。并战计讲的不是怎么打赢一场战斗，而是怎么赢下一个格局。真正的高手能在漫长的对峙中逐步渗透，最终掌握全局。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记》。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匠心品质，四川良知源食品有限公司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卡住了。
8: 啊，要吃点药？
9: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7 国防军事

0: 枪械试验场。
1: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每日航母舰。

0: 赛季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本启动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实弹演习，陆海空自卫队也在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计划。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7号举行年度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此次演习模拟岛屿作战，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还包括应对无人机作战科目。演习出动坦克、装甲车辆等约50辆，使用弹药约69.5吨。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此外，日本防卫省宣称部署在佐贺驻屯地的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从本月起在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飞行训练，包括远距离海上飞行、适配离岛地形特点的起降演练等科目。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图片，专门披露潜艇动态，一艘清朝级潜艇进入日本武贺基地，与日向号、爱宕号等海自主力舰艇并排停靠。武贺基地是海上自卫队面向日本海的核心枢纽。据悉，日本仅有横须贺、武港两处专用潜艇基地，此次潜艇停靠武贺基地十分罕见。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第8航空团出动 F-2 战机，在民用的北九州机场进行多次触地复飞训练，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北九州机场已被防卫省划定为指定机场，计划在战时供自卫队等作战单位应急使用。日本舆论认为，这是航空自卫队在效仿美国空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自卫队一年一度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开始，今年的这次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2: 日本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啊，是陆上自卫队的年度军事演习。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演习呢，实际上从它的功能上来看呢，包括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实兵的这种演练；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战术的评估。实兵演练这一部分，基本上历年的这个模式都是差不多的。通常情况下，就是驻兵种的这种协同训练。那么在联合作战背景之下，如何使用日本的陆上力量，同时它是昼夜来连续的这个进行。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战术评估的这一个功能呢，在今年仍然保持着所谓日本陆上自卫队强调它的远程火力打击，也就是继续的展示它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空滑弹，这一部分仍然在今年要进行相应的展示。地面的装甲突击这方面，主要它首次的要展示它的一个叫做AMV， 叫做增强防护型模块式装甲车，它是芬兰的一种这个装备。那么日本要大规模的采购和日本自己进行相应的生产，也是着眼于岛屿作战的需要。在这一型装备之外，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要进行展示，地面的一些无人车和地面部队所使用的小型的微小型战术无人机，都在今年的这个演习中间要进行使用，所以体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强调远程的打击，针对岛屿的这种间接火力支援和快打快撤的这种战术运用，以及今后可能在岛屿作战环境之下

0: 无人系统会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装备中间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1: 嗯，哎，卢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呢是打算在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鱼鹰运输机的一个飞行训练。那么从训练的地点和科目来看，有哪些针对性呢？
2: 我们说从这次鱼鹰训练的这个训练点位和这个科目上来看，这次这个飞行训练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我们看

0: 所联合构筑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封锁西太进出通道的一个关键的区位。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其实我们看到，特别是鱼鹰运输机，它的这个常规的驻扎基地是在九州的佐贺县。那么奄美大岛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正处于从佐贺县到这个冲绳这个前沿离岛的这个中间的位置，而且这个奄美大岛附近它实际上除了本岛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军事基地之外，其他都是一些这个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离岛，岛上是没有这个固定的机场的，所以它这种起降条件呢是相对比较恶劣的，或者说非常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这次的这个科目的这个设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飞行训练主要着眼的就是一个这个大型运输机的这个长途转场，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包括说这个在这种非常规这个险峻恶劣情况之下的这种起降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个其实放大一点说，实际上也是日本整个西南诸岛方向夺岛演练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我们知道鱼鹰运输机是这个日本它的所谓的叫水陆机动团它的一个核心装备，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个大规模部队投送的。所以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为这个我们说离岛作战做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深化和这种加强。
1: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披露的潜艇的相关的动向。那近日呢，是一艘新潮级的潜艇罕见停靠在了武贺基地。那王先生，武贺基地在日本海自的这个基地体系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又如何解读新潮级的潜艇的它的这一动向呢？
2: 摊开日本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武贺基地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日本这种西部主要的自卫队港口之一。第二一个呢，港湾比较隐蔽，泊位比较优良，它直面日本海，它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它的潜艇要停靠在武贺这个基地呢？日本通过这样的这个行动是改变它的潜艇在部署中间西轻东重的配置模式。原来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配置的点位其实就是在武冈和横须贺这两个点位，这两个点位一摊开基本上就是在日本的东部，也就是直面太平洋海域。现在它在这个日本海方向，在武贺这个地方部署潜艇，显然它是要改变西轻东重的这样一种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改变。它的潜艇在进行机动部署的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讲就比较灵活。第二个考虑呢，也是要通过这样一种配置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基地固化的这样一种传统，确保它的潜艇的生存力。第三一个考虑呢，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港口保障能力多样化，这样在这个今后可能进行作战的情况之下，它的潜艇可以在多个基地进行机动，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日本现在正在不仅强调对对手纵深力量的这种打击，而且进一步的加强它的海上力量的这样的这种拦截阻滞能力。
1: 那另外你又如何看待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民用机场来演练战机触地复飞？我们看呢，位置上来看更靠近西南方向，日本国内认为呢这是在效仿美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那您如何分析日本演练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2: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作战使用过程中间，特别强调利用多个机场，包括民用的和简易机场来进行这种广泛的机动部署，增强它的这种作战能力以及地面的生存力。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就从2023年以后开始效仿美国的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这个基地中间进行这种敏捷战斗使用的训练。从现在情况来看，日本条件基本上很难完全的这个具备，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的这个机场本身的受它的地府的影响，这样的机场的数量本身就比较有限，再怎么机动也就在这几个岛屿这个上面。另外一个困境呢，就是它的导航的这个信号不依赖地面的导航基础设施进行的这种在一个陌生机场，任意一个陌生机场就可以进行起降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日本所采购的 F-35 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日本的其他的飞机进行敏捷战斗使用困难是比较大的。日本要想真正的走开敏捷战斗使用，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除了进一步强化自身进攻能力，日本还持续加深与美国的全方位军事捆绑。来看短片。
3: 代号歼翼之龙26的美日联合演习将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演习将在陆上自卫队日出升台演习场石文。

0: 原演习场及大分港等多地同步展开。据悉，歼翼之龙二六参演兵力包含陆上自卫队约4000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约500人，美国陆军约20人，计划投入约6架鱼鹰运输机。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在同一时间段还有另一场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美军更宣称将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系统。此外，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将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分批搬迁至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计划在此常态化部署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及约150名工作人员。事实上，从2014年起，美军曾多次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但常态化部署尚属首次。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稍早前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理由是出于兵力运用考量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按照原计划，美海军陆战队 F-35B 隐身战机将在日本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加速推动加贺号形成航母战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到美日即将举行的歼翼之龙联合演习，那么从日本对外公布的相关的演习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次的歼翼之龙演习具体有哪些针对性，或者要演练什么呢？
2: 第一个，从这个演习的区域上来看，它实际上是从日本的九州，然后一直向西南方向进行延伸，以冲绳为前沿基地，然后进一步的延伸到宫古与那国这样的这种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个若干那个岛屿，形成这样一种这个演习的区域体系。那么这个区域体系的指向性显然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就是指向着这个台海方向。第二个，组织方，从组织方来看的话呢，它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共同来组织，所以也决定了将来在针对台海的这样的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在西南诸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显然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会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密切的协同。第三个，演练的方式是包括图上作业，主要是针对指挥所系统进行图上作业。实兵层面，通常情况下强调的是战术部队之间在岛屿环境进行攻防作战的时候如何进行配合。美国可能会主要提供远程的火力支援，那么在具体的这种夺岛和前沿区域进行作战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成为一支比较主要的这个力量。最后一个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就是这种这个演练就是根据每年的情况的动态的变化，对它的预案进行修订，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认为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与此同时，陆先生，我们也看到与歼翼之龙同步推进的另外一场演习勇敢之盾呢，从时间上来说呢几乎也是同期进行，而且从地点来说呢也是无限的接近。那么美日将这两场演习设计在一起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其实如果我们把第一岛链作为一个封闭性的或者说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岛湖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歼翼之龙可能更多的是在演练一个我们叫内线作战，也就是围绕一岛链特别向着台海方向这样的一个内线来做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模拟演练，主要模拟的就是一个对于岛屿的这样的攻防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勇敢之盾呢，我们更多的是它是指向着一个一岛链到二岛链之间的这样一个外线的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洋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军演其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前沿阻遏加这个远洋决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大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所以这两个军演联合的举行呢，实际上我们说在战略意义上其实有很多这个延伸的这种指向。一个方面就是它进一步的去强化美日的这样一个指挥一体化。第二个呢重要的指向就是它进一步的固化了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还有一个很多的场景都是围绕着这个在台湾台海地区发生所谓军事冲突这样的一个前景进行了一个综合式的演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去模拟这样的一个平战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态势，也就是民用设施军用化的这样的一个效能啊，体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以上的两场军演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性的交叠性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美日的整体的军事一体化，包括日本自卫队在西南防线特别是台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军事运用能力。
1: 王先生，那另外我们看日本呢现在是宣布取消原定于

0: 六月上旬美日航母要进行的舰载机起降训练，那么给出的理由是兵力运用和天气原因。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特别重视这样一个训练，那为什么突然要宣布取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1: 在5月1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它的加贺号要到这个岩国进行相应的集中，准备去跟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飞机啊进行一个协同的训练，也就是美国的 F-35B 要在加贺号进行相应的这个起降。他想得到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事实上让日本具备的一个所谓海上自卫队具有航母的这样一种作战能力。那么现在他取消，在5月30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取消这个训练，他的理由就是一个兵力的运用和天气原因。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天气原因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兵力运用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是最直接影响它取消的实际上是岩国民众的反对声音。那么如果在岩国的这一个预计的这个演习不能够正常的这个进行，要往后推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影响到加贺号能不能按计划去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想去保障正常的去参加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促使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得不取消这样一次预计的这种演习。
0: 卢先生，另外我们看到美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呢，现在要从关岛搬迁到东京，而且呢要常态化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那我们也知道美军呢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呢并不新鲜，那现在又是整建制搬迁，然后又是常态化部署，美军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2: 美军正在把这个它在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些战略侦察资源呢，向第一岛链进行前置化部署的这样一个趋势，同时呢，这也为美日之间的军事联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这样拓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如果从地理距离上来看呢，其实关岛距离我们的东部沿海大概的距离是3000公里。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我们说全球鹰，美军的全球鹰呢，在东京的横田基地进行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个到达我们这个周边海域包括我们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距离就会大幅度的缩短。这个美军的这个全球鹰呢有三机的体制，那么三机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式的部署和侦察呢，实际上可以达到对于相关海域的一个全天候高空无缝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我们说现在日本正在打造自己的这种远程火力的这种体系，但是日本本身它是缺少我们说高空目标指引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它是存在这个短板的。那么实际上美军的全球鹰部署实际上是为日本弥补这个短板来创造了条件，能够助推日本的这个火力体系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远程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除了借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无人机力量之外，它自身也在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体系。那么这个方面美军无人机的这个全球鹰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在为日本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装备体系的建设在进行一个整体的助推和加强。
0: 日本方面正评估一款炮射导弹，企图用于西南方向的跨岛远程打击。
3: 日本媒体最近注意到自卫队正在寻找更低成本的岛屿作战装备，目光转向了炮兵火力。据悉日本方面正在评估英国军工企业推出的一款新型低成本超音速导弹权杖，该型导弹可由自卫队现役155毫米榴弹炮发射，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最大射程超过140公里，足以在西南方向完成跨岛远程打击。日媒认为该型导弹完全可在石垣岛、宫古岛等靠近中国台湾岛的地区使用。另据日本方面本月初消息，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被曝正在评估一款炮射导弹，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盯上这款武器？那日本媒体也直言呢，该型导弹可以在靠近中国台湾岛地区使用。那么如果说日本一旦引进该型武器的话，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型这个武器啊，就是权杖这样的炮射导弹，它实际上是把155毫米的自式火炮变成了一个低成本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现在呢，英国采取了一种技术手段，也就是把一枚炮弹 加上了一个

0: 液体燃料这个冲压式的发动机，这样就把它射程一下增加到了140到150千米，再加上精确制导的传感器导引头，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关键在于它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进行低成本放量纵深精打的武器。它去构建日本的分层精确打击的体系，它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这样能到1600千米射程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再加上日本它的空滑弹，按照它的第一批次射程大约在900千米左右，再加上它的250的反舰导弹经过改进以后，也可以具备打击陆上目标的能力，大约射程在1000千米。日本想通过评估和引进这样全仗这样一种炮射导弹，射程能在140到150千米，就构成一个日本所能够拥有的一个分层的纵深打击体系。第三一个考虑就是针对着这种西南方向，面向着未来台海作战，形成一种跨岛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手段。那么它可能会威胁的目标包括以下几种：防空体系、指挥所、重要的这种战役战术导弹的阵地，以及对方的后勤节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鲁先生，那您看，无论是鱼鹰运输机的这个飞行训练，还是说是日本演练战机触地复飞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动作，我们看都似乎瞄准了西南方向。不仅如此呢，日本现在是以冲绳为前沿，然后来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那我们说这个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它具体会如何运作？那某种程度来说，是否日本已经在西南方向在做着全方位战争的一个准备呢？
2: 确实如你所说，现在日本在以冲绳为中心呢，在打造一套标准化的战时医疗或者叫卫星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呢，其实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阶梯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战伤救治，另外就是多层次的这样一个快速后送的体制，另外其中还包括了日美的这个医疗的一体化的协同。我们说这个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个救治体系呢，实际上是包括一个从前线到这个后方的多个层次的医疗设施的部署。比如说从第一个层次，就是从这个一线离岛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急救的机制，包括一些手术方舱的这个配置，现在日本在这个前沿离岛上这方面的配置正在加强。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这些较大的离岛，特别是日本自卫队有这个基地的这样的一些离岛上，去布设这个所谓的临时的战地医院。这个其实现在在宫古岛、石垣岛都有这样的部署。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在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枢纽、军事枢纽上去部署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地医院，或者说综合性的军事医院。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冲绳的那霸，它的这个首府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自卫队的这个综合医院。同时这个综合医院呢，现在这个床位、科室包括设备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加强。那么还有第四个层次，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九州乃至于本州岛，就是后方区域的这样一些综合性的大型化的医疗设施。而且这个方面其实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现在也是日趋紧密了。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增强自己在特别在西南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或者说完全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而这个保障体系呢，实际上大量的涉及到就是医疗救助，证明了日本确实是在准备一场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在西南群岛方向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前景，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可能在西南群岛方向发生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做准备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过。

0: 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日本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高度警惕。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方称无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有一种守护，静默而长久。湖北保众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深耕保险服务多年，从朴素的产品聚合成长为有温度的智能服务生态。秉承保众初心，响应行业发展导向，以持续学习赋能成长，完成从销售到知识工作者的蜕变。智能平台筑牢数字服务基座，让保障方案精准高效，服务全程透明可诉，坚守中立客观，以专业筑牢信任根基，从需求定制到理赔协助，构建全流程服务闭环，始终秉持利他之心，让保险回归保障本质，用不变的初心与温度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一生保重，保重一生。
4: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2: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自人类诞生开始啊，无论是停留在画布上的色彩，还是镌刻于青铜器上的纹样，对美的本能追求已深植文明的基因当中，武器亦不例外。千年过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由钢铁与烈火铸就的现代武器装备时，这种对美的本能向往并未消退。飞机的流线型机身，舰艇的修长轮廓，坦克的棱角分明，无不体现了工业美学与功能主义的精妙平衡。但是，并不是每一款装备都极具美感，有些设计甚至让工程师自己都摇头叹息。那么，这些颜值担当与颜值黑洞之间，究竟隔着怎样的设计逻辑呢？是空气动力学妥协了视觉感受，还是战场需求压倒了美学考量？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走向美与丑两个极端的武器装备。
1: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2: 我觉得左边这个飞机更符合我的审美。总体来说，我感觉左边这个更偏向于科幻一些，右边就显得更加笨重和老实。
3: 笨重和老实。
4: 我觉得左边的好看，因为右边的这个飞机，前端下面有一个凹进去的东西，然后呢，正面看会比较突兀，
5: 我觉得这个左边看起来线条非常的流畅，感觉就是会那个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右边这个看起来是那种几何体，然后感觉非常的抗击打，非常的抗击打。

0: 我刚才回棒，知道吗？我刚才回棒啊，他回棒我呀。
1: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大家对于这款战机的颜值普遍呈现出负面评价，从外观的角度来看，可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架战机名叫 X-32， 您可能对它呢并不熟悉，但是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竞争对手，那就是 F-35 战机。如果将两架战机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X-32 那圆润臃肿的机身与 F-35 凌厉干练的线条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最终啊，从代号上也可以看出 F-35 拿下了竞标合同，而 X-32 则止步于原型机阶段。那么这对颜值差异巨大的孪生兄弟在当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博弈呢？
2: 在当年美军新型隐身战斗机的竞标中，就有一对冤家，因为要考虑到各军种的通用性，所以要求新型隐身战机需要具备海军陆战队所需要的垂直起降能力。这场竞赛的赢家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就是 F-35， 而遗憾退场埋进历史尘埃的则是波音家的 X-32 技术验证机。单看外表， F-35 闪电2与当时其他战机相比，身材确实壮实了不少，所以大家都爱叫它肥电。这外号虽然对它的身材有些小吐槽的意思，但跟它的竞争对手 X-32 一对比， F-35 简直算得上相貌端正了。再来看看 X-32， 第一眼看到它，你大概会忍不住想问，这为啥看起来像一只鼓着气的青蛙呢？还是只张着大嘴的青蛙？这种即视感主要来自它那超级夸张的机头进气道，这种震撼的视觉效果可不是偶然，而是波音公司为了满足垂直起降时巨大的进气需求所做的性能妥协。X-32 采用的垂直起降方案来自于钥匙战斗机的成熟设计。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机身周围的四个辅助喷口同时开启，将发动机的推力由水平方向转向垂直方向，相当于直接将发动机的推力拆解为四个独立的垂直推力支点，从而实现悬停与着陆。这种推力矢量分配方式虽保障了垂直起降能力，但却导致机身结构异常臃肿，因为发动机担负了飞机的全部推力输出，就需要发动机有更大的推力，而更大的推力又要求飞机有更大的进气口保证进气效率。因此无论是 X-32 还是钥匙战斗机，都有着与机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硕大进气口，使其整体轮廓显得笨重而怪异。而 F-35B 则采用升力风扇加发动机矢量喷口的复合推进方案，升力风扇独立承担约50%的垂直升力，主发动机仅需提供剩余推力并兼顾水平飞行。虽然这种方案结构更复杂，同样也会占用大量机体空间，但升力风扇的引入显著降低了主发动机的推力需求，从而允许进气道与机身线条更为协调的融合，使整机气动布局更具流线，视觉上也更具现代战机所独有的流线型美感。
3: 当时的这个 X-32 啊，也有很多人看好。为什么？它的这个设计啊，有一些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是采用了特殊设计的下颚进气道。那么整个的这个外形看起来呢，有一些怪异。但是呢，有人认为它的这种雷达的隐身性能可能会更胜一筹。不过呢，当时美国军方对于隐身战斗机的定位是三军通用。其中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具备短距起飞的能力，要具备垂直降落的能力，而 X-32 它想要实现短距的起飞和垂直的降落，那么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这个动力系统，那么是参考了 AV-8B 海鹰，所以呢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也会带来这个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所以不仅仅是 X-32 它的颜值可能没有那么漂亮，在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方面，可能和当时的这个

0: 三五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呢，设计层面的颜值对于它的综合的性能和实战能力其实呢还是有关联性，甚至是有影响的。
1: 如果说 X32 的外形是由先天设计取舍导致的臃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有些装备的颜值就是在后天设计上直接放弃了美学考量。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啊，都是依托于既有平台进行改装升级，在原有结构上堆砌新的部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预警机。那么预警机中又有哪款令观众不忍直视的代表呢？
2: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3: 我是比较喜欢左边我们这种国产的这个300的这个预警机的。
4: 我可不是什么300，
3: 其实它和运20很像，我很喜欢这种墩墩厚厚的，然后四发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推力，然后旁边的这个吧，我觉得它肯定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理念在里边，但是，我会觉得没有左边那么利索一些，
5: 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太好看，因为右边的它这个就是飞机头前面有一个圆，然后就是有点太突兀了，
6: 其实我也更喜欢左边那个，因为右边那个感觉从颜色上就比左边那个略显笨拙，因为左边那个它那个灰调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灰色，说右边那个感觉像是那种客舱，感觉在机场里就是像已经司空见惯了的感觉，
1: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啊，大家对于预警机的外形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其中对于有着大鼻子造型的费尔康预警机吐槽声尤为集中。我们来看它那硕大的机头雷达罩，像是一颗长在机首的巨型青春痘，粗暴地撕裂了原有机身的流畅曲线，和现在众多头顶圆盘的预警机相比，视觉冲击力十足，但是却略显笨重。那么作为现在预警机颜值的反面教材，从费尔康预警机的巨大鼻头到现在预警机的头顶圆盘，预警机的颜值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7: 预警机作为现代空战体系中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已经成为了空战体系中的绝对 C 位，而它最关键的雷达系统怎么摆放，直接决定了它的颜值走向。比如美军早期使用的 EC-121 预警机，就在机腹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下视雷达，看起来像长了啤酒肚；又在机背上加装了用于探测高空目标的上视雷达，看起来又有些驼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探测需求而做出的无奈妥协。随着雷达技术的成熟，另一种我们最为熟悉的背负式雷达设计开始出现在预警机上，圆盘状雷达天线被置于机身顶部，通过旋转实现360度无死角探测，既提升了探测效率，又大幅优化了气动外形。但随着相控阵雷达的出现，雷达不再依赖机械旋转，固定式阵列可嵌入机身、机翼甚至垂尾，这就让预警机的外形设计迎来新一轮解放。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不过这种新潮设计也让费尔康长得有点特别，在造型和性能之间做了些有趣的取舍。费尔康预警机相较于目前主流的圆盘造型的预警机，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360度全向雷达覆盖能力。机头巨大的球形雷达罩虽保障了前半球探测精度，但覆盖角度仅为120度左右，探测距离可以达到约370公里。机身两侧的两块测试雷达也因安装位置受限，只能提供60度左右的探测范围和300公里左右的探测距离。虽在尾翼处加装了第三块雷达面板，但功率受限，导致后向探测能力依然薄弱。反观背负式雷达，无论是圆盘造型还是平衡木造型，虽然也不能完全实现360度无死角覆盖，但通过旋转机座或调整飞机飞行角度，可动

0: 态补全探测盲区，整体覆盖连续性与稳定性远超固定式布局。同时，机头的巨大球形雷达罩相较于原本的机体设计，增加了至少10%的飞行阻力与结构重量，也使得机身重心前移，影响飞行稳定性与机动性。而背负式雷达将探测设备置于机身顶部，既减轻了气动干扰，又使重心分布更趋合理。
1: 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早期的型号啊，它是把相控阵雷达和机身的结构贴合到一起啊，出现了大鼻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早期的相控阵雷达呀，可能个头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它在冷却的这个技术方面不是特别成熟，采用这种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可能会有效的解决散热式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雷达是分布式部署的。那么不同的这个雷达模块，那么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啊，个头没有那么大啊，在技术层面是比较好解决的。所以费尔康它既有大鼻子的型号，也有带着大盘子的型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固定翼的预警机，其中很多啊都是采用背负式的设计，因为背负式对于机身它是不需要改动的，舱内的空间比较大，容易部署更多的指挥控制的这个系统，或者说呢这个操作台也可以部署很多，甚至呢还会留出足够多的人员休息区。而采用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雷达的尺寸也可以做得比较大。
2: 从费尔康的鼻突到现代预警机普遍采用的圆盘顶，本质啊是雷达技术迭代与气动优化的双重结果，但是给大家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却是预警机外形美感的悄然提升。这种既符合功能需求又兼顾视觉协调的进化逻辑，并不是只出现在预警机身上，海上的军舰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蜕变。
3: 你觉得哪艘军舰更好看？
4: 我觉得右边这艘会没有左边这艘看起来帅，因为左边这艘就是狭长的嘛，感觉那个甲板也非常的平直，感觉飞机起飞的话它就是会很帅。然后右边这个的话就是灰灰的，跟拍摄可能也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左边更科技现代一点，然后右边感觉没有左边帅气吧，我感觉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
5: 还是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好看。左边的这个它船的就是体积会大一点，然后右边的这个它体积小，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就是球，然后就是挺大的，然后觉得有点太突兀了，太突兀了。
6: 第三张图片是两艘军舰，左边这艘军舰的话有点像一体成型的样子，线条非常的流畅，而右边这艘军舰的话它中间有一个大球，看起来会笨重许多。所以我总体的观感上来说，我觉得左边这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左边这个也更符合我的审美，看起来会笨重许多。
7: 你没完了吗你？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同样是头顶一个圆球的驱逐舰，正是法国设计制造的叙弗伦级驱逐舰。其舰岛顶端那个硕大的雷达罩成了它的标志性特点。但是从美观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巨大的圆球安放在修长的舰体之上，确实显得有些突兀，仿佛为了追求探测性能而牺牲了整体的协调性。那么这个突出的大圆球在它身上担负了怎样的作用呢？现代军舰又是如何避开这种怪异的设计呢？
0: 对于航行在海上的舰艇来说，雷达的重要性是和武器系统同等关键的。早期的水面舰艇并没有配备导弹，那时候雷达主要就是用来在海面上扫一扫，找找目标，顺便给火炮瞄准报个点，所以经常能在老式驱逐舰那高高的桅杆上看到个长得像大喇叭的雷达天线。不过等导弹时代一来，画风就变了，舰载雷达必须要能超远程预警，跟踪目标，并且死死地锁定其中几个。这种高难度要求直接催生出了大型雷达，雷达的功能也开始分家了。 这个时期长得像

0: 苍蝇拍的平板雷达天线和神似晾衣架的雷达天线成了主流，它们被一层一层地布置在舰岛的不同高度，各司其职。虽然这些雷达看起来有点糙，不怎么精致，但使用功能上却不打折扣，经济又实惠。不过这种乱堆仪器的方式让浪漫的法国人有点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些横七竖八的雷达天线简直破坏了战舰的整体美感。于是他们琢磨着能不能把这些天线都塞进一个更好看的盒子里呢。最终叙弗伦级驱逐舰的舰岛上出现了那颗无比醒目的大白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头顶个球的效果怎么看都有些一言难尽呢。叙弗伦级驱逐舰巨大的球形雷达罩其实是时代技术限制的产物，当时尚未突破相控阵雷达小型化与多面阵协同技术，如果想提升探测性能，只能依靠增大雷达孔径和功率来提升探测距离和精度，这就使得雷达体积被迫变大。同时为了保证360度全向探测，就需要让巨大的雷达旋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雷达的使用寿命和降低航行时的风阻，球形雷达罩便成为最稳妥的工程选择。当然在同时期，其他舰艇也有着不同的方案。苏联时期的舰艇为了解决舰载雷达的问题，选择将雷达阵列放置在更高的位置，同时采取双面阵雷达，并且将不同功能的雷达分置在舰船的不同位置，以分散布局换取探测冗余。所以当时的苏联舰艇看起来都是十分高大的，并且在舰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雷达天线与电子设备。而现代战舰则普遍采用分布式相控阵雷达系统，四面固定式阵列嵌入舰桥四周，既保证了360度全向覆盖，又大幅降低了雷达反射节面积与结构重量，既没有任何体型夸张的装置，也使得舰艇外观更加简洁流畅，更符合隐身设计与模块化建造理念。
1: 独立的雷达呢，主要是装备护卫舰或者是轻型战舰，因为呢它安装比较简单，不会占据比较大的舰体的空间，而且呢成本比较可控啊，像一些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会普遍装备。那么大型的四面阵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主要是装备主力战舰，像一些驱逐舰啊，甚至包括在航母上也可以配备。那么它的功能啊，就是针对整个编队进行这个预警啊，那么它的照射距离比较远，可以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去探测和识别这个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而且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可以引导先进的防空火力和反导火力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打击。这种雷达个头大，而且呢比较昂贵。
0: 叙弗伦级驱逐舰行驶在茫茫大海上，虽然有点像海洋馆里的白鲸顶着皮球游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将雷达天线封装进球形罩的设计，既保证了探测性能的稳定性，又兼顾了舰艇整体的结构强度与抗风浪能力。即使来到现在，还有很多舰艇沿用类似设计，只不过这个球的大小不再有那么夸张，所以很多头顶个球的舰艇现在看起来反而有些帅气。在颜值上来说也是各有千秋，而头顶球的代表叙弗伦级驱逐舰被认为不好看，只能归咎于这个球太大了。
2: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款装备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在设计之时就完美避开了颜值巅峰，成功走进了颜值洼地。那么武器装备的颜值究竟能瞅出怎样的高度呢？还有哪些深陷颜值洼地的装备令人啼笑皆非呢？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
0: 苏联时代为了打造庞大的钢铁洪流，研制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坦克，R79 工程坦克设计出了飞碟一样的车身，配上了四条履带，加上圆鼓鼓的炮塔，看起来透露着一份憨厚和可爱，但绝谈不上漂亮。长滩号巡洋舰作为世界上首艘核动力巡洋舰，在作战能力上是十分强悍的，但是同样是为了容纳庞大的雷达系统，在修长的

0: 舰体上硬生生堆起巨大的方方正正的舰岛，虽然在当时看起来颇具威慑力，但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更像是一个巨型积木块被随意堆砌在甲板上。 A300-600ST 运输机外号大白鲸，它是将一架空客 A300 客机的客舱进行了 Plus Max 升级，更大、更宽、更高，让它的载重能力提升了 30%， 并且可以装下尺寸更大的货物。不过从颜值上来说，主打一个丑萌丑萌的。日本 EC1 电子战飞机的颜值和费尔康预警机如出一辙，一个是大鼻子，一个是大嘴唇。姑且不讨论其性能的优劣，就说这个丰满的嘴唇让人看了很难不笑出声来。最后的王炸则是波音公司设计的 BV-235 验证机，很难想象当年和它同台竞技的是现在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从颜值上来看，只能说阿帕奇赢得毫无技术含量啊。
1: 我认为呢，设计武器装备的时候呢，对于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还是应该在整体设计的考察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器装备啊，无论是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大型的战舰，那么它都是一个工业化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在设计的层面没有进行优化，或者说外观看起来很怪异，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功能层面的限制。所以呢，有的时候颜值确实代表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注意到武器装备它的外形和它的颜值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外销和海外防务市场上的订单啊。这种漂亮的武器装备，看起来很顺眼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吸引人，可能也适合拿到更多的这个订单。所以我认为颜值比较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把颜值作为一个首要考虑的标准。
0: 虽然说颜值并不是衡量一款武器装备强弱的核心标准，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外观设计往往成为公众认知的第一道门槛。 X32 验证机那夸张的下颌式进气道与臃肿的机身轮廓，预警机和军舰上那颗硕大突兀的圆球，无一不是功能优先逻辑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他们为各自赛道的后续装备设计确立了一定的技术范式与审美基准。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装备亦是如此。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草木获敌的简易鬼术到智能痊愈的高端诱骗，千年战场博弈的内核从来都是一场真假难辨的极致较量。层出不穷的战场欺骗手段贯穿古今所有战争形态，每一次技术迭代、战术革新，都是为了混淆侦察判断、颠倒战场虚实，牢牢攥住制胜先机。军事科技带您穿越时光长河，拆解层层战场骗局，揭秘军事战场欺骗的千年进化之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低楼层走上楼，让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那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灵力，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三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

0: 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我。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三个关键词。
1: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近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2: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都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一定要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3: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 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0: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

0: 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2: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3: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0: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

0: 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2: 舰艇的防空反导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段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今天我们和来自足球和军事两大领域的嘉宾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跨界对话啊。那说到了跨界，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跨界球迷，也就是我的同事军迷天花板吴杰。吴杰好。
3: 你好。
1: 那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时间又到了，我知道作为军迷和球迷，你肯定是要看球的。那世界杯时间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寄养了，想踢一场？
3: 对，我这个军迷加球迷呢，不光是看球，我有的时候也踢踢球，而且在场上我有自己的位置。就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组，你们今天是怎么凑到三个守门员的？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过几届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会永远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1: 是啊，对于大家来说，世界杯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今天吴杰来到现场呢，其实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的，他特地带来了央视军事的观众们关于足球与军事的相关提问。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吴杰，由他来挑选网友们的热门提问，现场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3: 好的，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叫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征集令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足球和军事跨界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边提。然后我今天挑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他说呢，我觉得世界杯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精彩的世界波集锦，有品位。想问问军事领域有啥武器能类比世界波？这个问题先问一下曾侃吧，在您曾经砍过的比赛里面，什么样的球能算得上是世界波？
0: 首先我非常认同这位球迷，世界波尤其你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它可以一瞬间点燃整个球场的这个热情跟整体爆满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世界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它得有一定距离，虽然未必说每个世界波的进球都是属于远射，它也可能会发生在禁区内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咱们更多的这个传统印象当中，你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第二点的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得足够的精准，守门员都已经是竭尽全力舒展到了极致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扑得出来。甚至我们通过别的机位来看，它甚至带着诡异的弧线，带着一个夸张的角度飞进了这个球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出其不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以才让大家觉得无可预知，又有在进球之后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这是三大特质。
1: 你说听曾侃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飘过的已经不是足球了，已经对应了有一些武器装备了。
3: 没错，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杜文龙杜先生，什么样的武器可以类比

0: 世界波。
1: 和世界波能够比肩的最恰当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嗯，因为这种武器打击效果跟其他的武器不一样，就射门的效果很有差异。你首先超想象，你本来这个球应该这么踢，但是它偏不这么踢，所以从整个战术设计看呢，这种武器装备的末段机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测的打击方式，都会取得重大效果。第二是超距离。如果按照高超音速武器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传统的防御效果包括防御的范围已经被完全跨越，另外就超效果。如果有末段机动，然后有强大的杀伤战斗部，还能够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打穿对方的后卫线，也说明呢，这种打击效果可以和其他武器相比起到倍增效应。
0: 没错，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不断涌现，我们也是希望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波更多的涌现在球场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从绿茵场上的门将奋力扑救，到军事领域的攻防博弈，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锁了足球与军事之间的奇妙连接。那这样的探索，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还将会继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4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1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

0: 下六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李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30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两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2: 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士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2: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
0: 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2: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0: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
1: 下起了炮弹雨，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
0: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

0: 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博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9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通讯官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1: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0: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爪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1: 我们一次发射2支火箭，
2: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0: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游骑兵此时处在悬崖边缘的狭长地带，他们四面受敌，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敌人射击。士兵们接到任务，分别拿下6座炮台。洛迈尔军士长不顾伤痛，已经带领一排人冲到180米外的内陆，距离4号炮台只有45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最有经验的游骑兵接连倒下，
2: 3名连长都阵亡了，队伍由我们几个少尉接管。
0: 诺迈尔带人攻向4号炮台，他们知道德国人可能就在身边10米之内。
2: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炮台，目标就是那里。那里竟然没有大炮。
0: 隐藏在伪装网下面的其实是一根破旧的电线杆。游骑兵没有因为未能达到第一目标而气馁，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的第二部分，确保海滩公路畅通，避免登陆部队遭遇反击。科切纳少尉率众离开炮台前往公路时，被西侧高射炮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科切纳等人被困在原地，他让士兵留在弹坑，用个人武器和高射炮展开决斗。而在悬崖边，拉德尔在大弹坑里建立了指挥所。他们受到机枪群的牵制，射击指挥组试图引导

0: 线炮射击，但无线电都被水泡过，成了废铁。拉德尔让身为工程师的福米尔中尉炸掉掩体，福米尔带人匍匐前进。准备突袭时，拉德尔却命令福米尔返回，射击指挥组已经修好了无线电。正当要发送坐标时，灾难发生了，炮弹直接命中，误伤炮弹来自盟军战船。福米尔返回弹坑，指挥官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拉德尔醒来后发现射击指挥组和离岸通讯设施已经灰飞烟灭。由于炮兵上尉和侦察员的阵亡，他们无法调整火力支援。拉德尔中校知道可能再次遇袭，情况十万火急。艾克纳中尉是个很有远见的通讯官，他想到一个发送掩体坐标的好办法。
1: 当时我们用信号灯引导舰炮，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0: 萨特利号驱逐舰靠近海岸，在有效平射程范围内开动了舰上的四门120毫米火炮，每隔4秒钟多发25公斤炮弹齐射，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瞬间抹平。在最初的海滩突击中受伤后，洛迈尔已经率队打了近1个小时的肉搏战，全排原有22人，在到达第二目标时只剩下10几人。
2: 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谷，发现里面布满了伪装。我们往篱笆墙对面一看，天哪，那不是大炮吗？
0: 洛迈尔和库恩警惕地望着四周，他们发现90米外田地的一角有100来个德国人，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到游骑兵的存在。
2: 炮台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非常谨慎。我说，库恩，你掩护我，我过去破坏大炮。
0: 他们带来了专门打造的特殊武器，
3: 这是个铝热剂手雷，它不会爆炸，只是个发热设备。
0: 手雷产生的热量温度接近2500度，融化钢铁绰绰有余。
3: 这里变黑了，非常烫，下面已经烧红了，能感觉到散发的热量。里面会变成一滩钢水，枪管肯定有严重损坏，铝热剂很厉害，这东西再也不能用了。
2: 我走过去，把铝热剂手雷放在转动轴承里，齿轮一眨眼就融化了。
0: 奥克角的致命大炮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游骑兵达成了首要目标。洛迈尔和库恩在准备撤离时，完全不知道另一队游骑兵在巡逻。他们发现了供大炮用的弹药库，点燃炸药就跑开了。弹药库被炸上天时，二人仍然在爆炸区域内。
2: 我们爬起来，像兔子一样拼命飞奔。
0: 消息传到拉德尔在雅顶的总部，
1: 大炮已经废掉了，柏油高速路也被切断。
0: 驱逐舰也得知了消息，
2: 任务完成，需要弹药和支援，有大量人员伤亡。
0: 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前面，第二游骑兵营

0: 已经解决了大炮和路障的问题，但要圆满完成任务，拉德尔必须守住奥克角，抵御德军的全力反击，直到援军抵达。一个小时后，拉德尔收到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答复：
1: 没有可用援军，游骑兵全部登陆。
0: 由于第二游骑兵营的突袭行动延迟了40分钟，他们的援军已经被转移到主战场实施登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一天下来超过2000人伤亡，部队在海滩上仍然寸步难行。拉德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况且队伍比较分散，他们不知道还要在阵地上坚守多久。第二游骑兵营别无选择，只能在奥克角修筑掩体，他们一边挖一边等。
2: 游骑兵孤立无援，没有补给，还要节省弹药，他们早有准备，用敌方的各种武器进行训练，只要地上有武器，拿起来就能用。
1: 我们决定自我保护，等待援军从奥马哈打过来，再坚持几个小时应该够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但是战斗过于激烈，奥马哈登陆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向内陆推进，拉德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胆量和一战的古董武器来保护自己。德国军队绕过路障向拉德尔的总部发起持续反击，但每次都被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击退。 夜幕降临时，德军增派了人手，300多人强势来袭，而守卫悬崖的

0: 游骑兵包括洛迈尔和科切纳在内只有90人。
1: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子弹在耳边乱飞，满天的手雷和照明弹，喊杀声、口哨声，好像有上千德国人向我们冲过来。
0: 最后一名德国机枪手突破了游骑兵的防线，对他们的阵地进行纵向射击，美军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洛迈尔和科切纳得以生还，但公路周围的阵地已经沦陷，游骑兵被迫边战斗边撤回拉德尔的总部。德国人几乎夺回奥克角，拉德尔背水一战，他调集人马在炮台周围建立了新的防线。
2: 为了守住阵地，他布置了经典的环状防线，就像是钟面，每个数字的位置上都有可以联动的火力。
0: 弹药严重不足，武器也很稀缺。
2: 最初的24小时，我们遭到了5次反击。
0: 到了6月7日黎明，拉德尔中校总部的战斗力只剩下最初的40%。幸存下来的游骑兵依然面临着德军大炮整天整夜的持续轰击，他们殊死战斗，决心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2: 如果士兵不能保持良好的射击纪律，只会被俘虏或者战死。但是，勇敢、坚韧，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0: 最初突袭后48小时，援军冲破了防守，同游骑兵们会合。
1: 我们太高兴了，奥马哈那边终于来人了。我们很清楚，大部队站稳了脚跟。
0: 中午11点35分，盟军的师部收到了无线电消息，奥克角已经被游骑兵拿下，战斗胜利了。
3: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4: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的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

0: 1986年，中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82，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明，是歼82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1: 比如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是一定要。我要不能是发现一个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
0: 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借助他人之手快速升级中国战机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磕磕绊绊中黯淡下来。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2: 回来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3: 我中国人并不笨，你给时间给钱，我们都能搞出来。
0: 1991年4月，中央下定决心完全自主研发雷达及火控系统，再次升级歼八。
4: 接触了新东西，看到新东西，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试了，首先很兴奋。
0: 这一次不到3年，新机就划过曾经歼八和歼八二的跑道，踏着他们的印痕首飞成功。
4: 我就在那个停机坪，反正就看着它划出去，我们就走边上了，然后就看着飞机上天嘛，算成功了嘛。
0: 谁也没有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0: 在这个碎石现场，面对的是一个直径大约有十几米的那么一个大深坑，砸在地下九米多深，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只能看出翻出来的浮土。
1: 当第二压一摔的时候，觉得不行了，这下子也要完了。那种感到心，当时那种心情，哎呀，现在回家可难受。
2: 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所求的只有一个：自主研制出能够保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但这条路实在太难。
3: 因为我们都是过去没有，有了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不是你那个凭空设想的这那个良好的意愿能够完成的事儿，而是要在碰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哎，是一伙人一波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虽不尽完善，但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在歼八飞机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型。
1: 仿制歼五歼六这都是第一级台阶的话，歼八应该算得上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我们说这级台阶最重要的价值，它是走开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4: 歼八系列就是都是一个先头部队，先头试验机，整个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可控到可控，从不可追溯到可追溯，它是一个探索的，它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啊，就前半是这样。

0: 山的歼八飞机就一直担负着守卫南海的任务，而此时的南海外部势力频频来犯，并不平静。
1: 从海南岛最南端的渔林港到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空中直线距离1084公里，而我们当时装备的二代机歼八飞机作战半径800米，所以我们作战半径达不到，腿儿不够。
0: 歼八二是唯一有可能执行南海守卫任务的战机，国家决定以歼八二为受诱机，加大飞机航程来保卫南海。
2: 受诱的东西，技术说不是最新，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战略性的，绝对封锁，
3: 绝对没有任何的技术储备，而且要求很高，三年拿的。
0: 歼八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寄托了国人太

0: 1991年12月23日，嘉寿油机首次实现空中对接加油。
1: 对接加油，这不平凡的一天将以他的新突破载入光荣史册。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我国航空史上辉煌的新篇章。
2: 国际上对我们当时的评价就是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这中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掌握了。
3: 那么歼二 D 飞机出来之后，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腿不够的问题，空海一体的这样一种防御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个阶段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歼八系列战机的护航而更加牢固。
4: 那一天6点半从雁翎起飞，全空军飞机都停飞，首里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空军指挥所来看我们加油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正式让世界宣布中国有空中加油机。飞机试飞成功以后，每次的国庆惯例都有空中加油机在飞行。
0: 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等待，歼八飞机终于参加了国庆阅兵。

0: 杨奉田。
1: 他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设，下设必须有卖层。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五进八传啊，阿丹，难度很大。
2: 杨院士就是他有一个很果决的决断，就是把连续波原来是由竖条管调制的，就改成新波管换上去，然后立马得到了一个大的转折，马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7月，通过无数次的空中试验，歼八飞机终于在受油机的基础上彻底攻克雷达和火控系统难关，成功具备下试下设能力。
3: 国产的综合火控系统完全自己研制，自己开发的软件，自己研制的成品，对后边的武器系统实战实际打靶，它发挥作用了。
0: 战机空中受油技术解决了，雷达和火控系统解决了，歼八系列总师

0: 是我们的双木雕打成了以后，那真的那到那就高兴极了，两根木雕那打成那真激动。
1: 当时这种把鸡背鸡肉这种翻滚燃烧的那种景象，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场景。
2: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的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八系列飞机终于成为中国的王牌战机。
3: 只有歼八跟周边的，特别是台湾的 F-16 欢迎两千，只有它跟它具有抗衡。
2: 歼八承载着无数国人的热望，守卫空降。
4: 歼八 F 比当时某些山寨机不差，甚至比它优。
2: 歼八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启了我国自主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纪元。中国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流程，培养了一大批航空科研骨干，逐步走出了航空装备一机多型系列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战机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信，形成一代装备、一代技术、一代人才的发展成果。

0: 青春燃烧，岁月峥嵘，几代航空人的生命轨迹在歼八系列战机上交汇，又在更多的项目上开枝散叶，砥砺逐梦。
1: 歼八系列的这些航空人的精神呀，还是他的技术的后续应用与发展呀，他还一样，现在还会不是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活着吗？
2: 歼八飞机在中国航空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谁也磨灭不了。
3: 我一生非常荣幸的是，我参加了歼八系列所有飞机的鉴定试乘。
4: 我还是感觉的在沈飞这一辈子没白干。
5: 这一辈子干了个歼八，我就会值得了。

鸡飞两面。到仿制的战机参加阅兵。

如今，剑疤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而更多的中国战机已经翱翔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1934年11月29日上午，红一军团角山铺阵地，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开始用飞机和大炮对公路两边的山头展开了猛烈轰炸。随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出动两个师，向公路两侧全力发动进攻。公路东侧，靠前的是先锋岭，最高的是皇帝岭。红五团靠前，红六团靠后，驻守东侧。公路西侧，靠前的是米花山，最高的是怀中豹子岭。红二团驻守米花山，公路穿行的拐弯处，靠前的是美女梳头岭，靠后的是冲天凤凰岭。红四团居中，布置在公路两侧的这些山岭上。对于当天的战斗，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进攻的敌人如同一片黑压压的蚂蚁，向红四团所在的山坡蜂拥而至。红军阵地一片沉默，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的逝去。当敌人完全进入红军射击距离时，突然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如同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敌人。30多公里外的光华铺战场，是另外一番激烈紧张的气氛。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渡过湘江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是日，国民党军的地面进攻并不猛烈，但在空中，飞机不断对红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

0: 三营营长的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贵泉公路旁边，据介绍是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天晚上，红军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再次架设浮桥，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夜袭。
1: 深夜的时候呢，国军偷袭渡口，当时呢走在前面的就是打了手电筒，给坚守的这个光华铺的红三营发现了。
0: 前来偷袭的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兵力，他们熟悉地形，绕到了红军阵地的后方，给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带来了巨大威胁。红军战士连夜反击，奋战了一夜，终于将敌人彻底击退。
1: 红西端主力的部队啊，坚守那个山那个湘江边那个地方打起来了，见红三营呢，马上赶过去，结果打到天亮的时候，伤亡很大。
0: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夜晚。当晚，军委纵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计划天一亮就开始过江。界首的这座祠堂里，人们彻夜未眠。面对危机状况，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紧急下令，要求在灌阳新区阻击敌军的红五师迅速脱离战场，驰援界首，保卫中央过江。11月30日凌晨1时，红五师连夜撤离新区阻击战场，赶往界首。但在当时，位于下利湾村的红军救护所还有很多伤员正在接受救治。由于撤退命令来得十分突然，很多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天亮后，敌人向北推进，占领了下利湾村。今天，在距离下利湾村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园，其中有一个受到人们细心保护的天然洞口。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洞穴，在这里寻找红军战士的骸骨。之所以要深入到这个洞穴里，是因为当地人口口相传，当年留在下利湾村的红军重伤员后来被敌人残酷杀害，抛进了这个深邃的溶洞。人们精心搜集每一片骸骨，经过鉴定，死者的年龄大约在16到25岁之间。这个被当地人称为九海井的天然溶洞，印证了当年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杀害的事实。80多年后，这些红军战士的遗骸重新得到安葬，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4年11月30日凌晨，包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等首脑机关在内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天快亮的时候，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加大兵力，向角山铺的红一军团阵地轮番发动攻击。

0: 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敌人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
1: 这庙海山大战，主要那个就，谁都野，谁都野，天一开两口就打起来了，开两口还开死两就打起来了，后来机枪通过也围过的，通过他妈机枪围过，真，他妈真五条机枪的围到那里个打的呗，你边角都回不脱。
0: 驻守米花山的红二团不得不向后撤退。时任团政治委员邓华在撤退时突然与敌人遭遇，
2: 国民党这个机枪在封锁，啪啪啪啪打一阵，然后一停，啪啪啪打一阵又一停，我父亲一下就冲过这个田坑。
0: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30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进了最后一滴血。对于30日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事作战报告这样记载，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待至有客，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重，而战意奋勇。小山铺村位于米花山的背后，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红一军团指挥部驻扎在这里。村民王银修当年18岁，和家人一起向参战的红军提供饭菜，从未见过的战斗场面让他一辈子也没办法忘掉。
3: 那么回去回家啊，回去的啊，算是他连过一排的，连过一排的轰炸的，有少时间有追炸的。
0: 由于敌人占据了兵力和火力优势，红军前沿的小山头相继失守。11月30日下午，米花山阵地失守，随后紧邻的美女梳头岭也失守。红军在公路以西的阵地仅剩下怀中豹子岭，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情况更加危急。敌人向驻守在江边的红军发起了猛攻，同时敌人的飞机不断升空轰炸，给红军战士和过江队伍带来了极大的杀伤。界首渡口的浮桥多次被敌人的飞机炸毁。
4: 魏军也发现了，就派了飞机来轰炸，就把这两座浮桥炸毁了。当天晚上，在工兵部队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来，连夜的又搭建了这个两座浮桥。所以30日凌晨的时候，军委正开始过江，到天亮以后的时候呢，军委正过完江了，这过境飞机又来了，又把这两座浮桥又炸了。炸以后呢，这个工兵部队啊，当时就找到老百姓。就借那个卷啊，借那个开铺垫那个门板取下来，又把那个浮桥架起来。
0: 在光华铺一线执行阻击任务、保卫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陷入了残酷的恶战。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即为之红。

0: 3:30，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的小山铺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激战终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以西地区抗击由新安北上的桂军，掩护红三军团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池塘区地域。11月30日黄昏，包括军委机关、后勤、医院和教导师等在内的军委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从翻越永安关进入广西的第一站灌阳文市，到新安的界首渡口，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用了4天，每一天战况都在恶化。
1: 我们这种纵队啊行进方式，有时候5个军团抬着一个轿子啊向前走，有时候坛坛罐罐一同啊向前走，这种方式造成了它的缓慢。
0: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数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4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遭受了严重的轰炸。当年担任红军防空指挥的王志涛回忆说，敌机过后，江面上满是漂浮着的破碎木板，带血的红军衣帽，被炸坏了的驼架、挑担、文件箱和书报等杂物，正在江中挣扎求生的伤员，以及落入江水的骡马。11月30日傍晚，红一军团2师第5团政委易荡平，在角山铺阻击战的前沿阵地上壮烈牺牲。易荡平牺牲后，遗体被当地村民掩埋，后来墓地迁到了泉州县城中的烈士墓园。易荡平是湖南人，每年清明，他的亲人和后代都会从湖南老家来到泉州为他扫墓。易荡平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红军长征的道路上，他用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1月30日，小山铺先锋岭失守，红一军团驻守在公路以东的红五团、红六团都退守到唯一的高地黄帝岭，驻守在公路两侧居中的红四团边打边撤，也退守到黄帝岭上。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军团决定连夜将队伍后撤，在10公里外的白沙河建立第二道防线。
1: 他们目睹了，就是说我们的几个团的哈、这种血战场景，就感觉到是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说政府要给中央啊发了一部电报，就说情况非常紧急啊，我们要必须赶快过江。
0: 从角山铺到白沙河是宽阔的河谷和庄稼地，偶尔有一些丘陵和树林。位于泉州邵水的白沙河是第二道防线的中心，宽度不足10米。在这里继续完成阻击任务，对红军将士是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湘江的部队正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滞留在湘江以东地区的红军要渡过湘江，困难更大。撤退到白沙河布防的红一军团在深夜连续收到了中央的3份电报。在12月1日凌晨3时半发出的第3份万万火急命令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一日战斗关系我已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已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的道路。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0时，中央军委

位全部渡过湘江。然而此时中央红军除了四个在湘江西岸进行艰苦阻击的前卫师之外，还有八个野战师仍在湘江以东。夜晚将近，形势危急，被堵在湘江以东的红军八个师能够顺利渡过湘江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底瀑下清溪，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0: 繁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海军八三舰编队今天上午截缆起航，数百名师生奔赴远海大洋练兵，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披露拟议中部分细节，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伊朗队世界杯首战在即，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遭拒签。伊朗足协指责美国无端取消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加油。巨大相控阵天线剖面天线，大量激光链路电磁炮发射，马斯克内部访谈首度公开 SpaceX 第一代 AI 卫星设计图及参数。
1: 芒果榴弹第一次上机咨询，
0: 2期合成旅海上教练射击训练，看海上。

0: 作战练进攻。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幅员最广、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合作组织。面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频发等现实挑战，上合组织顺应多极化潮流，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另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声明说，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遭遇遣返。复飞中国公民应注意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提醒复飞中国公民，为避免入境受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应当随身携带能够证明入境目的的相关文件，如实说明行程安排，证明具备承担在飞期间各项开支的能力，遵守秩序，配合审查。针对近期社交媒体流传的不具名中国公民反映在菲被羁押的相关问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第一时间派员赴菲执法部门了解核实情况，在职责范围内积极提供协助，并通报了相关案件的情况。中国驻菲使领馆郑重提醒在菲中国公民严格遵守菲法律法规，切勿轻信熟人和黑中介口头承诺，贸然来菲务工，以免受骗上当。中国外交部和驻菲使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24小时午休，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可以随时联系。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啊，就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海军戚继光舰，它将和昆仑山舰组成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
2: 上午10点，83舰编队截拦起航，缓缓驶离码头。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政治教育、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
3: 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
0: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此次海军83舰编队的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
2: 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万余海里。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由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于2006年12月下水，2008年1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坞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0: 我们来关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和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另外，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另外，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而当地时间14号，黎以局势再度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当天表示，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出现以色列遭受攻击的情况做准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黎以局势再度升级。当天稍早时，以军宣称以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疑似黎真主党向以色列一侧发射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坠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随即宣布，由于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军将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并迅速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的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其紧急撤离。紧接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发表联合声明，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总部设施实施打击。声明还强调，以色列绝不接受对其领土的袭击。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出动两架战机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总部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成功打死了该组织通信联络部队的指挥官。而空袭完成之后，以军也发表声明强调，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各相关指挥官进行持续的局势研判，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到的报复袭击，并称以军已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的两手准备。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为反击以军对黎南部的占领，其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地面部队以及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以军哨所密集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伊朗方面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反应强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

0: 表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4号表示，伊朗将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

0: 以及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说，以方提前通知白宫将于14号袭击黎巴嫩。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4号援引一名参与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以色列显然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而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的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是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12号 SpaceX 正式挂牌交易。根据了解， SpaceX 目前的业务主力是星链，未来将重点打造 AI 相关业务，尤其是太空算力。
0: 马斯克近日发布的一段内部访谈视频中，首度公开了 SpaceX 第一代 AI 卫星 AI-1 的设计草图及核心技术参数。AI-1 卫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器，其本质更像是一座漂浮在低地球轨道上的 AI 算力集群。马斯克强调， AI 卫星的大部分技术直接复用了星链技术，这意味着 SpaceX 可以将其现有的卫星大规模量产和运营经验直接平移。
2: A Starlink satellite has gigantic phased array antennas, it's got parabolic antennas, it's got a lot of laser links.
0: 按照马斯克拆解的太空 AI 数据中心落地路线，地球工厂制造，星舰负责发射，数万至百万颗卫星在轨提供低成本 AI 计算。而在更远的未来，马斯克还计划在月球建设巨型工厂，直接利用月面资源生产卫星，再通过电磁弹射的方式将 AI 卫星直接打入深空轨道，实现更低成本的算力集群方案。
2: You need most of the mass, to be made on the moon, so you don't have to transport it to the moon from Earth.And then, because the moon has no atmosphere and only 1/6 Earth's gravity, you can accelerate the AI satellites into deep space without a rocket. So you can basically shoot them into space using an electromagnetic gun.
0: 分析认为，这些信息的公布意味着马斯克将轨道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公司核心增长引擎，试图通过将庞大算力转移至低地球轨道，打破地球电力供应对 AI 产业发展的限制。太空算力指的是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把卫星变成带翅膀的计算机，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 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0: 设施。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呢，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这让德国意识到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台湾地区后备军人教育召集制度再掀争议。近日，一名已退伍12年的台湾民众表示，自己过去已接受4次教召，却再度收到教召通知，向台防务部门反映之后呢，竟被告知因为兵员不足，相关次数限制已不再适用。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啊，引发了岛内舆论强烈的质疑，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延长教召时间，扩大动员规模，不仅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对于兵凶战危的担忧。
0: 这名网友称，自己过去曾被教召4次，1次7天，如今已退伍12年，却再次收到教召通知。因为今年起教召训练时间已全面实行14天制，若以就制7天来计算，含今年他相当于共被教召6次。他致电台防务部门申诉，却被告知为因应兵员不足，台当局已取消教召4次的限制。该网友怒批频繁教召已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生活。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什么时候改的？怎么大家都不知道？整天喊抗中保台的，有几个当过兵被教召过？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做业务的，不工作就没钱，频繁被教召就等于没钱吃饭。还有网友质疑，制度岂容随意乱改？
3: 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了。
0: 岛内舆论认为，教召训练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而为期14天的高强度训练严重干扰受召人员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台当局此举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而民进党当局刻意炒作战争危机，将台湾民众推向战场边缘，是为一党之私牺牲民众安全，这种做法可耻且不负责任。
1: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6号10时至18号17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实弹射击禁止驶入。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5号8时至19号24时，在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6号至17号每天8时至18时，在南海

0: 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今天上午，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正式开幕。来自海军陆战队各单位的精兵能手齐聚赛场，围绕战斗体能、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火线救护等多个硬核科目展开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海军某部的综合训练场，我们看到两栖精英擂台赛已经展开。与一般的赛事不同，擂台赛聚焦的是作战的核心能力，设置有障碍快速突破、野外应急处置以及小组协同突击等多个实战化的场景，并且呢还将全程随机设置突发特情，环境不预演、特情不告知、临机导调不通气，可以说也将是对海军陆战队员的体能极限、技能水平、心理素质和协同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在现场，陆战枪王的比赛率先打响，手枪识别快速射击、步枪越障多姿快速射击、机枪战场救护后压制射击等三个科目也将轮番展开。我们看到参赛的队员呢，拔枪识别激发动作也是一气呵成。与此同时，刺杀尖兵、战斗体能、火线救护等三个科目呢也将同步展开。
2: 这次比拼不仅仅是体能和技能，更是专注力、意志力和协同配合的能力。
3: 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所有考核科目都是从实战任务中提炼而来，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艰苦、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
0: 近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组织官兵开展海上教练射击训练。
4: 指挥员口令下达后，数辆两栖装甲车按编组依次入海，向预定海域展开边波机动。与陆上训练不同，海上风浪暗涌带来的车身摇摆与目标晃动，对车长的指挥决断、射手的瞄准精度、驾驶员的操纵水平以及车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5: 防火榴弹第一次射击执行，
6: 我们用内弹枪代替主炮激发，既能完成模拟主炮射击时的场景和操作流程，又能让射手提前适应海上车辆颠簸的影响，夯实瞄准激发基本功，为后续实弹射击打好基础。
4: 教练射击主要有内膛枪和并列机枪两种替代方式，与主炮的瞄准线重合，瞄准方式和所用瞄具也完全一致。因此，通过内膛枪或并列机枪进行射击训练，能够帮助车组快速掌握主炮的操作流程与射击要领。
5: 暂时射击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而通过以枪代炮式的训练，能让每一名射手在近似实战的环境里，把瞄准、激发、协同的基本功练扎实，真正做到枪枪有收获，次次有提升。
0: 我们来看正午速递。
4: 水上渗透是侦察兵深入敌后的杀手锏。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在东南某海域展开多科目全要素连贯考核，官兵背负15公斤战斗装具，在海水中进行3000米武装求渡。抵达岸滩后，队员们换成橡皮舟，向目标岛屿实施操舟抵滩。登陆后，队员们徒手攀登高约30米的崖壁。全部登顶后，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等器材对敌指挥所、火力点等目标精准定位，回传坐标信息，引导火力实施精确打击。近日，正在海拔4000多米喀拉昆仑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连，将部队拉至野外陌生地域，组织反坦克火箭实弹射击考核。反坦克火箭战斗小组迅速前出，完成射击准备。由于射击地域海拔高、阵风大，直接影响射击精度。经过首轮射击的数据积累与针对性调整，第二轮射击中，官兵们精准把握激发时机，沉着应对高原环境挑战，所有射击均精准命中目标。日前，第77集团军某旅工兵分队在西北戈壁某训练场组织某型综合扫雷车进行实兵实爆考核，综合装甲扫雷车快速开进至任务区域。随着指挥员的起爆口令，火箭爆破器成功发射，场内模拟铁丝网、堑壕等各类障碍被精准摧毁，成功开辟出长约100米、宽约4米的安全通路。连日来，第76集团军某旅在海拔4000多米的野外驻训地组织多种武器实弹射击考核。在重机枪手远距离精准打击科目考核中，射手调整射击标尺，密集火力精准覆盖目标区域。 在高精度狙击步枪考核中，

0: 据机首综合分析高海拔气压、风速等环境因素对弹道的影响，调整射击参数、角度，果断击发，精准命中。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围绕山林地搜剿、建筑物反劫持、交通工具反劫持等多科目展开强化演练。演练中，官兵迅速机动转场，对目标区域形成合围，不断缩小包围圈。在抵近暴恐分子藏匿的防区后，突击组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成功将暴恐分子击毙。在另一训练场，一辆载有暴恐分子和人质的公交车被逼停至预设区域，官兵利用穿越机、内窥镜对车内情况进行实时侦查，突击组隐蔽接近，多点布控，穿越机破窗突入，击毙暴恐分子。随后排爆手迅速前出，对车内爆炸物进行安全转移和销毁，成功排除险情。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在浙东某训练场展开防汛救援演练。演练随机设置河道漫堤、人员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突发特情，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和全域投送能力。
1: 眼下是填报高考志愿的关键阶段，昨天18所在浙江招生的军队院校走进浙江省八一学校，为学生和家长现场答疑解惑。
0: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各军校的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
2: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网络空间部队，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的报考要求，
3: 主要是了解一下这个武警警官学院的那个招生的一些细节，然后还有一些体检啊，还有政审啊这些的。
0: 记者注意到，现场还有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家长。面对家长和考生们在报考政策、体检标准、专业设置等方面的疑问，军校招生人员都一一耐心解答。据了解，今年有18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浙招生394人，涵盖陆、海、空、火箭军及军事航天、网络空间等多个军兵种。招生专业涵盖指挥类、技术类等专业，为考生提供了多元从军发展路径。
4: 我们这次活动啊，主要是想让我们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了解我们军校的特色，让我们更多的有志青年把青春的理想融入到强军的事业。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收看，明天中午我们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华南正在经历持续的强降雨。那今天在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台湾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广西、广东沿海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一定要注意多加防范。明天大到暴雨将会继续出现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后天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最近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那今后几天，东北、华北同样会出现降水，像今天在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增多，将会影响到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辽宁的西北部。那么对于这些地方来说呢，降雨突发性强，大多是雷阵雨，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在雨水不多的新疆、内蒙古西部、河南等地，最近天气干热，高温持续发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二十到二。

0: 19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3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香港大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
9: 科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本启动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实弹演习，陆海空自卫队也在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计划。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7号举行年度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此次演习模拟岛屿作战，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还包括应对无人机作战科目。演习出动坦克、装甲车辆等约50辆，使用弹药约69.5吨。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此外，日本防卫省宣称，部署在佐贺驻屯地的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从本月起在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飞行训练，包括远距离海上飞行、适配离岛地形特点的起降演练等科目。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图片，专门披露潜艇动态。一艘清朝级潜艇进入日本武贺基地，与日向号、爱宕号等海自主力舰艇并排停靠。武贺基地是海上自卫队面向日本海的核心枢纽。据悉，日本仅有横须贺、武港两处专用潜艇基地，此次潜艇停靠武贺基地十分罕见。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第8航空团出动 F-2 战机，在民用的北九州机场进行多次触地复飞训练，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北九州机场已被防卫省划定为指定机场，计划在战时供自卫队等作战单位应急使用。日本舆论认为，这是航空自卫队在效仿美国空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自卫队一年一度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开始，今年的这次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2: 日本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啊，是陆上自卫队的年度军事演习。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演习呢，实际上从它的功能上来看呢，包括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实兵的这种演练；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战术的评估。实兵演练这一部分，基本上历年的这个模式都是差不多的。通常情况下，就是驻兵种的这种协同训练。那么在联合作战背景之下，如何使用日本的陆上力量，同时它是昼夜来连续的这个进行。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战术评估的这一个功能呢，在今年仍然保持着所谓日本陆上自卫队强调它的远程火力打击，也就是继续的展示它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空花弹，这一部分

0: 仍然在今年要进行相应的展示。地面的装甲突击这方面，主要它首次的要展示它的一个叫做 AMV， 叫做增强防护型模块式装甲车，它是芬兰的一种这个装备。那么日本要大规模的采购和日本自己进行相应的生产，也是着眼于岛屿作战的需要。在这一型装备之外，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要进行展示，地面的一些无人车和地面部队所使用的小型的微小型战术无人机都在今年的这个演习中间要进行使用，所以体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强调远程的打击，针对岛屿的这种间接火力支援和快打快撤的这种战术运用，以及今后可能在岛屿作战环境之下，无人系统会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装备中间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1: 嗯，卢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呢是打算在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鱼鹰运输机的一个飞行训练。那么从训练的地点和科目来看，有哪些针对性呢？
2: 我们说从这次鱼鹰训练的这个训练点位和这个科目上来看，这次这个飞行训练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我们看地图的话，可以明确的看到，我们说燕美大岛它的位置是处于琉球群岛的中北部，那么它扼守土格拉海峡和大隅海峡，它实际上是日本整个所谓西南防线处于一个中部枢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它也是整个日本所构筑的，或者说美日所联合构筑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封锁西太进出通道的一个关键的区位。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其实我们看到特别是鱼鹰运输机，它的这个常规的驻扎基地是在九州的佐贺县，那么燕美大岛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正处于从佐贺县到这个冲绳这个前沿离岛的这个中间的位置，而且这个燕美大岛附近它实际上除了本岛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军事基地之外，其他都是一些这个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离岛，岛上是没有这个固定的机场的，所以它这种起降条件呢是相对比较恶劣的，或者说非常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这次的这个科目的这个设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飞行训练主要着眼的就是一个这个大型运输机的这个长途转场，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包括说这个在这种非常规这个险峻恶劣情况之下的这种起降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个其实放大一点说，实际上也是日本整个西南诸岛方向夺岛演练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我们知道鱼鹰运输机是这个日本它的所谓的叫水陆机动团它的一个核心装备，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个大规模部队投送的，所以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为这个我们说离岛作战做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深化和这种加强。
1: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披露的潜艇的相关的动向。那近日呢是一艘清朝级的潜艇罕见停靠在了武贺基地。那王先生，武贺基地在日本海自的这个基地体系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又如何解读清朝级的潜艇的它的这一动向呢？
0: 摊开日本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武贺基地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日本这种西部主要的自卫队港口之一。第二一个呢，港湾比较隐蔽，泊位比较优良，它直面日本海，它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它的潜艇要停靠在武贺这个基地呢？日本通过这样的这个行动是改变它的潜艇在部署中间西轻东重的配置模式。原来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配置的点位其实就是在武冈和横须贺这两个点位，这两个点位一摊开基本上就是在日本的东部，也就是直面太平洋海域。现在它在这个日本海方向在武贺这个地方部署潜艇，显然它是要改变西轻东重的这样一种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改变。它的潜艇在进行机动部署的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讲就比较灵活。第二个考虑呢，也是要通过这样一种配置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基地固化的这样一种传统，确保它的潜艇的生存力。第三一个考虑呢，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港口保障能力多样化，这样在这个今后可能进行作战的情况之下，它的潜艇可以在多个基地进行机动，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日本现在正在不仅强调对对手纵深力量的这种打击，而且进一步的加强它的海上力量的这样的这种拦截阻滞能力。
1: 那另外你有如何看待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民用机场来演练战机触地复飞？我们看的位置。

0: 上来看更靠近西南方向，日本国内认为呢，这是在效仿美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那您如何分析日本演练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1: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作战使用过程中间，特别强调利用多个机场，包括民用的和简易机场来进行这种广泛的机动部署，增强它的这种作战能力以及地面的生存力。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就从2023年以后开始效仿美国的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这个基地中间进行这种敏捷战斗使用的训练。从现在情况来看，日本条件基本上很难完全的这个具备，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的这个机场本身的受它的地府的影响，这样的机场的数量本身就比较有限，再怎么机动也就在这几个岛屿这个上面。另外一个困境呢，就是它的导航的这个性能不依赖地面的导航基础设施进行的这种，在一个陌生机场，任意一个陌生机场就可以进行起降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日本所采购的 F-35 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日本的其他的飞机进行敏捷战斗使用困难是比较大的。日本要想真正的走开敏捷战斗使用，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除了进一步强化自身进攻能力，日本还持续加深与美国的全方位军事捆绑。来看短片。
2: 代号坚毅之龙26的美日联合演习将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演习将在陆上自卫队日出升台演习场、石文字园演习场及大分港等多地同步展开。据悉，坚毅之龙26参演兵力包含陆上自卫队约4000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约500人，美国陆军约20人，计划投入约6架鱼鹰运输机。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在同一时间段还有另一场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美军更宣称将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系统。此外，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将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分批搬迁至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计划在此常态化部署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及约150名工作人员。事实上，从2014年起，美军曾多次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但常态化部署尚属首次。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稍早前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理由是出于兵力运用考量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按照原计划，美海军陆战队 F-35B 隐身战机将在日本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加速推动加贺号形成航母战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王先生，那我们看到美日即将举行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那么从日本对外公布的相关的演习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次的坚毅之龙演习具体有哪些针对性，或者要演练什么呢？
1: 第一个，从这个演习的区域上来看，它实际上是从日本的九州，然后一直向西南方向进行延伸，以冲绳为前沿基地，然后进一步的延伸到宫古与那国这样的这种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个若干那个岛屿，形成这样一种这个演习的区域体系。那么这个区域体系的指向性显然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就是指向着这个台海方向。第二个，组织方，从组织方来看的话呢，它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共同来组织，所以也决定了将来在针对台海的这样的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在西南诸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显然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会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密切的协同。第三个，演练的方式是包括图上作业，主要是针对指挥所系统进行图上作业。实兵层面，通常情况下强调的是战术部队之间在岛屿环境进行攻防作战的时候如何进行配合。美国可能会主要提供远程的火力支援，那么在具体的这种夺岛和前沿区域进行作战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成为一支比较主要的这个力量。最后一个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就是这种这个演练就是根据每年的情况的动态的变化，对它的预案进行修订，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认为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0: 与此同时，陆先生，我们也看到与坚毅之龙同步推进的另外一场演习勇敢之盾呢，从时间上来说呢几乎也是同期进行，而且从地点来说呢也是无限的接近。那么美日将这两场演习设计在一起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其实如果我们把地

0: 伊岛链作为一个封闭性的或者说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岛湖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坚毅之龙可能更多的是在演练一个我们叫内线作战，也就是围绕伊岛链特别向着台海方向这样的一个内线来做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模拟演练，主要模拟的就是一个对于岛屿的这样的攻防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勇敢之盾呢，我们更多的是它是指向的一个伊岛链到二岛链之间的这样一个外线的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洋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军演其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前沿阻遏加这个远洋决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大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所以这两个军演联合的举行呢，实际上我们说在战略意义上其实有很多这个延伸的这种指向，一个方面就是它进一步的去强化美日的这样一个指挥一体化，第二个呢重要的指向就是它进一步的固化了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还有一个很多的场景都是围绕着这个在台湾台海地区发生所谓军事冲突这样的一个前景进行了一个综合式的演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去模拟这样的一个平战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态势，也就是民用设施军用化的这样的一个效能啊，体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以上的两场军演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性的交叠性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美日的整体的军事一体化，包括日本自卫队在西南防线特别是台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军事运用能力。
1: 王先生，那另外我们看日本呢，现在是宣布取消原定于六月上旬美日航母要进行的舰载机起降训练，那么给出的理由是兵力运用和天气原因。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特别重视这样一个训练，那为什么突然要宣布取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2: 在5月1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它的加贺号要到这个岩国进行相应的集中，准备去跟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飞机啊进行一个协同的训练，也就是美国的 F-35B 要在加贺号进行相应的这个起降。他想得到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事实上让日本具备的一个所谓海上自卫队具有航母的这样一种作战能力。那么现在他取消，在5月30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取消这个训练，它的理由就是一个兵力的运用和天气原因。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天气原因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兵力运用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是最直接影响它取消的实际上是岩国民众的反对声音。那么如果在岩国的这一个预计的这个演习不能够正常的这个进行，要往后推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影响到加贺号能不能按计划去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想去保障正常的去参加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促使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得不取消这样一次预计的这种演习。
1: 卢先生，另外我们看到美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呢，现在要从关岛搬迁到东京，而且呢要常态化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那我们也知道美军呢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呢并不新鲜，那现在又是整建制搬迁，然后又是常态化部署，美军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美军正在把这个它在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些战略侦察资源呢向第一岛链进行前置化部署的这样一个趋势啊，同时呢这也为美日之间的军事联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这样拓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如果从地理距离上来看呢，其实关岛距离我们的东部沿海大概的距离是3000公里，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我们说全球鹰美军的全球鹰呢在东京的横田基地进行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个到达我们这个周边海域包括我们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距离就会大幅度的缩短。这个美军的这个全球鹰呢有3G的体制，那么3G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式的部署和侦察呢，实际上是可以达到对于相关海域的一个全天候高空无缝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我们说现在日本正在打造自己的这种远程火力的这种体系，但是日本本身它是缺少我们说高空目标指引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它是存在这个短板的。那么实际上美军的全球鹰部署实际上是为日本弥补这个短板来创造了条件，能够助推日本的这个火力体系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远程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除了借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无人机力量之外，它自身也在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体系。那么这个方面美军无人机的这个全球鹰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在为日本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装备体系的建设在进行一个整体的助推和加强。
1: 日本方。

0: 面正评估一款炮射导弹，企图用于西南方向的跨岛远程打击。
1: 日本媒体最近注意到，自卫队正在寻找更低成本的岛屿作战装备，目光转向了炮兵火力。据悉，日本方面正在评估英国军工企业推出的一款新型低成本超音速导弹权杖。该型导弹可由自卫队现役155毫米榴弹炮发射，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最大射程超过140公里，足以在西南方向完成跨岛远程打击。日媒认为，该型导弹完全可在石垣岛、宫古岛等靠近中国台湾岛的地区使用。另据日本方面本月初消息，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被曝正在评估一款炮射导弹，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盯上这款武器？那日本媒体也直言呢，该型导弹可以在靠近中国台湾岛地区使用。那么如果说日本一旦引进该型武器的话，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型这个武器啊，就是权杖这样的炮射导弹，它实际上是把155毫米的自式火炮变成了一个低成本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现在呢，英国采取了一种技术手段，也就是把一枚炮弹加上了一个液体燃料的个冲压式的发动机，这样就把它射程一下增加到了140到150千米，再加上精确制导的传感器导引头，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关键在于它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进行低成本放量纵深精打的武器。它去构建日本的分层精确打击的体系，它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这样能到1600千米射程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再加上日本它的空花弹，按照它的第一批次射程大约在900千米左右，再加上它的250的反舰导弹经过改进以后，也可以具备打击陆上目标的能力，大约射程在1000千米。日本想通过评估和引进这样权杖这样一种炮射导弹，射程能在140到150千米，就构成一个日本所能够拥有的一个分层的纵深打击体系。第三一个考虑就是针对着这种西南方向面向的未来台海作战，形成一种跨岛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手段。那么它可能会威胁的目标包括以下几种：防空体系、指挥所、重要的这种战役战术导弹的阵地，以及对方的后勤节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0: 鲁先生，那您看，无论是鱼鹰运输机的这个飞行训练，还是说是日本演练战机触地复飞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动作，我们看都似乎瞄准了西南方向。不仅如此呢，日本现在是以冲绳为前沿，然后来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那我们说这个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它具体会如何运作？那某种程度来说，是否日本已经在西南方向在做着全方位战争的一个准备呢？
3: 确实如你所说，现在日本在以冲绳为中心呢，在打造一套标准化的战时医疗或者叫卫星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呢，其实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阶梯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战伤救治，另外就是多层次的这样一个快速后送的体制，另外其中还包括了日美的这个医疗的一体化的协同。我们说这个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个救治体系呢，实际上是包括一个从前线到这个后方的多个层次的医疗设施的部署。比如说从第一个层次，就是从这个一线离岛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急救的机制，包括一些手术方舱的这个配置，现在日本在这个前沿离岛上这方面的配置正在加强。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这些较大的离岛，特别是日本自卫队有这个基地的这样的一些离岛上，去布设这个所谓的临时的战地医院。这个其实现在在宫古岛、石垣岛都有这样的部署。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在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枢纽、军事枢纽上去部署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地医院，或者说综合性的军事医院。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冲绳的那霸，它的这个首府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自卫队的这个综合医院。同时这个综合医院的现在这个床位、科室包括设备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加强。那么还有第四个层次，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九州乃至于本州岛就后方区域的这样一些综合性的大型化的医疗设施。而且这个方面其实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现在也是日趋紧密了。所以

0: 可以看到，实际上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增强自己在特别在西南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或者说完全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而这个保障体系呢，实际上大量的涉及到就是医疗救助，证明了日本确实是在准备一场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在西南群岛方向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前景，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可能在西南群岛方向发生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做准备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日本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高度警惕。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1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火炮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119门火炮经过天安门，这些火炮全部是缴获来的，其中 M2A1 榴弹炮是我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缴获而来，这型火炮成为当时我军炮兵师的主要战斗装备，并为作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54年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虽为仿制苏式装备，却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新篇章。

1957年首次亮相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60毫米迫击炮等，宣告国产火炮逐步告别依赖外国的历史。1984年，驶过天安门广场的100多门狩猎火炮，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63式107毫米牵引式火箭炮等一系列火炮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国产火炮从罗马化向机械化转型的成果。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受阅的红箭十武器系统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及低空低速飞行目标。自行火炮方队由三种新型火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的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在极短时间内把密集火力倾泻到敌人头顶。

0: 在家里炮是新型炮兵压制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1: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2: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让火炮与高机动越野平台融为一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猛。而191式远程火箭炮更是实现了火力单元模块化，可根据不同的战场需求快速更换不同口径的火箭弹乃至战术导弹，可与其他单位共享战场信息，真正实现信火一体。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下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
3: 各班注意，站直。
2: 初夏的皖东腹地，一场高温环境下的多火力联合演训正在展开。今天我们将看到三类曾在阅兵场上大放异彩的火炮如何组成战神联盟，实现战力突破。
4: 我现在跟随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分队的战士们已经抵近了前沿阵地，在我身后呢，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进行迅速的疏散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呢，他们将再次驾驶着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围绕多火器、多弹种、多样式进行交叉的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的精准打击能力。不同类型的火炮如何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进而攥指成拳，形成火力绝杀？
5: 方向下右001。
4: 现代炮兵正以车为所、动中指挥的作战理念，将指挥中枢嵌入轮式战车内，在机动作战中构建实时联动的战场神经网。这辆依托于猛士底盘的战场指挥车已经完成了战场部署，可以说在信息化的战场上，它真正具备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出致命的作战能力。射击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弹药。虽然战士们历经无数次的实弹射击，但是面对实弹他们依然非常谨慎，从开封弹药到安装引信，再到检查弹丸，一步步完成弹药的起封流程，为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做好一切准备。
6: 榴弹数百斤，1号左右，过来，
7: 101目标火力点，1号左右，
8: 3方1发的装填口，
9: 要注意。
4: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那么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
10: 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

0: 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在刚刚的考核中，战士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一门火炮发射多枚炮弹，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这一轮的考核刚刚结束，战士们马上进行的是单炮的快反射击。
1: 单炮自主射击和单炮快反射击是现代火炮作战的两种革新模式。单炮自主射击强调战术的自主性，赋予炮班自主决策权，在战术意义上能够满足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实现分散部署的需求。而单炮快反射击提出更高的要求，战术意义上既能做到快打快撤确保安全，也可对敌失明目标实施有效打击。
0: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是怎样的场景？屏住呼吸，高能名场面来了。
2: 注意，撤！
0: 火炮齐声怒吼，感觉整个大地都快要被震裂了。那么射击的现场扬起了大量的沙尘。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相差无几，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在刚刚的射击过程中，我们看到火炮轰然巨响，炮管剧烈震颤，向后滑动，沉重的车身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扬起一片尘土，这就是炮击后坐力。要知道每发炮弹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能够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若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影响射击的精度，还可能危及火炮的自身安全。那么如何减轻这股洪荒之力带来的影响呢？首先要从后坐力的产生原理说起，弹丸高速射出炮口后，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回火炮身管，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就是后坐力。后坐力不仅会影响火炮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损伤身管。在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炮管前侧装有一个圆筒状、四周开有窗口的装置，专业名称叫炮口制退器。火炮安装炮口制退器之后，弹丸射出炮口的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入空间较大的制退器腔室，迅速膨胀为高速气流，在流经制退器的反射面时，受反射面阻挡，产生一个向前的冲量，形成制退力，从而抵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一部分后坐力。
3: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0: 都说战机的起降和作战高度依赖气象条件，而火炮的射击精度和作战效能同样离不开气象的探测。抵达探测区域之后呢，气象兵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测算现地的气象数据。
4: 新型野战气象仪能够适应多种复杂作战条件下的气象要素探测，通过实时监测和提供火炮射击需要的关键气象要素，对射击进行修正，确保火炮射击精度。

0: 离122毫米榴弹炮几公里的位置，另外一款钢铁猛兽正蓄势待发。榴弹炮以精准的集群打击、点穴破局，讲究一拳致命的战术价值；而火箭炮在射击时，以铺天盖地的密集火力覆盖大面积目标，追求一击即溃的震撼压制效果。在我面前摆放的是一枚枚122毫米杀伤爆破火箭弹的实弹，它看起来的长度要比榴弹长很多。在这里有一个装置叫做定向钮，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装填的过程中，定向钮会装填到车上的导向槽内，对火箭弹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定向器中的膛线看起来和普通线膛炮的膛线不太一样，数量只有一条。严谨来说，这条线叫做螺旋导向槽。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设计，却是提升火箭炮射击精度的不二法宝。122毫米车载火箭炮的火箭弹后方设有一个定向钮，在将其装进定向器内时，定向钮会置入导向槽内，这样在火箭弹发射时，螺旋状的导向槽会赋予火箭弹一个惯性自旋的角动量，火箭弹就会在发射后稳定地在轴线上旋转飞行，实现指哪打哪的毁伤效果。
1: 遥尺310，方向0.18，吊炮，
2: 预备，放，
3: 放。
4: 此次实弹演习，首先利用榴弹炮射击精度高的特点，对敌指挥所、雷达站等点目标和小范围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而后利用火箭炮射速高、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对敌炮阵地、集结部队等大面积目标进行覆盖式打击。通过此种射击方式，实现了点面结合、协同作战，达到了炮兵营的最大作战效率。
0: 作为一名老兵，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凭借可靠的稳定性和高性价比，依旧活跃在演训场上。此次实弹演练中，还有一款又老又小的装备也要一展风采。说它老，是因为这款装备已经有接近40岁的高龄；说它小，是因为相比122毫米车载榴弹炮和122毫米车载火箭炮，这款装备的个头实在小，不过它的威力却不容小觑。现在四名战士背着的就是红箭8B反坦克导弹的各个装置，那么他们在抵达射击阵位之后呢，就会对各个装置进行架设组装，那么从行军状态到战斗状态的转换只需要短短的2分钟。

0: 红箭八 B 武器系统由下架、上架、红外测角仪、投放导弹组成。射手通过操作高低机、风向机对敌坦克进行跟踪，并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1: 红箭八 B 的发动机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发射过程受点火推力与气流影响明显。为了减小后坐力带来的影响，红箭八 B 反坦克导弹采用管退式发射方式。导弹发射时，发射筒向后抛出，通过机械结构缓冲发射时的冲击力。作为一名老将，红箭八 B 也在不断进化，通过持续改进，在性价比、可靠性、多场景适应性等维度形成独特优势，在现代战场上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跟红箭八 B 同台竞技的还有红箭家族的一位新成员。
2: 可以看到三名战士从准备区域快速抵达了射击区域，那么远看呢还以为他们拿的是反坦克火箭筒，其实这是由单兵携带的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我们看班长现在已经把它扛在了肩膀上。
3: 一组注意，不准

0: 爬升，在空中进行了二次的点火，很快向下俯冲，命中目标。刚刚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的射击方式与红箭八 B 的截然不同，它采用的是软发射的射击技术，内置精巧的低推力启动发动机，可以将导弹以极低的初速推出发射筒。班长，都说红箭十二是咱们的反坦克杀手，性能非常先进，我对它的操作细节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 好的，可以。我们红箭十二武器啊，系统它是由啊光瞄筒状导弹组成，它具有啊组件比较少，机动灵活性都比较高。光填导弹，我旁边这个战友啊打开的就是我们的光瞄装置，这边战友啊就是我们的筒状导弹，然后啊由光瞄架设在筒状导弹上进行组合。
2: 组装完毕。
1: 好，选择射击姿势。通常我们反坦克红箭十二它有三种姿势，分为立姿、跪姿和卧姿，现在我们战友啊是采取立姿。搜索目标，
3: 目标已锁定，
1: 发射，
3: 发射完毕。
1: 发射完毕后，我们射手就可以撤离到安全区域了。
0: 班长，您能辅助我来感受一下这个红箭十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架住了。哎呀，我感觉我扛起来它还是比较重的，相当于几个桶装水的叠加。
1: 没错，我这个筒状导弹加光瞄总管大约有30多斤。
0: 但是它这个肩膀上有个肩托，还是非常符合人体设计的，感觉跟我的肩膀非常的贴合哈。我这个进行左右转换姿势的时候，它也比较灵活。进行瞄准的时候，其实摁上这个按钮，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1: 对，
0: 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红箭十二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跟发射后需要射手持续关注的红箭八 B 相比，红箭十二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和火箭炮、榴弹炮远距离的火力覆盖不同，迫击炮要对敌指挥所、暴露的步兵等目标实施近距离的精确打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我身后的战士们马上要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
4: 考核中，跟随前沿攻击队的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最后根据现场成绩评选出神炮手。
0: 现在迫击炮已经调整好了俯仰角，那么装填手迅速地将迫击炮弹滑入膛底。
2: 一发中两横，
5: 放
2: 发射，
5: 炮弹
2: 一
5: 出膛，
0: 炮弹出膛以抛物线的形式飞向了目标。
6: 方向偏左五高三，
7: 方向偏左五高三，
8: 38、39。
4: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从红军时期开始，82毫米迫击炮便凭借轻便灵活与强大的驱射火力，成为我军基层作战的火力支柱。该炮主要由炮身、炮架、座板和瞄准装置四部分构成，拆解后可由单兵背负机动，适合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弹道弯曲，能越过山丘、建筑物打击遮蔽目标，搭配高爆、燃烧等多型弹药，瞬间形成覆盖。

0: 开始杀伤。现代战场上，82毫米迫击炮仍是连排级作战单元的及时支援火力。在城市巷战、山地攻防中，可快速对敌方火力点、堑壕和集群目标实施歼灭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这场实弹的比拼，在检验装备实战性能的同时，更对各位炮手的临机快速反应能力、战场心理抗压能力和数据解算修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今天的风速很大，打击的目标也几乎达到了我们极限的射击距离。我们不仅要根据射击距离求出表尺方向分滑，还要考虑到风速、温度以及膛压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断地进行修正。下一步我们也会根据评比结果不断地提升迫击炮的精准打击能力。
0: 在本次的实弹考核中，这个旅立足实战需求，依据不同型号的装备性能，将远程火箭炮、中程加榴炮、近程迫击炮等武器系统进行科学编组，构建起统一指挥、交叉配合的复合火力网，展现出现代炮兵集群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2: 这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主要通过训练提高炮兵分队协同训练水平和指挥控制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实施火力支援。
3: 对，
2: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单元自主射击、快打快撤能力。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信息你有多少钱？3000万。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还有人惦记5055的钱。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个老余小工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6996，400011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5: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凌厉，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3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3个词儿？
1: 3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

0: 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他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三个关键词。
1: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近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2: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性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要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3: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0: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

0: 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2: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3: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0: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

0: 其实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2: 舰艇的防空防盗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端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落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今天我们和来自足球和军事两大领域的嘉宾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跨界对话啊。那说到了跨界，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跨界球迷，也就是我的同事军迷天花板吴杰。吴杰好。
3: 你好。
1: 那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时间又到了，我知道作为军迷和球迷，你肯定是要看球的。那世界杯时间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寄养了，想踢一场？
3: 哎，对，我这个军迷加球迷呢，不光是看球，我有的时候也踢踢球，而且在场上我有自己的位置。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组，你们今天是怎么凑到三个守门员的？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过几届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会永远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1: 是啊，对于大家来说，世界杯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今天吴杰来到现场呢，其实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的，他特地带来了央视军事的观众们关于足球与军事的相关提问。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吴杰，由他来挑选网友们的热门提问，现场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3: 好的，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叫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征集令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足球和军事跨界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边提。然后我今天挑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哈。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他说呢，我觉得世界杯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精彩的世界波集锦，有品位。想问问军事领域有啥武器能类比世界波？哎，这个问题先问一下曾侃吧，在您曾经砍过的比赛里面，什么样的球能算得上是世界波？
0: 首先我非常认同这位球迷，世界波尤其你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它可以一瞬间点燃整个球场的这个热情跟整体爆满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世界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它得有一定距离，虽然未必说每个世界波的进球都是属于远射，它也可能会发生在禁区内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咱们更多的这个传统印象当中，你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第二点的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得足够的精准，守门员都已经是竭尽全力舒展到了极致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扑得出来。甚至我们通过别的机位来看，它甚至带着诡异的弧线，带着一个夸张的角度飞进了这个球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它出其不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以才让大家觉得无可预知，又有在进球之后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这是三大特质。
1: 哎，你说听曾侃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飘过的已经不是足球了，已经对应了有一些武器装备了。
3: 没错，

0: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杜文龙杜先生，什么样的武器可以类比世界波？
1: 和世界波能够比肩的最恰当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打击效果跟其他的武器不一样，就射门的效果很有差异。你首先超想象，你本来这个球应该这么踢，但是它偏不这么踢，所以从整个战术设计看呢，这种武器装备的末段机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测的打击方式，都会取得重大效果。第二是超距离。如果按照高超音速武器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传统的防御效果包括防御的范围已经被完全跨越，另外就超效果。如果有末段机动，然后有强大的杀伤战斗部，还能够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打穿对方的后卫线，也说明呢，这种打击效果可以和其他武器相比起到倍增效应。
0: 没错，那么近些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不断涌现，我们也是希望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波更多的涌现在球场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从绿茵场上的门将奋力扑救，到军事领域的攻防博弈，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锁了足球与军事之间的奇妙连接。那这样的探索，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还将会继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34年11月29日上午，红一军团角山铺阵地，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开始用飞机和大炮对公路两边的山头展开了猛烈轰炸。随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出动两个师，向公路两侧全力发动进攻。公路东侧，靠前的是先锋岭，最高的是皇帝岭。红五团靠前，红六团靠后，驻守东侧。公路西侧，靠前的是米花山，最高的是怀中豹子岭。红二团驻守米花山，公路穿行的拐弯处，靠前的是美女梳头岭，靠后的是冲天凤凰岭。红四团居中，布置在公路两侧的这些山岭上。对于当天的战斗，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进攻的敌人如同一片黑压压的蚂蚁，向红四团所在的山坡蜂拥而至。红军阵地一片沉默，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的逝去。当敌人完全进入红军射击距离时，突然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如同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敌人。30多公里外的光华铺战场是另外一番激烈紧张的气氛。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4师主力渡过湘江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是日，国民党军的地面进攻并不猛烈，但在空中，飞机不断对红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第3营营长的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贵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天晚上，红军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再次架设浮桥，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夜袭。
1: 深夜的时候呢，国军偷袭渡口，当时呢走在前面的就是打了手电筒，给坚守的这个光华铺的红三营发现了。
0: 前来偷袭的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兵力，他们熟悉地形，绕到了红军阵地的后方，给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带来了巨大威胁。红军战士连夜反击，奋战了一夜，终于将敌人彻底击退。
1: 红一团主力呢，部队啊，坚守那个山、那个湘江边那个地方打起来了，见红三营呢，马上赶过去。结果打到天亮的时候，相望很大。
0: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夜晚。当晚，军委纵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计划天一亮就开始过江。

界首的这座祠堂里，人们彻夜未眠。面对危机状况，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紧急下令，要求在灌阳新区阻击敌军的红五师迅速脱离战场，驰援界首，保卫中央过江。

0: 拦网界首，但在当时位于下利湾村的红军救护所还有很多伤员正在接受救治。由于撤退命令来得十分突然，很多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天亮后，敌人向北推进，占领了下利湾村。今天，在距离下利湾村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园，其中有一个受到人们细心保护的天然洞口。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洞穴，在这里寻找红军战士的骸骨。之所以要深入到这个洞穴里，是因为当地人口口相传，当年留在下利湾村的红军重伤员后来被敌人残酷杀害，抛进了这个深邃的溶洞。人们精心搜集每一片骸骨，经过鉴定，死者的年龄大约在16到25岁之间。这个被当地人称为九海井的天然溶洞，印证了当年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杀害的事实。这些红军战士的遗骸重新得到安葬，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4年11月30日凌晨，包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等首脑机关在内的中央总队、军委总队开始从界首渡江。天快亮的时候，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加大兵力，向角山铺的红一军团阵地轮番发动攻击。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敌人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
1: 这庙海山大仗就要那个就谁都野，谁都野，天一开两口就打起来了，开两口还开死两就打起来了，后来机枪通过也围过的，通过那么机枪围过，真那么真五条机枪呢围到那里个打的呗，你边角都回不脱。
0: 驻守米花山的红二团不得不向后撤退，时任团政治委员邓华在撤退时突然与敌人遭遇。
2: 国民党这个机枪在这封锁，啪啪啪啪打一阵，然后一停，啪啪啪打一阵又一停，我父亲一下就冲过这个天坑。
0: 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30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我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进了最后一滴血。对于30日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事作战报告这样记载：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待至有客，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重，而战意奋勇。角山铺村位于米花山的背后，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0: 红一军团指挥部驻扎在这里。村民王银修当年18岁，和家人一起向参战的红军提供饭菜。从未见过的战斗场面让他一辈子也没办法忘掉。
1: 那么回去回家啊，回去的家啊，双子的面过一排的，面过一排的轰炸的，有烧鸡腿，有炸炸的。
0: 由于敌人占据了兵力和火力优势，红军前沿的小山头相继失守。11月30日下午，米花山阵地失守，随后紧邻的美女梳头岭也失守。红军在公路以西的阵地仅剩下怀中豹子岭，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情况更加危急。敌人向驻守在江边的红军发起了猛攻，同时敌人的飞机不断升空轰炸，给红军战士和过江队伍带来了极大的杀伤。界首渡口的浮桥多次被敌人的飞机炸毁。
2: 魏军也发现了，就派了飞机来轰炸，就把这两座浮桥炸毁了。当天晚上，这工兵部队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呢，连夜的又搭建了这个两座浮桥。所以30日凌晨的时候，军委正开始过江，到天亮以后的时候呢，军委正过完江了，这过境飞机又来了，又把这两座浮桥又炸了。炸以后呢，这个工兵部队啊，当时就找到老百姓。就借那个卷啊，借那个开铺垫那个门板取下来，又把那个浮桥架起来。
0: 在光华铺一线执行阻击任务、保卫渡口的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陷入了残酷的恶战。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魏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3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11月30日，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的小山铺与国民党追剿军第1路军激战终日。红三军团第4师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以西地区抗击由新安北上的魏军，掩护红三军团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主力由文氏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池塘区地域。11月30日黄昏，包括军委机关、后勤、医院和教导师等在内的军委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从翻越永安关进入广西的第1站灌阳文氏，到新安的界首渡口，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用了4天，每一天战况都在恶化。
3: 我们这种纵队啊，行进方式，有时候5个军团抬着一个轿子啊向前走，有时候坛坛罐罐一同啊向前走，这种方式造成了它的缓慢。
0: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数10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4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遭受了严重的轰炸。当年担任红军防空指挥的王志涛回忆说，敌机过后，江面上满是漂浮着的破碎木板，带血的红军衣帽，被炸坏了的驼架、挑担、文件箱和书报等

0: 杂物。正在江中挣扎求生的伤员，以及落入江水的骡马。11月30日傍晚，红一军团第2师第5团政委易荡平，在角山铺阻击战的前沿阵地上壮烈牺牲。易荡平牺牲后，遗体被当地村民掩埋，后来墓地迁到了泉州县城中的烈士墓园。易荡平是湖南人，每年清明，他的亲人和后代都会从湖南老家来到泉州为他扫墓。易荡平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红军长征的道路上，他用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红一军团驻守在公路以东的红五团、红六团都退守到唯一的高地黄帝岭，驻守在公路两侧居中的红四团边打边撤也退守到黄帝岭上。
1: 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军团决定连夜将队伍后撤，在10公里外的白沙河建立第二道防线。他们目睹了，就是说我们的几个团的哈这种血战场景，就感觉到是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说政府要给中央啊发了一部电报，就说情况非常紧急啊，我们要必须赶快过江。
0: 从角山铺到白沙河是宽阔的河谷和庄稼地，偶尔有一些丘陵和树林。位于泉州潲水的白沙河是第二道防线的中心，宽度不足10米。在这里继续完成阻击任务，对红军将士是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 这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渡过湘江的部队正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滞留在湘江以东地区的红军要渡过湘江，困难更大。撤退到白沙河布防的红一军团在深夜连续收到了中央的3份电报。 在12月1日凌晨3时半发出的第3份万万火急命令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 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的道路，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0时，中央部队、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 然而，此时中央红军除了4个在湘江西岸进行艰苦阻击的前卫师之外，还有8个野战师仍在湘江以东。夜晚将近，形势危急，被堵在湘江以东的红军8个师，能够顺利渡过湘江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0: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重质量，守诚信，浙江夏商电器值得信赖。
4: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如何破局，还得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9: 从各部队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
10: 南部队在莱山屯立武工队。
11: 刘国明，
10: 欢迎您。
12: 铁柱啊，前面就是鬼子炮楼啊，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

0: 师长，部队向南不是和鬼子迎面而行吗？
1: 先向南，
0: 再向东。
1: 对。

圧力が移動し、まだ1時間経たん。敵後衛部隊はすでに打ち破った。急ぎ敵を追撃するんだ。殲滅しろ。急げ。

0: 参谋长，
1: 上。
0: 命令部队向东行进，向韩长路进发。
1: 是。
2: 走。

0: 我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1: 是，
2: 部队原地休息。
0: 师长，昨天晚上我们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接到这里，却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子？
3: 从日军最近几次行动来看，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所加强，对我们的行动及规律做了周密的侦察研究。我也有这个感觉，前几次我们部队刚一出动。
0: 小鬼子就得到了情报，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或者他们能摸到确切情报，但为时已晚，这样才能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币。这里。 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日军一定知道我们擅打山地游击战。如果我们直接东进，就可能遭到日军早已计划好的堵截或伪击。所以，我们先向北行一段，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回头向南再向东。等他发现我们的行踪时，
3: 我们已经跳出他们的包围圈，他们想阻截啊，已经来不及了。<笑>
0: 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行人而我无形”。<笑>对，敌进我进，以无规律对有规律，这是我们反扫荡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
3: 师长真是用兵如神呐！哈哈哈哈，
0: 这世界上哪有神仙呐？这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笑>

0: 同志，你自己来。
1: 杨子，哎，
0: 杨子，开饭了。
1: 好，马上就来。
0: 快去，趁热，我来帮你。
1: 没事儿，
0: 去去去去，趁热。
1: 伤今天好点了吧？嗯，
2: 好多了。
1: 嗯，那就好，注意休息。
2: 嗯。
1: 这会烫到你的，妈妈给你盛好吗？
3: 妈妈，我会。
1: 这孩子，行，来，妈妈陪你盛好不好？

0: 小心点啊，来这样，哎，慢点啊，走啊，小心点啊。
1: 宝贝真棒，都会帮妈妈打饭了。
2: 秦楠，亲亲妈妈。

0: 想孩子了吧？我把七奶送到老乡家那天，当时我是真的舍不得她，
1: 真是难为你了。
0: 要是不打仗该多好。

0: 你刚才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好像是新概念。说亲也不亲，是变。当年我们和国民党打游击，采用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针对的是异族侵略者重兵扫荡，不易再用。也就是说，
1: 我们要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方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这不仅是新概念的，也是新思想。回头你找大家伙谈谈，好不好？
0: 好。
2: 听说延安有专门照顾孩子的保育院，你要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市里有人去延安，把济南带到延安，怎么样？
3: 我也这么想过。 可是要把孩子送到延安，再见一面就难了。况且欧阳春还没见过孩子的模样，就算是要送到延安，我也想等他回来见到济南之后再把孩子送走。
4: 杨子同志，杨文先生同志，你看我健步如飞的，我啥时候出院的？
5: 你舍得离开杏儿啊？
4: 我裴勇好歹是个汉子，好汉不在战场上和敌人一见高低，在家守着婆娘算啥的？
5: 看你虎哥，还没结婚呢，就婆娘的叫开了。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呀，甭想跑了，来吧，今天换完药再给你换一次，就放你出院。
4: 两次啊？
5: 多一次少一次没啥区别。我当年在鄂豫皖打游击时，有一次受了重伤，被装进了棺材，追到会都开了又被救活了。
4: 你咋知道？逢人便说，
5: 谁不知道你赔死性命大？
4: 我呀，是怕你回来部队之后伤口感染，那就麻烦了。我们师部和我们支队也都进伤了，小鬼子也尾随进伤了。
5: 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得打鬼子去啊！那就再换一次药吧。谢谢杨子医生同志。哎呀！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后，市医院的条件就越来越艰苦了，各种药品极度匮乏。
6: 对于正在康复中的伤病员，一般情况来说，能不用药的就不给用了。
7: 嘴里含着抗日，背地里却在帮助小鬼子，太可恨了。
5: 你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好好休息，下次换药的时候千万要做好消毒工作，防止伤口感染。
8: 哦，
9: 师长，
8: 师长，
9: 师长，
8: 师长。
9: 这真是一片清静之地啊！之前啊，我给师长提过，要给大家讲讲敌进我进这种斗争方式。
8: 师长，开始吧。好，当前敌我斗争态势，可用敌进我进四个字概括。敌人的方针是，在敌占区扫荡，在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进行摧毁。 他们三者之间互相运用，但敌人在扫荡时对其交通补给线极为重视。

0: 所以我们必须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三种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组织最有力的反扫荡斗争是把一部分兵力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斗争，另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打断敌人的补给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打乱敌人的统治机构。
1: 咱们医院现在最缺少什么药品？
2: 抗菌素。这种药啊很难弄到，你昏迷期间武大存想方设法从伪军那里弄到了一些，要不然啊伤口感染恐怕会致命的。
1: 这个跑不死还真有办法。
2: 其实除了抗菌素，像阿司匹林、碘酒、红汞、磺胺类的药品我们也都很缺乏，医疗器械和敷料也是供应不足，就连这个镊子都是我们自制的，不过虽然简陋了些也还算好用，还有这些胶布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很简单，就是在牛皮纸上刷上一层胶水，还有这个纱布也是伤病员们用完之后我们反复清洗消毒再利用，实在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被服厂剪下来的边角余料来代替。我们市医院啊体温计就有两支，清洗伤口用的也是一般的盐水，还有那些手术器械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用的剪刀、水果刀之类的来代替的。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医院条件这么艰苦。你放心吧，等我出院以后我一定帮那市医院搞一批药品来。
2: 真的？
1: 嗯。
2: 那我可先谢谢裴大司令了。
1: 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
0: 彭总，伯承他们提出敌进我进，我认为这是打破敌人扫荡、封锁及蚕食的有效办法。
3: 我也仔细思考了，确实是破局的大思路，不过从何处着手，如何破局，还得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0: 嗯，你看看，这是伯承他们搞的关于组建武工队的方案。
3: 武工队？
0: 对，从各部队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组建成几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扩大队伍，展开宣传攻势，建立起小块的根据地。
3: 好，告诉幺二就是尽快落实这个方案，边干边出经验，在我们八路军部队里进行推广。

0: 进来。
1: 裴老虎，
2: 首长好。
0: 裴老虎，这么快就出院了？
2: 报告首长，哎呦，顺利出院，前来报道。
0: 好利索了。
2: 好利索了。医院正在转移，我在医院是个病人，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到了部队，就是普通医员，我也能发挥作用。
3: 关江岛一战，你不仅成了大英雄，也为我们师争了光啊！彭总在表彰大会点名表扬了你，称你们支队作战英勇。你缴获钢琴的把指挥刀也已经送到延安了。
2: 这都是师长正规指挥有方，我只不过是执行了首长的指示，猛冲猛打。
0: 这个裴老虎啊，学会恭维人了。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打破敌人的铁壁合围，你坐下听听。
4: 好。
0: 以前我们采取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敌人采取的是囚笼政策，涉案强化运动，所以我们要采取与敌对进的方针，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态势。现在我已命令陈赓率386旅一部及新编第一旅，趁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勇猛地打击日军，摧毁伪组织及补给线。命令陈锡联率385旅一部及太行第一分区部队，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敌之补给线。命令陈再道率济南第三分区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在武汉路西段。

0: 积极破袭，以有力的外线作战，配合根据地腹地反扫荡。这样的话，各部队要主动寻找战机，趁敌归巢时，打劫一路或两路。
1: 师长，我的任务呢？
0: 别急，陪我出去走走。
1: 是。
0: 裴勇，抗战以来，你打了不少仗，吃了不少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指挥艺术渐渐提高。 人也成熟了很多呀。
1: 师长，
0: 我一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全靠师长的培养。你说错了，不是我的培养，是党的培养。如果没有党的培养，不光是你裴勇，就连我刘伯承也势必一事无成。刚才我讲了，我们的斗争方针是敌进我退，可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日寇和国民党同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根据地的建设面临严重的困难。 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只能退到太行山去拾石头了。
1: 师长，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0: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坚决完成。你先挑选一批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在师里组织一批培训班，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敌后工作，包括射情、民情、敌情，明确工作任务，熟悉相应的战术原则等等。
2: 回去以后，马上挑选人员，做好准备。
3: 你可边养伤边进行准备。
4: 是啊，上早好了。<笑>你这个老虎啊，还真是有虎气。好，有什么困难，你尽管直接来找我。
2: 是。回来了。开完会了。
4: 啊。
2: 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2: 听说。 要成立武工队了，
3: 成立呗。
2: 是铁柱他们在组织呢。他组织他的，关我啥事儿？你呀，就是煮不烂的鸭子嘴。抽空啊，给人家认个错。
3: 我没错。
2: 人家铁柱现在进步挺快的，都立了功了。
5: 你可别让别的女人给抢走了，小心错过喽！咱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咱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咱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刘明，刘明。
6: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哎，出去，下面集合，下面集合。快快快快！
7: 立正，向右看齐，
6: 向前看，
7: 上。
6: 哎，他看见了，你也不说打个招呼。
5: 听我说，我们敌后武工队纪律严明，将来你看人家朱子，现在都当干部了，不比你强啊！最坚决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5: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你先来。
9: 来，
5: 你叫什么名字？
10: 安少峰。
5: 好。来来，下一个。
9: 这老虎。
10: 武工队的人员都选好了，说话怎么跟师长似的？我就是代表师长过来的。好吧，我告诉你，成立武工的消息刚一宣布，报名的就有两三百人呢。我们优中选优，选了48人，这48人个个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班排级干部，那可是我们支队的宝贝疙瘩呀。我们把这48人分成了4个小队。
9: 每个小队长都由军政素质出色的营连级骨干出任。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师长说了，再困难也要给你们武工队装备最好的武器弹药。所以师里决定，给你们每个小队配2挺机关枪掷弹筒，每一个人配1支日造马步枪、1支步枪枪，并配几弹药。
10: 真的？
5: 司令，
10: 跟着我没错吧？
5: 机关枪、掷弹筒，1支长枪、1支短枪。 我们武工队厉害。

0: 认识这小子吧？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吴铁柱。
1: 大刀队队长一刀制敌，小鬼子闻风丧胆。幺二九师谁不知道你吴铁柱的大名？
2: 一刀制敌都是裴司令教的。
0: 嗯，啥时候到？
3: 后天，等老魏一到，我们好好合计合计行军路线。
4: 哎，我有件事想问你啊。我受伤期间，你搞的那个姓潘的什么消炎药，从哪搞的？
3: 你说的是潘尼西林吧？
4: 哦，
3: 我们情报站有一对夫妻，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我们市医院有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他们搞到的。只可惜，前不久那个中药铺被日军的情报部门给捣毁了，那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4: 太可惜了。那这么说，市医院以后就搞不到这样的药了。
3: 我们也在想其他办法，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着，有什么好点子？
4: 还没想好。你们先聊，我去一下妇救会。
1: 是去找信儿吧？
5: 我是干正事。
1: 难道婚姻大事不是正事吗？差不多就把婚期定下来，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
2: 对对对，我们等着吃喜糖呢。
6: 铁柱，你和二妮的事怎么着了？
2: 你说这事儿干什么呀？
5: 你小子长脾气了。
2: 长哎，别走，你干什么？别走，我你放、啊、
5: 跟我去妇救会，
2: 这是命令。我不去，我
5: 命令。这是命令。跟我
1: 去妇救会。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去！
2: 别走，你放手啊！我不去。我

0: 你小子，不许动！
1: 裴司令，
2: 裴司令，哎，
1: 你来了。哎，杏儿姐，你的虎哥来了。
2: 算你的嘴！哎呀，裴司令，你咋来了？快进来坐吧。
0: 我不坐了，有事找你，跟我出来一下。哎，
1: 商量回事儿吧，啊？
2: 快，别说。
3: 二妮儿，人家来看你了。
4: 裴司令，战场上杀敌，我听您的，这事儿我不能服从。
5: 哎，你小子，你给我站住！
2: 死妮子，
3: 阿妮，穿。
2: 人家专门来看你，你什么态度啊？你小心错过了。
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2: 你呀。
0: 铁柱的事情我还真帮不上忙，现在讲究的是婚姻平等自由。
2: 可是我觉得铁柱越来越有出息了，以前吧主要是二妮儿态度不好，心里装不下他，这事谁也不能怪。但有句话叫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对吧？
0: 姓的新词儿越来越多了。
2: 虎哥，你找我有事儿？武工队都招齐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0: 就这几天吧。
2: 武工队远离后方，远离大部队，几十个人分散在敌后开展工作，条件艰苦，也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0: 艰苦危险我倒不怕，以前在鄂豫皖的时候也一样的艰苦，也很危险。
2: 那还有啥事儿？
0: 我受伤的时候，那些叛逆心理从哪儿买的，你知道吧？
2: 听杨子说，那是武科长通过咱们在敌占区的内线搞到的。
0: 对，一对夫妻，他们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以此为掩护收集药品。刚才大存见我告诉我，那个中药铺被敌人捣毁了，一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2: 小鬼子真是可恨，那以后我们上营用药就更困难了。
0: 市里正在积极地寻找其他的进货渠道，但是救助上演人民关店的大事等不起呀。
2: 你是想也在敌占区开个中药铺？
0: 但是再开一个中药

0: 这铺肯定不行，首先武工队没有董业，即便有也不能开。敌人刚把中央铺捣毁了，再开一个等于跟鬼子对着干，目标太大了。
1: 那咋办？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开一个杂货铺？行。你是想让我去？我很担心你。
1: 武工队条件艰苦，很危险。我怕你一个女同志去，怕你吃不消。有啥吃不消的，虎哥？你的夫妻不是给咱们做出榜样了吗？
0: 可是，
1: 虎哥，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比他们差。
0: 这个我相信，不过，
1: 吞吞吐吐的，不过个啥？
0: 我们要开的是夫妻店。

0: 知道铁柱要去哪儿吗？要去蓝山。
1: 蓝山？
0: 离咱这好远呢，这一天就出发了。我发现铁柱还惦记着你呢。
2: 师姐，我……
0: 你怎么遇事你就吞吞吐吐的？
2: 这事儿我是有点对不住他。
0: 那你跟我找铁柱，把事说开了。
2: 哎，我
0: 什么？
2: 你得让我慢慢来吧。
0: 行啊，你说的。你要说话再不算话，我就散你的嘴。
1: 心儿姐，
0: 又咋了？
2: 你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铁柱哥穿多大鞋？
3: 春风呀，吹天亮，
0: 把我身上了。

0: 铁柱，
1: 来，
0: 把鞋脱下来。
1: 干啥呀？
0: 脱鞋。
1: 脱鞋干啥呀？
0: 让你脱你就脱。
1: 哎，你干啥呀？
0: 脱
1: 哎，试试。哎。

0: 好了，穿上吧。你画这干啥呀？
1: 别管了，好事。姐，啥好事啊？
2: 老胡，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蓝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老魏。
3: 魏同志，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老魏呢一直在敌后做地下工作，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老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了，
3: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2: 这次专程来到我们根据地，一方面是为了来送情报，另一方面。
3: 就是为了接应我们武工队到敌占区，大家欢迎，
4: 欢迎欢迎，
5: 站住！应该是我先感谢大家才是啊。蓝山区是敌占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贵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简直没有活路。大家愿意到蓝山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一定会开创蓝山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此，老魏代表蓝山区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了，
4: 都是应该的。 同志们，大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斗骨干，都渴望早日上战场、杀鬼子。师长也对我们报以厚望，希望我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今天这个会，我们商议一下去敌占区的具体事项，并宣布一下行动纪律和注意事项。下面，请魏同志讲一下我们如何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

0: 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我们至少要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如果我们四五十位同志想要一起冲过去，困难很大。如果遇到强敌，也容易遭受更大的伤亡。所以我建议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选择多条路线，这样既减小了行动目标，又增强了队伍的机动性。
1: 我们现在是四个小队，每一个小队再分成两个小组，这样一共是八个小组。
0: 各小组在突破之后就到南望村这片松树林集合。
2: 来，拿着，这是你们俩的，这个是你的，
3: 这是你的。
2: 老魏，这个管用吗？
0: 管用。这量身证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凭证。
3: 这个就是小鬼子对付八路军的。
0: 这量身证上登记了两位的信息，姓名了，村组了，出生年月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弄错了。
4: 好的。
0: 还有，在路上如果遇到鬼子和汉奸盘问，大家千万不要紧张，也不要乱说话。出现任何问题，由我这个当家的解决。
4: 明白。
0: 腰里的家伙事儿，大家千万得藏好了啊！
3: 好。
0: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开枪。
5: 是。
0: 都明白了吗？
3: 好。
0: 听没有？

0: 你看啥？
1: 真好看。
0: 瞧瞧吧。
1: 你比真的都像。
2: 白老虎，好不容易当次新郎官，
1: 还是个假的。你这个叛徒，别瞎说。
2: 哼。前方就是敌人的据点了，大家提高警惕，退起来。老总，我们是迎亲的。
3: 有良民证吗？
2: 有有有有有。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仗要打，这婚也不能不结嘛。良民证。老总，一点小意思，图个彩头，让弟兄们喝点酒。这个是专门孝敬您的。
3: 小刘子
4: 来了，队长，
3: 给弟兄们发吧。
4: 哎，好，
3: 让大家沾沾喜气儿。
4: 哎，兄弟们，发财了
5: 啊！你发了多少？我看看。
4: 来，拜我拜我。
3: 你的就不查了，他们的，看看
4: 有有有。
6: 老总都在这儿呢。老总过目。
3: 魏庆田，
6: 小的魏庆田。
3: 你是新郎官啊？
6: 小的新郎官。
3: 哪年生人啊？
6: 民国元年七月，现年三十，虚岁三十一。
3: 三十岁？三十岁娶这么年轻漂亮一小妞，那得谢吧。
1: 长官真会开玩笑，小的是头婚，这兵荒马乱的一拖就耽误到现在了。
3: 这小妞长得是真俊，瞧瞧这条，瞧瞧这脸蛋啊，看得军爷我心都痒痒了。
7: 干娘，
3: 看看魏庆田这熊样啊，不如跟了军爷我吧，吃香的喝辣的。
1: 长官，这是俺媳妇，三十多岁了才娶上媳妇。
8: 长官，你要有空，俺请你到家喝碗喜酒。
7: 俺媳妇说的对，一块儿喝喜酒。
3: 小妞真会说话，可惜我有军务在身，不然真去喝杯喜酒，入个洞房。

0: 哎，怎么都姓魏啊？
1: 老总，我们都是小魏庄的，除了响气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2: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1: 都是女方的陪嫁。
2: 打开看，
1: 都打开，打开。您看。

0: 老总，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1: 小六子，
2: 哎，好，
1: 兄弟们，中午改善伙食，五花肉炖土豆。
3: 好。
4: 哎，兄弟们，帮我吃肉啊！
5: 哎，长官，要不跟我们一块喝喜酒？
1: 走吧，走吧，新人还等着入洞房呢，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
6: 谢谢老总，
0: 谢谢老总。
7: 走了。
8: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铁柱，啊，前面就是鬼子炮楼，啊，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如果没有，我继续扔土坷垃圾后，你们去前进。
1: 注意安全。
0: 好，跟上。

了。

0: 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1: 肯定有什么问题。
2: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和你一起组建平原武工队。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犯难。
3: 太行第一军分区地形报告，
4: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7: 肯定有什么问题。
8: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和你一起组建平原武工队。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反对。
9: 太行第一军分区地形报告，
10: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0: to die! To die!
1: 天黑，不好打。子远，
2: 走。
3: 同志，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刚才小鬼子火力那么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脱身呢。
2: 我们刚从据点旁边过去，就听到了这边有了激烈枪声，就知道是同志们和鬼子们干起来了。我们赶紧过来增援。
4: 黄铁棒，先别说了，别等鬼子缓过神来，快走吧。

0: 打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2: 看你们两个小组了，
3: 刚才遇见鬼子干了一场，多亏了后面的同志们。
4: 刚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了，知道你们和小鬼子干上了，刚要去接你们，枪声就停了。有伤亡吗？
3: 没有。
4: 没有就好，撤。
3: 走。
5: 好，
6: 你这个灯笼啊，往旁边靠一点。
5: 老板娘，这放哪儿？
6: 这放这儿。给我一个。
7: 哇，还真不少东西。
6: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
7: 遵命。嗯。
8: 哎，大爷。哎。
9: 哎，大姐。
10: 娘。
9: 老乡，老乡，哎，老乡，哎，
7: 您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
11: 队长，他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
3: 我看出来了，走。哎，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4: 肯定有什么问题。
3: 哎呦，这……
11: 裴司令，吴科长来了。
12: 裴老虎，
4: 我正好找你。
13: 你等会儿，我给你介绍个人。
12: 地方敌工部杨部长，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呀？
0: 北方局赫赫有名的狄公部长。有戏，有戏，有戏。
1: 来，四人过来说。
0: 裴勇，裴勇，裴老虎。
2: 早听吴科长讲过。
0: 吴铁柱，那小子，吴铁柱，
3: 吴铁柱，
0: 坐坐坐坐坐。
4: 铁柱，给倒点水。
3: 哎，
4: 裴老虎，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正为这事发愁呢。啊，哎，正为这事发愁呢。
5: 这两天村里的老乡见了我们就多。
2: 这是敌占区，村民们有顾虑，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
0: 无论到哪儿，有人才能打仗。我们还是要尽快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这几天我出去跑一跑，找一找当地的庆武帮和哥老会的头领。
1: 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人脉广，又讲义气。如果你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你们日后打开局面有很大帮助。
2: 这样，我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动员起来。
1: 哦，敌占区的地下组织，尤其是蓝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都是杨部长领导建立起来的。
0: 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1: 我明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要说？
0: 有，也没有。如果刘市长问起，你就说我裴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吴队搞得响当当。
6: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7: 目前敌我双方的斗争空前尖锐，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加紧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留下极其凄惨的景象。在济南，敌人实行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城网，全长竟然长达103,975里，据点碉堡林立，每隔3至5里就有一处。战士们编成歌谣说：“日驻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6: 我华北根据地面积锐减严重啊！
7: 由我们控制的县城现在只有6座，人口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一下子减到了1000多万。沁源原是太岳区的附属之乡，日军扫荡后，这里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村庄也都成了废墟，7000多人被杀，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都成了流民。我们的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更让人担心的是，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根据地内有蔓延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部分干部战士逃亡的现象。
6: 我们应该尽快调整策略。
8: 看，给他喂宝宝。
9: 进来。嗯，花喜鹊漂亮不？
8: 漂亮。
9: 喜欢吗？
8: 喜欢。
9: 知道是谁给你做的吗？
8: 阿姨阿姨做的。
9: 不是二妮阿姨做的，是希儿阿姨给你做的。希儿阿姨啊，去打小鬼子了，来不了，所以她特意让我把这个漂亮的花喜鹊送给你呢。
8: 谢谢。
9: 你知道打鬼子怎么打的吗？用什么？牛根吗？牛根。好了好了，二妮阿姨，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
8: 好。
9: 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8: 嗯。
9: 来，这个。花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

0: 来，让叔叔抱抱。好嘞。
1: 乖。
0: 哎呀。哟。杨子嫂子呢？
1: 啊，他在病房照看病人呢。来，扔了，扔了。
2: 这孩子长得真像欧阳春，一看就知道是欧阳春的女儿。
1: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这样孩子有福气，是不是有福气？
0: 哎。小金呢？爸爸是谁？叫什么呀？
1: 欧阳春是爸爸。
3: 欧阳春起。
1: 爸爸在外面打鬼子，他跟妈妈一样爱你哦。嗯。
0: 爸爸爱你吗？
1: 爱。
0: 真乖。
1: 爱。
0: 走，带我去见杨子嫂。
1: 行，这边呢。
0: 走，找妈妈去。
1: 找妈妈去。
4: 你有尾巴呀？你的尾巴在哪里呀？
5: 然后妈妈。
4: 那妈妈呢？
5: 妈妈。
6: 哎。
0: 嫂子。
6: 哎，大嫂你来了。
0: 啊。
6: 进来。
0: 嫂子。
6: 哎。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6: 啊。来，我来。
0: 找妈妈。来。
6: 进来。
5: 妈妈。
0: 哎呀。
6: 好吧。
5: 妈妈。
0: 嫂子。市里边决定让我去一趟济南平原，现在还是秘密，先不要告诉别人。
6: 好，
0: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给二哥带的，我给你捎过去。
6: 也没什么要带的。
5: 我要告诉叔叔，把那花喜鹊送给爸爸。
7: 把花喜鹊送给爸爸，那爸爸一定会很高兴，是吧？
0: 好，叔叔把花喜鹊带给你爸爸。
7: 欧阳春还没见过济南，我想拍张照片给他带过去，让他也看看孩子的模样。
0: 那我就让市里宣传科的小王过来给你们照张相。嗯，嫂子你也把东西准备一下，到时候我过来取。
6: 好。
7: 拍照啦，拍照给爸爸看。
8: 哎，济南小朋友，哎，看这里，
7: 看叔叔那个相机。
8: 哎，看这里，济南小朋友，
7: 拍照是给爸爸看的。
8: 一二三，好，再来一张啊！来，哎，把喜鹊再放的低一点。来，一二三，
7: 看叔叔，别看妈妈。
8: 好，笑一笑啊，其他小朋友看这里。来，
7: 我们拍好照片给爸爸看的。

0: 你看夏俊男长得多好看，金条你和杨子好看的地方长，过得真快啊，都会跑了，我还没见过。你看，一个大男人还流起眼泪来了，想嫂子了吧？要嫂子的悄悄话，没带。你说什么呢？没正经。<笑>
1: 老虎那儿咋样啊？
0: 裴老虎的武工队可是在蓝山站住了脚。
1: 武工队我们这儿没搞起来，那我也不能比他落后。
0: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和你一起组建平原武工队。但是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犯难，我就一直在琢磨，你说这平原。 我真的一点眉目都没有，
2: 大孙，这儿呢，是一望无际的大。

0: 既没有连绵起伏的群山，也没有纵横交错的水网。现在的形势又是敌强我弱，主力部队很难立住脚，游击队分散隐蔽活动也十分困难。就在几天以前，济南区地委副书记李海英带着两名同志到大伟塘镇开展工作，突然碰到敌人出动清剿，当地的群众就把他们藏在鸡窝下边的蛤蟆墩里，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打死在洞内。
1: 你说蛤蟆墩什么东西啊？
0: 哦，我带你去看看。看出什么破绽了吗？
2: 二哥，你的机关可不在地面。
3: 大把手。

0: 这就是蛤蟆炖。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在日伪军清剿的时候，为了防敌抓捕，一开始只能躲在菜窖或者红薯窖里，后来大家觉得不够隐蔽，就想办法挖了这样相对更加隐蔽的洞穴。大村，你看这像什么？像不像冬天青蛙冬眠的地洞？
1: 这人民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二哥，你蹲下去。你还别说，这洞光是藏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0: 挖蛤蟆炖最重要的就是位置要十分隐蔽，让敌人意想不到。可是现在敌人越来越狡猾，搜索的也越来越细致。你看啊，躲在蛤蟆炖里呢，根本没法活动，更谈不上作战，只能消极等待。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很难逃脱。济南军区抗敌报社的社长黄觉，就是躲在蛤蟆炖里，被敌人发现以后往里灌烟，把他熏晕过去了，才被敌人抓走。
1: 蛤蟆炖，深洞。
0: 你琢磨什么呢？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抓兔子时的情景？
0: 当然记得了，那时候咱俩还有老虎，一大帮小伙伴手里拎个棍子，在庄稼地里追呀打呀，跑来跑去的。那庄稼也收了，也没遮没挡，那兔子就贴着地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回乱窜。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抓好几只呢。
1: 可是他一躲进深洞，我们就没办法。
0: 狡兔三窟嘛。你的意思是，咱往地下发展？
1: 没错，就是往地下发展。你看，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蛤蟆炖挖通，用地道连成一个地下迷宫。听说冀中那边已经搞起地道战了。
0: 好办法，咱平原武工队就是要把游击战的战法搬到地下去，就这么干。

0: 团长好，团长好，
1: 团长好，
2: 弟兄们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不辛苦，不辛苦。
5: 哎哎，团长，让一下，让一下。
2: 臭小子啊！

0: 你看我挖的洞咋样？
1: 吓我一跳啊！上来我看看。来，哎。

0: 干得不错啊！啊，
1: 哎，团长，这还一个呢。
0: 哎，上来，我看看。哎。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看了，彭德怀和左权根据129师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而起草的这份关于华北地区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办法，你怎么看？
1: 这份报告把敌人的蚕食政策分析得非常到位，办法切实可行。 敌人的蚕食政策看起来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不周可循。这份报告把敌人对根据地蚕食的政策归纳为三个步骤，揭开了敌人对根据地蚕食占领的面纱。
0: 是啊，第一步是向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特务组织。 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况，为蚕食做准备。第二步是建立据点，依托这些据点，将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封锁包围的方格，一个个方格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把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第三步是摧残。 抗日组织和民众，将游击区变为敌占区。这三步的共同特点，就是步步。

0: 上下の欲を同じするは勝つ。諸君もさすがは名将と謳われたお方、一人の芸者にあそこまで繊細に礼を尽くされるとは。我々河北方面軍も必ず一致団結をし、大阪山八郎軍を成敗いたします。
1: 太閤さんの八郎軍を成敗するには二人の力添えが必要だ。よろしく頼むぞ。
2: 山田一郎、尾高三郎，坐坐坐坐。最近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效果不错，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如果有，找我就行，找邓政委也行。
3: 多谢师长和政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个联盟也是在帮助我们日本人，所以努力工作是我们分内之计。
2: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向你们请教。
3: 请教可不敢当，师长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你们知道冈村宁次这个人吗？
3: 当然知道，他可是个与众不同的狠角色。
2: 此话怎讲？
4: 他毕业于东京陆军幼年学校，二十岁就参加战斗，是陆军中有名的中国东四大天王之一。日军侵略中国早期的济南苍案、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乐和事变等大事件都有他参与和策划。
2: 这些我都有所耳闻。不瞒你们说，这个冈村宁次现在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
3: 刘师长，那你们可要小心了。
2: 哦，你说的再详细点。
3: 这个冈村宁次平时说话文雅，对人谦和，处事低调，对待下人士兵甚至是歌妓和妓女都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据说他每次进入房间都务必把自己的靴子摆好，以免勤务兵老走，这都为他在日本部队、新闻界乃至国民中都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4: 冈村的两面性很明显，他一方面是谦和的君子形象，另一面作为一个军人，他又有生长老谋深算的一面。比如他遇事周全，行事缜密，做任何决定前定会做非常周密详尽的调查研究。
2: 哦，北国三郎继续说。

0: 师长，太行第一军分区敌情报告。
1: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2: 这就对了。冈村宁次上任个把月了吧？
1: 有，一个月出头了。
2: 这个冈村宁次的确老谋深算，不弄清楚情况不动手，一动手，估计动作不会小。通知各情报点密切关注日军动向。
1: 是，我马上通知他们。

0: 护士，护士，这人送哪儿？
1: 跟我来。杨子姐，怎么了？这是？
0: 这是从太玉根基地送来的伤员。
2: 早就接到通知了，怎么现在才来？
0: 路上要通过地站区，耽误了些时间。
2: 赶紧跟我进来。
3: 大家手里拿到的是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和我们的基本任务。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提意见。
4: 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针对敌寇的新特征、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来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并部署整个太行、太岳、济南、济中等各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

0: 终于退烧了，来，看看你的伤口，伤口也好多啦。
1: 多亏杨子小姐的精心照顾。
0: 谁是小姐？我又不是资本家出身。按规定啊，你得叫我护士，或者直接叫我杨子。对，护士，杨子护士。
1: 参加八路军前啊，我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给资本家做工习惯了，也是改不了口。
0: 咱们是革命队伍，你可千万不能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称呼带到队伍里来。
1: 是。
0: 平时啊，你得多出去晒晒太阳。
1: 我这一受伤啊，不但不能上战场打小鬼子，就连外边的消息也不知道了。
0: 那你就好好养伤，伤好了，一样可以上战场。
1: 倒换好了，记得啊，多出去晒太阳。哎，新来的，哎，这儿，你呀，是碰见好人了。杨子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护士，
2: 不光人漂亮，而且做事还特认真，我们呀都喜欢他。确实是，又漂亮又温柔。再漂亮啊，咱也没有机会了。 让欧阳司令啊抢先一步。
1: 欧阳司令，
2: 平原游击挺进纵队的支队司令，那是出了名的铁屁股司令。
1: 铁屁股，这个绰号倒有点意思啊。
3: 说起欧阳司令那个铁屁股，那还有个来历呢。

0: 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心机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
1: 不急嘛，还不到时候。
2: 师长，防患于未然，万一……
3: 你放心，人在。
4: 站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

0: 心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心机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
2: 不急嘛，还不到时候。
1: 师长，防患于未然，万一……
3: 你放心，人在。
4: 站住！哎呀！

0: 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想去一趟太岳。
1: 太岳？是啊。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阎锡山和日军合流的迹象已十分明显。这件事我们必须拿出应对方案，否则一旦他们合流之势确凿，两股力量必将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到时候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提前介入。还有，今天会议上提出来的日军新动向。
1: 也必须让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也是我去太岳的另一个原因。只是这一路上的安全问题，我有些不放心呐。
2: 担心个啥？你还不知道我，我这人命大得很。
1: 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让李达尽快做一份详尽的出行路线。我亲自给你挑选警卫人员和部队随行。
0: 一切从简。
3: 同志啊，同志，叫我啊，不叫你叫谁啊？你是新来的吧？
4: 是，从太岳根据地转过来的。啊，
3: 我叫方明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4: 你好。啊，好了是吗？
3: 好了。
4: 同志点啊。
3: 从太岳过来，那可不容易啊。
4: 谁说不是呢？夜行昼伏的，走了好些天，几次差点和小鬼子撞上。
3: 你们那儿局势比这儿还紧张啊？谁说不是呢？哎，小鬼子啊，那是三天一个小扫荡，五天一个大扫荡，弦绷得很紧。这样，就难怪邓政委会亲自去坐镇了。
5: 邓政委要去太岳？
3: 都是自己人，知道了也没关系啊。我呀，我是听医院管理员说的，他们正准备要呢。
4: 说是邓政委要带去太岳的，这事儿可不是你该打听的啊！好啊，是是是，不说了，不说了。
3: 哎，你伤哪儿啊？
4: 哦，昨天让小鬼子打穿了。
3: 啊， 没事，
4: 腿伤不是致命伤，养养就好了。
3: 哎呀，这些天伤口感染发炎，重度高烧。 天迷迷糊糊的，要不然这点小伤哪至于转到咱师医院治啊？是不是？哎。

0: 说，咱们这个医院在哪儿啊？
1: 师傅在哪儿，医院就在哪儿啊？
2: 歙县呀，
0: 这你都不知道？哦，哎，早听说咱们刘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打了好多胜仗，
1: 那是
0: 那在群众中影响广泛。不知道这次离他这么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1: 见他还不容易啊？师傅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啊。那个，不过市首长都很忙，得看你运气了。
0: 是是是，那肯定的。

0: 科长回来了，走。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再说，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行迹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
1: 看来小鬼子真的要动手了。我也刚刚得到消息，城内进驻了2000多日军，200多辆辎重车，今天。 又有数十辆卡车开进来，
0: 得赶快把情报报告给师部。周军，
1: 你马上回师部报告，我们几个再留下来摸摸情况。
0: 是，科长，那我这就去了。路上
1: 小心点。
0: 放心吧，科长，这条路我都走了无数个来回了。走了。

0: 报告，进来。彭总，紧急电报。
1: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原计划还要开上大半天，让大家都发发言，献计献策。可是敌人硬不上我们开了。刚刚从黎城传来的消息，日军也集中20000-5000多兵力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黎城的2000多日军已直朝我八路军总部扑来，目前已到西井，离我们这里不到30里。
2: 情况紧急，大家赶紧回到部队，应对敌人大扫荡。
3: 把这箱子放到那个架上，小心一点啊！
4: 是。
3: 这个箱子放在这上。
4: 是。

0: 师长，都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兵分三路，一路包围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对敌。主力部队转移外线，袭击后方，兵力回顾。另外，留下两个警卫排负责师部的安全。现在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正在打点情况。乡亲们怎么样了？
0: 各村正在有序的组织撤离。
1: 师长，我们什么时候走？等后勤机关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撤离后再说。李达，你把这里的准备情况再检查一下。我去村里转转。现在。参谋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村长，哎呦，
1: 刘师长，有什么困难吗？刘师长，你还没走呢。林大爷，您老还没走，我咋能走啊？
3: 刘师长，我们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也撤吧。
2: 是啊，
4: 刘师长，你也撤吧。
1: 乡亲们，小鬼子就是公开的强盗，每次扫荡都是烧杀掠夺，老乡们，抓紧赶路吧。
5: 走吧，
6: 乡亲们，
2: 走吧，
6: 走吧。
7: 刘师长，保重啊！
6: 走吧，走吧。后面的跟上啊，跟上。
1: 保重。
6: 忙了半天，抓紧时间吃。
1: 哎，好香啊！
5: 师长，
6: 刚弄的兔肉，怕行军匆忙顾不上炖。
1: 坏了，可惜不如提前吃掉，也要立即行军。好主意，李参谋长，一块把它吃了。
6: 师长，我吃不惯这个。
1: 你再急得把饭吃了，不但你要把饭吃好，而且要让同志们把饭吃好。
6: 哎，你们吃，你们吃。
1: 哎，老李，你们这个参谋长啊，他没口福，他不吃，那咱们吃，打他个见面战。
6: 参谋长，手挽火机。
5: 师长，陈刚来的。

0: 是啊，我们岳氏从容，小鬼子岳氏紧张。哼，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叫以静制动。
1: 以静制动，师长，陈赓的这份电报真的是十万火急呀！
2: 好了好了，我清楚了。陈赓
0: 他们总结了这一次敌人扫荡的特点：你看，发布了假消息，明明公动，却防风攻击；
2: 二，专门针对我们指挥机关，组织了突击队，化成远程突击，昼伏夜出，三嘛，预先秘密设伏，并赋予飞机大炮，阻止我部队运动啊。这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机关情况、行动规律相当了解，有备而来。
0: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2: 我先琢磨琢磨，你立刻通知各部门，加快撤离速度。
0: 是。
2: 哎，等等，电告陈赓。
3: 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他试问。
4: 好，
2: 哎，师长，那你呢？
0: 再等等。哎，
2: 老李啊，来，你也来一块。
4: 我真的是吃不惯。
2: 好，那你就赶紧下命令吧。
4: 是。
2: 哎，你们别愣着呀，快吃，都凉了。
4: 大家快点起来收拾东西了，咱们要转移了啊！
3: 转移。
4: 对，转移。杨子护士，为啥转移？大部队要转移吗？咱们传移到哪儿？这个同志怎么那么多问题？让你转移就快点转移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鬼子的吧？
4: 那是商好以后的事儿，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到院子里集合。
3: 是。
4: 快点啊，快点！

0: 是啊，情况怎么样？部队全部撤离。敌人那边情况怎么样？刚刚得到消息，鬼子离我们不远了。不急，再等等。
1: 师长，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是。

0: 不急嘛，还不到时候。师长，放缓一未然，万一才42天，再等等。
1: 哎呀，师长啊，你真让人着急呀！这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师长，你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呢？师长，你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0: 进来。
1: 报告首长，敌人先头部队已经占领赤岸村以南一里处高地。
0: 撤。
2: 二牛，干啥呢？困了？
3: 我都转一天了。
2: 这个时候不能松懈，知道吗？注意警戒。
4: 是。
2: 哎。哎。
5: 一个。
2: 八路军同志，那个大部队都撤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民兵兄弟。我们是归建的。
2: 归建的哪个部队的？
6: 侦察分队。
4: 侦察分队的。
2: 哎呀，八路军同志，
6: 民兵同志辛苦了。
2: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还是八路军同志辛苦啊。
6: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
2: 哦，
7: 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听说过吧？
2: 哦，听说过，他们就在这太行山上活动呢。
7: 对对对。
2: 哎呀，那名头可响了。
8: 是是是，
2: 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
8: 是。
7: 刘师长和邓政委啊，指挥了很多的胜仗，肯定在群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2: 那是啊。
7: 来，你们同志，抽根烟。
2: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这，
7: 也是我们的战利品。
9: 是这样，我们呢有重要的情报跟师部汇报。
7: 这路上啊，这个电台坏了，失去了联系，给我们的最后位置啊就在这一带。
2: 哦，
7: 你们知道师部去哪儿了吗？
9: 这个师部嘛，啊，
2: 这刘师长撤到哪儿了呀？这都是秘密，我们也不知道，是吧？
7: 你们说的也是，

0: 这刘伯承市长你们得见过吧？
1: 刘市长啊，我倒是没有见过，不过呀，我听见过刘市长的人说呀，刘市长那枪法特别准，眼神特别好，那枪法啪啪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分毫不差呀。
0: 刘市长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1: 那是。哎，你不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想到刘市长的形象在兄弟们当中这么高大。哎呀，都被你传得出神入化了。
1: 那是。哦，对了，八路军同志，哎，您要找刘市长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样，我们村长应该知道他在哪。
0: 是吧？
1: 二牛，哎，你去报告一下村长，然后回来呀，赶快告诉八路军的同志啊，快去。
0: 哎，兄弟，让我们的同志一块跟着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不用，快去呀！你还愣着干啥？哎呀，对了，哎，八路军同志，哎，你们先在这儿啊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打点水去啊。
0: 哎，兄弟，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了。哎，那回来。
1: 那这样吧，咱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0: 行，休息一下。
1: 行。
3: 原地休息，全体警戒。
1: 哎，八路军同志，来来来，这边这边。哎，
0: 兄弟，咱们这儿的民兵有多少人呢？
1: 差不多有百十号人吧。
0: 百十号人，反正那不错啊。哎，老乡们都撤了？
1: 撤了。
0: 好，这个空舍清野也都搞了？
1: 搞了。
0: 很好很好，千万不能让小鬼子们捡了便宜又钻了空子。
1: 放心吧，再狡猾的鬼子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0: 对，要是让我们碰上了，就把他们给统统的干掉，全部给消灭了。
1: 哎，消灭，消灭，
0: 消灭。

0: 还没休息呢。
1: 柜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地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哪能睡得着啊？怎么，有情况啊？
0: 值班点台收到129室的来电，提醒我们要防备鬼子偷袭兵工厂。
1: 他们还敢来啊？
0: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好，敢来，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

0: 看来鬼子真的是摸进来了。
1: 左副参谋长，你看咱们是把他聚在峡外塔呀，还是放在峡谷里头？
2: 我看还是先聚后放比较好。
1: 我们可以利用地形，尽量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3: 那就按左副参谋长意思办。
1: 我马上令总部特务团于提亮前进驻到峡谷阵地，令129师在外线配合黄岩洞作战，并寻找适当时机重创敌人。

0: 车！
1: 接欧志富，
2: 我是欧志富，
1: 我是左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副参谋长，
4: 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但是他们不敢前进一步。
2: 你们要摆开死
1: 守的架势，一定要把敌人全部吸引到峡口来。
4: 是。
1: 起来。
5: 师长，参谋长，
6: 裴老虎，我命令你率部于今晚袭击驻守黎城的日军，从黎城的西北角突入城内，出其不意的给日军一顿通缉，但切记不要恋战，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迅速撤出。
5: 明白。
6: 你们还可以沿途布下一个地雷阵，给追出城的日军点颜色看看。
5: 师长，你是让我诱敌回城？
6: 对，去吧。
5: 是。
6: 你去布置一下，挑选几个小分队，从侧面不间断地袭扰日军，给他们造成四面受敌的假象，同时安排部分部队切断日军到黄崖洞的运输补给线。
5: 是。
7: 攻撃で敵の火力を押しつぶすんだ。暗くなる前に必ず黄崖洞を落とす。
5: は。
8: 总兵丁，

0: 我是驸马，
1: 我是。
2: 讲，报告副参谋长，敌人已经进入我八连火力网，我去警告了一下，根据其猛烈的看我，
3: 根据其打不中我，就朝我突进，现在已经攻克。
0: 这是他们正用大炮对我阵地进行轰击，
4: 这是日军的老套路，炮击一停就会冲锋。
5: 命令团战士坚守阵地，继续利用有利地形，随时应对敌人的再次冲锋。
6: 是。
7: 快把人抬下去！
8: 是，卫生员，快！
9: 团长，怎么样？
10: 你放心，人在。
11: 站住！

0: 团长，团长中毒太深，必须马上送到安全的地方救治。
1: 团长，团长，来人！快把团长送下去！快！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快！快！快！

0: 战士们都没了，有30多人中毒，大部分都抢救过来了，也有少数人牺牲了。
1: 镇静还在吗？
2: 在，
1: 镇静还在吗？
3: 盖特团长！

0: 这是日军回窜里程的必由之地。从华崖洞回撤的日军必然会经过这里，别无他途。
1: 总部特务团压力很大，鬼子连毒气都用上了。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哼，相信他们也是白费力。
0: 特务团已经争取了近两天的时间，兵工厂早已转移一空，即使让他们占领了，也是一个空巢。

0: 姐，欧正富，
1: 我是欧正富，
0: 欧正富，情况怎么样？
2: 副参谋长，
0: 现在部队伤亡很重，但是我们能够顶住小鬼子的进攻。
2: 不要在峡口打了，听我命令，峡口突击部队立即退守到黄崖洞。
3: 是。

0: 情况怎么样了？正在打，从峡口到崖谷不足200米的路上，干掉了他们100多个。他们没有撤退啊！
1: 不管不顾，还在一门心思往前冲。
2: 看样子他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0: 都已经吹出去了。刚才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说，日军的广播电台正在大吹大擂，称已经占领了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 歼灭数百八路军士兵。
3: 好啊，让他们继续扩大战力，放日军经常去，再吃掉他一步。
0: 好。

0: 团长，电话。
1: 我是欧志富，
2: 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副团长，
4: 看样子日军正在撤出华夏洞。
2: 快！小鬼子马上到了，不要乱动，注意隐蔽。
5: 129师的主力部队已进入到伏击区，分割围歼的时间要提前。现在你们要沉住敌人打，要像蚂蟥叮水牛一样，
6: 死死咬住不放。

0: 好，什么情况？
1: 华崖洞的战斗已经结束，大约2000日军夺路而逃，陈赓旅正将他们往西井方向赶。
0: 这正是我们预伏的方向。日军先头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曹庄。

0: 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这是件好事情。
1: 迪特和挺进杀入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周围，我们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转移。
2: 你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吗？
3: 就往那儿走的。他们说啊，小谷子到处寻找他们，都三江小路安全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5: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CCTV
10: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李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3: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4: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5: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3: 月背登陆，取回乐章。

0: 公元前219年，迦太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巴卡攻克了与罗马共和国结盟的城镇萨贡托，他下令放火烧城，升腾的烈焰浓烟迅速演变成一场吞噬欧洲的地狱之火。汉尼拔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之战，旨在摧毁国力强盛的古罗马。汉尼拔出生于非洲北部海岸的古国迦太基，迦太基的商业和军事影响力遍布地中海地区。
1: 迦太基的贸易范围很广，最远可达地中海东部，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最远曾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与英格兰地区进行贸易。
0: 罗马与迦太基相隔不到640公里，罗马虽然刚刚崛起，但其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威胁迦太基在地中海的商业霸主地位。
2: 罗马人崇尚武力，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建立帝国，但罗马共和国已经开始开疆拓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迟早会爆发战争。
0: 汉尼拔对萨贡托的破坏就如同向罗马递上一封血淋淋的请柬，邀请他加入这场充满杀戮和毁灭的致命游戏。
1: 汉尼拔对萨贡托围困了8个月，但是历史资料中很少提到这次围城的详细细节。可以肯定的是，迦太基军队在攻入萨贡托之后，开始挨家挨户追捕居民，残忍杀害了男性，并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0: 焚烧的浓烟还未散去，到处都是焦土。罗马人发誓要抓住汉尼拔并将其处死。
3: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描述过一个著名场景，罗马使节兜起罗马人常穿的托甲袍，两手捏着褶皱处说，战争还是和平，你们选吧，罗马都奉陪。
0: 公元前219年，攻克萨贡托事件彻底引燃战火，汉尼拔决定率军攻打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拉开序幕。
3: 汉尼拔集结了大约50,000兵力，但因为缺少海军，他无法从海路进军，只能通过陆路进攻罗马本土。
0: 汉尼拔踏上了远征之旅，他率领50,000精兵一路北上，沿着地中海海岸向罗马挺进。经过2个半月的艰难跋涉，疲惫的汉尼拔大军抵达罗讷河，准备作战。
2: 罗马人对汉尼拔在伊比利亚的举动早有耳闻，但并未直接出兵。他们分析出汉尼拔的行军路线，试图在地中海沿岸阻止他们进入亚平宁半岛，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地区。
0: 负责拦截汉尼拔的是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西比阿。西比阿率领10,000精兵驻扎在罗马的盟邦马西里亚，并派出300名骑兵前往罗讷河探查敌情。汉尼拔也派出500名骑兵侦察罗马军队的动向，两支侦察部队狭路相逢。

0: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1: 这是双方侦察兵之间的小规模交锋，在这次冲突中，汉尼拔的部队主动出击，然后撤退。西比阿命令罗马大部队全线追击。
2: 汉尼拔清楚，西比阿在几天后就能追上，而且西比阿颇有军事才能。
1: 可是当西比阿到达汉尼拔大军的扎营地时，却发现整支大军好像凭空消失了。
0: 西比阿的穷追不舍迫使汉尼拔做出改变，他放弃沿地中海海岸挺进罗马的计划，决定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
3: 汉尼拔选择经过伊比利亚，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并非是权衡利弊后的战略抉择，相反，这是他面对罗马军队围追堵截后做出的应急之举。
0: 公元前218年秋季，汉尼拔大军抵达阿尔卑斯山，他率领5万步兵、9000骑兵和37头战象，冒着冰冷刺骨的寒风，沿着冰雪覆盖的狭窄小路艰难前行。士兵们饥寒交迫，补给物资也匮乏。
1: 他们偶然途经一座村庄，村里的高卢人给他们送来了补给物品。汉尼拔接受了帮助，但他怀疑这些人的动机，因为他清楚高卢人时敌时友。
0: 汉尼拔不完全信任高卢人，但仍旧接受了他们的援助。随后高卢人指引他们进入一条通往峡谷的峡道。
4: 汉尼拔最初的怀疑一点没错，向导突然逃走了，
0: 这是个圈套。巨石和箭雨从天而降，
1: 汉尼拔身经百战，遭遇过不同的部落，这次主要是高卢人，他们生活在现在的法国等地。高卢人并非统一的民族，平时很少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所以有时他们帮着汉尼拔攻打罗马人，有时又会攻击汉尼拔。
0: 这一次高卢人倾巢而出，
4: 峡谷变成了一个死亡陷阱。
0: 高卢人封锁了峡谷的进出口，汉尼拔带领部队最终杀出一条血路，但付出惨重代价。汉尼拔的军队在艰难跋涉后终于走出阿尔卑斯山，在抵达亚平宁半岛北部平原时，兵力已经损失仅1/3。
3: 他们损失了大约18000名步兵，近1/3骑兵，大概有4000匹马，还丧失了1/3的战象。
0: 汉尼拔早知道翻越阿尔卑斯山要付出代价，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制定了兵力补充计划，而这需要依赖战象。
3: 汉尼拔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兵力攻打罗马，所以他进入罗马本土后必须立即补充兵力。他一方面争取高卢人，另一方面他争取罗马的盟友倒戈。从政治角度讲，汉尼拔带着37头战象穿越阿尔卑斯山，就是想给高卢人和罗马的盟友看看，他们是军纪严明的正规部队。
0: 当汉尼拔的部队和战象进入亚平宁半岛北部时，许多高卢部落纷纷倒向迦太基一边。公元前218年11月，汉尼拔的兵力增至4万人，罗马同样派出4万精兵应敌，大战一触即发。
1: 迦太基军队和罗马军队有天壤之别，汉尼拔的士兵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雇佣兵。
0: 汉尼拔的士兵来自不同区，许多雇佣兵都是因敬佩汉尼拔慕名而来。
1: 汉尼拔能成为杰出将领，就在于他能将不同类型的部队集中起来，展开协调行动。迦太基军队变化多样，而罗马军队却有很大不同。罗马军队高度统一。
0: 在提契诺河，两支不同

作战风格的军队打得如火如荼。2000名罗马士兵倒在血泊中，这次失败让罗马人大为震惊。

0: 罗马的将领就那么几个，他们知道也很正常，但我猜测这里可能有情报人员的功劳，而汉尼拔几乎每次开战都能知道敌军将领是谁，他仔细研究过这些人，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弱点，比如他知道龙古斯是急性子，然后把他耍得团团转。
1: 两支大军在特雷比亚河两岸驻扎，相距大约60米。
0: 单从地理上说，这条河并不是太大的障碍，但是要渡河的话是个麻烦。当时正值11月，还下着雪，任何军队在这种条件下渡河，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
1: 汉尼拔充分利用了寒冷的气候以及罗马统帅的性格特点，决定对罗马军队发动突袭。
0: 他一大清早派出2000-3000名骑兵快速渡河，主动攻击罗马军队的营地。
2: 罗马士兵被惊醒了，他们来不及吃饭，跌跌撞撞地出营迎战。罗马统帅龙古斯对此大为恼火，命令部队涉水过河发起攻击。罗马士兵们冲进冰冷的河水，这无疑是糟糕的开始。
1: 罗马军队的40000步兵和4000名骑兵顺利过河，他们以军团为单位列阵对敌，一个军团由几个支队组成。
3: 支队这个词从字面意思指少量士兵，每个支队大约包括120名士兵。
1: 罗马军队组成棋盘状阵列，这种阵型专门用于向前突进，粉碎敌人的反击。但汉尼拔有自己的破阵利器，也是迦太基军队的重型武器——战象，他们负责从侧翼攻击罗马骑兵。
2: 长矛几乎伤不到这些战象，当战象大举进攻时，罗马盟邦的骑兵全都四散而逃。
1: 汉尼拔拥有10000名骑兵，数量上远超罗马骑兵。
3: 努米底亚骑兵进退迅速，灵活机动，简直是神出鬼没。
2: 汉尼拔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重骑兵全力出击，解决了剩下的罗马骑兵。
1: 迦太基骑兵开始从侧翼夹击罗马军团，汉尼拔大军从三面包围了罗马军团，但这还没有结束。汉尼拔渡过特雷比亚河并发动突袭，血洗罗马军队的驻地。汉尼拔下令让经过特殊训练的骑兵隐藏在高草丛中蓄势以待。
3: 战斗号角吹响后，一支迦太基骑兵部队从沼泽中猛然出击，罗马士兵看着2000匹战马从身后直冲过来，场面很吓人。
1: 迦太基骑兵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将罗马军队逼回河岸附近，然后展开无情杀戮。
0: 罗马与盟邦共出动了40000兵力，结果这一仗就折损了3万名士兵在特雷比亚河岸被杀。
2: 特雷比亚河之战绝对是战争史上利用奇袭战术取得胜利的经典战例，两军对战演变成了一场屠杀。
1: 罗马元老院危急之下做出一个大胆或者说是绝望的决定，选出匪边马克西穆斯统领军队结束这场恐怖狂潮。匪边组织了90000大军，但他不想和汉尼拔正面交锋。
0: 费边是出色的战略家，他分析了罗马的兵力、海上资源、粮食和地理环境，然后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比较，后者远离故土，兵力较弱，物资补给短缺，而且几乎没有海军，因此他得出结论，汉尼拔最终赢不了，而在战场上打败汉尼拔根本毫无意义。
3: 这就是著名的废边战略，也就是避免正面交战，转而采用袭扰战术，歼灭敌人外出寻找粮食的补给队，只要有人为敌人提供庇护，他所在的城镇将被全面焚毁。
0: 这个战略会有效果，但问题是

0: 所有战略都依赖于政治方针，这一战略明显不符合罗马的风格。
1: 废边战略虽然颇有成效，但罗马元老院已失去耐心。半年后，罗马恢复了更典型的施政模式，选举保卢斯和瓦罗为共治执政官，同时要求他们尽快击败汉尼拔。瓦罗希望通过一场全面会战来战胜汉尼拔，但保卢斯不想再卷入战争。
2: 问题来了，罗马军队混编而成，两位执政官保卢斯和瓦罗每隔一天轮流指挥，这听着就很疯狂。今天保卢斯指挥，第二天就成瓦罗了。汉尼拔深知这点，也清楚该找谁交手。
1: 汉尼拔擅长的是正面交锋，而且他希望对手是瓦罗。汉尼拔收集情报，然后蓄势以待，在瓦罗轮值时派出突击小队。不出所料，瓦罗迅速派兵攻打在亚平宁半岛坎尼附近驻扎的汉尼拔大军。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汉尼拔身先士卒，站在步兵阵列的正中央。大战拉开序幕。

双方步兵展开激烈交锋。但是首先痛击罗马军队的是迦太基骑兵。

0: 汉尼拔的大军呈月牙状分布，步兵位于中央，两翼配备骑兵。迦太基骑兵指挥官派出部分兵力增援战场另一侧的努米底亚轻骑兵。
1: 迦太基骑兵迅速击溃了阵列两翼的罗马骑兵。
0: 在战场中央，汉尼拔的部队在罗马步兵的强势推进下步步后退，但这是诱敌之术，汉尼拔故意做出让步。
1: 这就是汉尼拔摆出月牙阵的原因，他知道己方的中军会不敌对手而后退，而两翼骑兵则不动。当中军慢慢后退时，罗马人以为胜利在望，会向中路投入更多兵力。
0: 迦太基大军的月牙阵现在变成了微型。
2: 迦太基步兵后退时，罗马军团逐渐推进，越来越深入对方的V型阵列。随着部队前进，罗马士兵彻底挤成了一团。
0: 罗马步兵彻底被装入了V型口袋，现在只能继续向前。
3: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提到，在两翼敌军的强势挤压下，罗马士兵的武器只能紧贴身体，有人甚至连剑都拿不起来。
0: 汉尼拔的非洲重步兵接到命令后，开始向中部包抄，从侧面发动进攻。

0: 汉尼拔率步兵在正前方拦截，非洲重步兵从侧翼挤压，汉尼拔的弟弟指挥骑兵从背后包抄，最终对罗马军队形成合围之势。
1: 汉尼拔的弟弟率骑兵绕到罗马军队后面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双重包围战术，这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战术行动。
2: 汉尼拔知道罗马军团发动正面进攻时几乎势不可当，而其步兵支队只能前后移动，无法转身。如果你清楚敌人的作战方式，就不难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

0: 到夜幕降临，丧生在汉尼拔军队刀下的罗马士兵已不计其数。
1: 坎尼会战中，罗马人死伤惨重，同时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军事术语，也就是所谓的歼灭战。在歼灭战中，敌人不是被击溃，而是被歼灭。
0: 坎尼会战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残酷的会战之一，短短一天就有70,000多罗马人战死沙场。汉尼拔毁灭罗马的梦想似乎已指日可待，但是坎尼会战的胜利却标志着汉尼拔在亚平宁半岛军事胜利的结束。
2: 坎尼会战后，努米底亚骑兵指挥官马哈巴尔催促汉尼拔立即进军罗马，但被拒绝。马哈巴尔冲他怒吼道：汉尼拔，你知道如何取得胜利，但你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
0: 汉尼拔可能认为罗马在经历毁灭性的失败之后最终会向他屈服，
3: 或者他意识到在没有援军和物资补给的情况下，他们要围困罗马根本不可能。坎尼距离罗马虽然不算远，但也算不上很近。
0: 罗马人最终决定重新采用废边战略，不再谋求正面击败汉尼拔。
2: 想想看，罗马用尽了能用的所有野战方法都没能战胜汉尼拔，最后不得不承认无法打败他，只能不断袭扰他。
4: 汉尼拔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不少城邦投向他的阵营，所以能维持作战。

0: 但是他无法兑现他对父亲的誓言，无法将罗马付之一炬。
1: 汉尼拔在战场上无往不利，但在战略上他远征罗马是失败的。他最终放弃摧毁罗马的执念，乘船返回迦太基。

嘴村位于广西泉州县境内的湘江东岸，由于湘江的支流建江在这里汇入，形成了形似凤凰头部的台地而得名。早在清代以前，这里就形成了几处可以撑船摆渡的渡口。在冬季的枯水期，水流平缓，不少当地人会涉水过江。1934年12月1日，上万名红军从这里徒涉过江，他们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轰炸。红军战士忍着寒冷、饥饿和疲倦，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渡过湘江就是胜利，革命需要我们渡过湘江。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渡，在湘江两岸。

0: 界首镇位于凤凰嘴村以南十多公里。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界首全部渡过湘江。
1: 在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如果敌人突破红军的湘江防线，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渭过江的红军部队会被截断，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0: 1934年12月1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极为惨烈、悲壮的一天。国民党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面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中央红军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此时红军有四个主力师已渡过湘江，担任阻击任务。未过江的部队中，距离湘江较远的分别是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灌阳新区附近担任阻击任务；红五军团第34师在灌阳水车一带担任阻击任务。此外，红一军团第15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八军团第21师和第23师，以及红九军团第3师和第22师，依然在湘江以东的山路上连夜行军。美国记者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样红军就陷入了经典的军事危局，首尾割裂，江两侧各有一半。

0: 10月10日凌晨，在灌阳的新圩阻击战场，红三军团第5师紧急驰援接手，红三军团第6师、第10八团奉命接防。 山村紧邻新圩镇，山头上的战壕仍历历在目。这一天，红十八团的指战员们以血肉之躯阻挡贵军7个团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战斗。
1: 军伤亡惨重。32那天，就是贵军呢，在新战场的这7个团以这个72团为首呢，向这个十八团坚守的秦家堡啊压过去，又追击到的这个古岭头。后来呢，沿途追击啊，到湘江边，给近在抢渡的那个红军部队啊。
0: 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南木山村附近有一个狭窄的山沟，当地人称为“杀人槽”。紧挨这条山沟的岭上，遗留下很多红军战士的墓地。
2: 现在呢，就讲这个华县的古头啦，这里呢就是脑袋。这个为什么叫个杀人桥呢？因为打仗，人死的都真是杀人杀了好多，就是这个意思。讲管老人家，俺在这里看牛，他就讲了，这里只管就杀，他家过啊，你过杀，过杀，这地主些啊，这就迷糊了。
3: 红十八团所在的红三军团第6师前身是著名的兴国模范师。1932年10月组建，下辖第16、17、18团。兴国班是成立以后，对整个中央苏区的扩运动发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亲自表扬兴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然后亲自写了4个大字：模范兴国。
0: 这支由地方武装上升为红军主力师的队伍，在湘江战役开始后担任预备队，警戒从灌阳北上的敌军。危急关头，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挺身而出，与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拼杀。

山村撤离后，又坚守在泉州县的古岭头一带，在这里又一次与追击的敌人展开激战。

0: 容当年战斗的惨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余名红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在这片山岭的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1: 最后基本上是全军都牺牲了。我们的红军面对危险的时候，不管自己的能力有多强，都要顶上去，为了革命的事业。
0: 古岭头村位于泉州县两河镇，是当地的一个交通岔口。湘桂古道从湖南道县延伸进入广西，在这里一分为二，向右通往泉州，向左通往灌阳。古岭头村向前不远就是湘江凤凰嘴渡口，这里是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强渡湘江的必经之地。11月桂系军阀白崇禧

0: 依据其战前就定下的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认为侧击送客的时机到了，他命令贵军加大攻击力度。这一天，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正急速行军，经过五岭头村时，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事实，我去路左前方亦发现枪声，至马鞍山亭子时，路已被敌人截断，不能过去。陈伯钧所说的左前方的枪声在西南方向。11月30日中午，贵军夏威指挥的先头部队占据了古岭头周边的山头，开始截击红军。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
1: 在古岭头前面有桂系拦截红八军团，后面有中央军围追，整个战场形势对这红军都极为不利。
2: 后面的堆，前面的堵，侧面又打过来，那不那个地呢，三个地方来堵我们呢。
0: 当时出版的《香港循环日报》对古岭头战斗做了如下报道：双方突击极其猛烈，我以飞机6架连续轰炸，毙匪遍地，为此次与匪作战之最惨烈作。在古岭头村附近留下了很多红军的墓地，
1: 这里是戈壁山无名烈士墓上葬点，在这里有23个无名烈士墓，其中有10个保存完好的墓堆，还有16个零散的上葬点。
0: 人们一直精心地呵护红军的坟墓，缅怀这些为了理想信念而无畏牺牲的革命先烈。

0: 2月1日凌晨，红一军团撤离角山铺，溃守白沙河。光华铺苏基阵地在顽强坚守，新区苏基阵地已经失守。千钧一发，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连发电报。
1: 命令13军团歼截阻击当面之敌，确保西进道路在我手中。同时要求湘江东岸部队加速渡江，抢过封锁线。刚刚在古岭头突围的红军后卫部队加速向湘江行进。时任红五军团第13师第37团政委谢良回忆。 不是在走，而是在奔；不是在行军，而是在赛跑。只听得一片嚓嚓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气声和武器的磕碰声，像一股汹涌的潮水，顺着灰白的道路向西、向西、向西直冲而去。
2: 全都显示长麻市一带，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队伍遭受了敌机猛烈的轰炸。回去多啊，你这点粮食就来了，我就要一边走回去一边走路，所以呢，你就过来出去去吃亏啊，要不然就沿路过天门，晚上没得水，好多人。

0: 就是在路上摔跤子跌到。
1: 当时有九架敌机轰炸了护军南宋的石船镇，给部队带来极大伤亡。
2: 那个人在昆明当时开车回坐回到很矮，回到那个茶店和石门地方，
0: 就离这远点回去了吧，就回到哎呀，就在石大旁边回去砸他砸进个互相的。
1: 12月1日清晨，为了阻止国民党军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不得不炸毁界首渡口的浮桥。凤凰嘴渡口成为当天中央红军过江唯一的生命通道。
0: 面对湘桂两军的夹击，这个两端的渡口都已被敌人占领，过江的浮桥呢已经被炸毁了，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从凤凰嘴涉水过江，一个可以缩短渡江的时间，第二个也可以减少部队的损失。
1: 此时由于无线电中断，已经从凤凰嘴渡口过江的红五军团军团部无法与作战部队联系，指挥员们十分着急。当时在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的陈云急忙写了一封短信，派侦察员返回湘江东岸寻找部队。陈云这样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部队自身的生存安危，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把部队拉过湘江。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12月1日晴，到石塘墟将近念四时以后，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事实，泉州方向枪声较烈，原来是一军团在此掩护我全军过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12月1日清晨，在白沙河，红一军团主力2个师共6个团，在10公里长的战线上，与国民党追剿军1路军4个师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在20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战斗到中午，红一军团的防线被敌人多处突破，军团指挥部险些遭到了袭击。
1: 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湘军的迂回部队曾经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只有10几米的地方，那么军团指挥部的人员包括聂荣臻左旋等人都拿起枪来作战，他们是边打边撤退，敌人都打到了军团的门口，可见这战斗是多么的激烈。
0: 12月1日清晨，凤凰嘴渡口，红九军团开始奋力求渡过江。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也开始了。
2: 就在江路呢，就砸死我们的红军了，砸死我们的红军呢，就在呢这个。江里水呢，就是将来他将来就悬红过了，好像。
0: 湘江一战，红九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0000余人，锐减至3000余人。红五军团第13师渡过湘江后。12月1日午后，红八军团也赶到凤凰嘴渡口，开始强渡湘江。时任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袁光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走到江心，可恶的敌机再次俯冲过来，又扫射又投弹，江面上水柱冲天而起。挑收发报机的同志应声倒下，敌机又俯冲下来，弹片溅至泥巴，带着人一身裂伤，周围的同志也都成了泥人。
2: 人多啊，一晃就晃砸的，啊，人少啊，他就只过去哗啦哗啦打顿子。
0: 1000名将士渡过湘江后锐减至1200多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8: 牛骨提取，
9: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9: 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股份出品。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

0: 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1: 那现在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2: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2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船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3: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11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3: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2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你如果一支球队有2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坎塞洛。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坎塞洛，这是一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

0: 位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它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1: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三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0: 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但是现在对于边后卫来说，得是攻防兼备了。比如说努诺门德斯在2024-20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2: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顶，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全狮犬的设计理念是将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狮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0: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3: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到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了，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这法国的边后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0: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狮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打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啊，

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

0: 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啊，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1: 是，那刚才两位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时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他的作用最相契合。
2: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叉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公认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1: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联动的预警机很相似。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穆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0: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

0: 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1: 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2: 好了，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0: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地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2: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位、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威海市洪县洪标洪志企业与王集团，
1: 中纳建川，聚力工程建设，不忘初心，匠心守护。
2: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3: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场站各保安单位注意，一架飞机为运输机北侧机坪地面失火，三抢力量立即出动。
1: 救护车收到，
2: 单位值班收到，
3: 收到了，收到了。

0: 警报骤响，浓烟翻滚。在前不久的一次联合消防演练中，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与地方应急救援局携手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消防保障模式。火情突发，火势迅猛，消防员无法靠近火源。就在这一刻，指令下达，灭火机器人迅速出击，履带碾过炽热地面，炮口喷涂水柱，精准锁定火源。短短几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演练任务圆满完成。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信息化时代飞行保障的真实写照。当机械臂替代了血肉之躯，当数据链取代了经验判断，我们的保障力量已经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然而，在几年前，这样的高效保障还难以想象。在多机种、多机型、跨昼夜同场组训面前，传统的人海战术逐渐暴露出短板，速度不够快，精度不够高，反应不够准。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契机。
1: 以前我们的工作模式是靠经验、靠本子、靠跑腿，可以说是既繁琐又操心。像我们机务部队过来领电瓶、气瓶时，就需要写很多的收发记录，而现在通过我们的一体机收发，就可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从之前呢，我们的人找装。

0: 备人找数据变成了装备找人数据找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省心高效，心里有底。
1: 以前主要通过纸质手段记录保障信息，飞行保障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人工记录出现登记繁琐、交接繁琐、检查繁琐问题。为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研发了数字四站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保障难点。现在通过实时数据交互，多维度采集、整合、分析四站保障数据资源，实现了航空四站装备在数字空间的构建以及精准数字化动态映射。其中冷气站气瓶收发一体机和充电站二维码收发系统，通过点击和扫码就能完成收发作业，节约了时间，提升了作业效率，赢得了机务官兵的好评。
2: 改变从单点突破开始，航采股的数字化四站管控系统让备件管理进入扫码即得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创新并不只来自高端设备，还有官兵们的智慧火花。在这里还有一支由基层官兵组成的创客团队正悄然改变着飞行保障模式，他们将飞行保障中的痛点转化为创新课题，用科技赋能战斗力生成。走进被官兵称为灵感车间的创客工作室，这些看似普通的工具柜背后却藏着官兵们自主研发的20余项创新成果。工作台前，陈一平正在改进他研发的蓄电池检测平台。
3: 这个是我们的航空机载蓄电池，它在充放电的时间最长可达20个小时以上。然后在过往的保障模式中，需要我们用电压表进行定时定点的逐一测量，这个过程不仅繁琐，还存在触电短接的安全隐患。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充电仪，它可以同时测量16块电瓶，还具有超温超压报警、历史记录保存等功能，然后可以完整的复盘整个充放电过程，在提高保障效率和排故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安全风险。
2: 诸如此类投入飞行保障一线的小发明还有很多，何康宁发明的围界喷淋系统已经成为了机场防范鸟击的重要手段。
0: 我们这套围界喷淋系统主要用水和氨水混合进行喷洒，主要作用是通过氨水的刺激性气味从鸟类嗅觉上进行驱赶，防止鸟类在围界上进行停留，实现主动驱鸟，防范鸟击，保障机场飞行安全。升压过
2: 程。吴晓发明平台，鼓励大家动手改进工具，优化流程。三个便携式检测装置、轮胎充气辅助器、多功能工具箱，这些看似简单的创造，却解决了长期困扰保障工作的实际问题。
4: 我们在推进吴晓发明平台过程中，鼓励大家使用高新技术去创新，这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新思路，让我们的创新工作与高新技术接轨。比如现在的 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官兵创新使用的新工具。
2: 在一次岗位练兵比武中，有望夺得冠军的刘俊鹏却因为缺少装备关键备件而影响了训练进度。
5: 当时正处于我们大学比武的关键时期，这种设备本身就是一种耗材，在当时每日的消耗量是特别大的，厂家生产不出来，我们只能从各兄弟单位去找，但当时大家也腾不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营长说过了一句话，他说这东西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来制作。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灵感。
6: 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下 3D 打印技术。那么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日常听到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 3D 打印？
2: 营长边冰奇引入 3D 打印设备，召集技术骨干学习使用，不到一周时间，他们便复刻出了缺少的装备耗材。
7: 通信导航日常装备比较多，它相关于的这个配件器材也比较多。那么日常这些标准器材呢，它都是和装备配套的，而且它的尺寸样式都是标准的。那么随着我们任务保障越来越多，一些面临的新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可能保障一些任务或者遇到一些特情，这些相关的配套一些

0: 那么器材可能不能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就萌生出能不能把一些器材我们来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开发。针对这个保障的困难点呢，我们就发挥官兵的自主创造性，就自主学习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
1: 如今盖印官兵结合所学知识和保障实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印流程。
0: 我们日常遇到中就是打印一些器材呢，一是网上有一些标准的参数，我们来针对性的打印。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面临的是没有标准的尺寸，那么我们只能结合实际保障情况呢，自己去测量，根据这个测量参数呢，我们进行建模，然后跟这个模型呢，我们所选相对应的材料，然后进行打印。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一些以前遇到的这个保障器材采购周期长，或者说遇到紧急情况不能立马进行替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解决了。
1: 在日常保障中，光缆应急抢修任务较多。以往采购的光缆接线盒尺寸固定，遇到空间狭小或紧急任务时，往往难以适配。官兵们根据实际需求，自行测量空间大小和业务所需数量，打印出定制版的线缆盒。遇到特情，可以随时应急携带，提高处置效率。目前盖营已自主打印出线缆盒、理线器、螺丝标准、固定板件等20多种工具器材。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人才培养，该营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式，先由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自主学习，再带动更多人掌握这项技术。
0: 我们当前呢，主要是寻找一些具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通过他们自主学习这个 3D 开发软件，包括 3D 打印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通过他们一些从基础的学习训练，那么我们在日常中也会积累一定的培养的经验，带动其他的同志进行学习。那么随着技术的成熟，人员力量的壮大，我们后期各种设备也会更换，那么打印的器材器具和业务基础方面的东西会对应的更多。
1: 从战斗员到发明家，从保障队到创新群，这个平均年龄26岁的团队用学习力激活战斗力，他们用实践推动着飞行保障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人脸识别、自动开柜、实时定位、电子台账，这些科技感十足的词汇如今已应用于一线部队的枪支管理工作中。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管控，一场关于军械管理的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如今官兵勤领枪支时，需通过双人协同人脸识别完成权限认证，验证通过后，对应柜门将自动开启，枪支离位状态被系统实时准确记录。与此同时，电子台账同步完成更新，枪号、人员、时间等信息自动绑定，全流程的电子化账目同步生成，彻底杜绝了人工登记可能产生的差错。这一变革让枪支管理在规范、高效与安全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2: 我们保管员从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装备的维护保养和精细化管控上，保障效率和安全系数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3: 你看你的这个弹着点还算准，但是总体还是偏左下，打得准为什么都偏左下呢？
1: 打得准是终极目标，但如何科学地练得准曾长期困扰着官兵。以往训练主要基于实弹训练，训练的成效更多依赖教练员的经验和射手的悟性，成长周期长，瓶颈难以突破，不少好苗子卡在了感觉上。都偏左。辅助激光秒靶训练系统的引入，让训练进入了显微镜时代。
4: 以前训练，班长说我动作有问题，但我自己感觉不到，很迷茫，打不好只能自己琢磨或者蒙着练，进步特别慢。现在用上这个激光系统，一切用数据说话，呼吸不稳，屏幕上那条线就乱跑，狙枪晃，那个点就满屏跑，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训练特别有针对性，哪里不行就盯着数据练哪里，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蒙着打，而是在解决问题，上了实弹场心里特别有底，成绩提高是实实在在的。
5: 二号码9:04环。

0: 左方。
1: 说明放兵。
2: 收到，收到。
3: 监测系统发现六号库温湿度异常，立即组织上前查看。
4: 收到，立即查看。
5: 过去管桩主要依靠责任心和制度的刚性约束，现在我们依靠的是科技赋能和流程再造，让我们从传统的汗水保障模式转向了智慧保障和数据保障的新模式，为核心战斗力生成提供了更可靠更高效的支撑。
6: 我们在不断推进创新保障手段的同时，鼓励官兵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利用现有的技术去解决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采用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方式，给予官兵技术支持。例如我们邀请地方的厂家对我们进行集训，或者是我们走出去学习地方先进的创新技术。例如我们与地方专业的消防力量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在应急处置框架下，我们能够学习地方先进的消防技术、灭火技术。
7: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体系的融合之中，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犹如智慧大脑，将飞机状态监控、保障任务派发、通信装备运行、电磁频谱监测全部纳入一体，多元数据实时接入，形成一张完整的指挥全景图。
8: 接电，今天1836进教室，二号
9: 一号东莞六，
10: 一号回答东莞，
9: 东莞罗马只是异常。
11: 报告，疑似罗马只是异常，
12: 继续监听。
11: 是。
12: 二号旗各台站信号异常，加强装备检查并报告。
11: 二号旗收到。
7: 一场高强度的综合性飞行保障特勤演练任务正在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实施。9:36，管控中心值班员监听到空中飞机特勤报告，值班员迅速利用台站信息化执勤管理系统给各通信导航台站下达信号异常，进行装备检查指令。
13: 八位2-2发现异常苹果，
14: 苹果车迅速出动开展频谱监测。
7: 管控中心根据飞机罗盘异常情况和台站装备正常工作状态，判断为疑似电磁频谱干扰，同时命令固定频谱台站和机动频谱车迅速进行监测。

0: 固定和机动频谱站位接到命令后，迅速设置频率参数，架设天线，开启机场周边频谱搜索，对比常用频谱范围数值，判断有无异常黑电台等发射装置开机对装备信号实施干扰。
1: 平常报告，方位两栋发现异常频谱。
2: 二号区各台站加强装备检查，随时做好换频准备。五号开机准备。
3: 好，五号注意引导。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引导着陆指令，提前做好准备的五号台值班员引导特勤飞机安全着陆。
3: 东莞距离2公里，航向好，高度好。
4: 我们紧跟信息发展前沿，结合当前保障工作实际，自主建设了联合信息与情报管控中心。中心可实现信息资源集约融合，人员执勤高效配置。其中台站执勤信息管理系统可实现无纸化登记、远程维护、信息传递。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改变了传统巡线模式，具有智能、高效、便捷的特点。
0: 从前，完成一次光缆巡检大约需要3天时间，大部分巡检区域车辆无法通行，巡检人员需要徒步穿行，穿农田、过草地、越沟渠、爬井坑已是常态。巡线过程中也是危险重重，稍不留神就有受伤的风险，受天气、地形等因素影响，巡检质量也无法保证。现在利用中心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在提高了巡线效率的同时，还保证了巡线质量。

0: 中兴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建成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顶着严寒酷暑在野外奔波，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持终端，就可以对所属光缆线路进行全时监控，对隐患部位进行监测预警，10分钟之内我就可以完成一次全面巡查。
1: 他们通过自主研发、合力开发和集成引进，构建了功能齐全、集约高效、信息融合的新型场站保障模式，找准科技与保障力的内在关系。原来10余人的值班岗位，现在仅需4人就可以满足工作需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的铁腿钢组，每一次飞行起降都会有安全员观察起落架的收放状态。然而传统目视检查效率低，受天气影响大，而如今一双智慧之眼让安全隐患无所遁形。在去年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本场突起大雾，任务飞机返航备降，安全员赵书瑜目视检查看不清起落架的收放状态，因能见度降低，鹰眼视频监控系统也无法跟踪飞机画面。保障复盘会上，马朝阳提出这一问题，通信营工程师陈林便记了下来。能不能再引入智能算法模块，让系统协助判断起落架的收放状态？于是陈林便召集创新小组，从算法、数据、流程三方面攻坚，引入智能模块，提升检测效率，构建含多机型、多状态、多场景的数据集，用随机旋转、亮度调整等增强泛化能力。系统分图像预处理、起落架检测、状态识别三模块，实时输出状态并跟踪，确保连续性。经过2个月的鏖战，起落架检测的智慧之眼研发成功。
2: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确保模型的检测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集了大量的飞机着陆视频，标注了上万帧数据集样本。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是服务于飞行指挥，通过智能化手段确保信息保障准确无误。
1: 在逐步完善的信息化保障体系中，每一架战机的轨迹清晰可见，每一辆保障车辆的位置实时更新，每一项任务的进展及时反馈，指挥员不再需要在多个屏幕和通信频道之间切换，只需轻点鼠标，指令便可精准传达。信息流打通了曾经割裂的节点，让整个保障系统像生命体一样协调运转。
3: 油门都光了，
4: 休息结束。
5: 我们场站常年担负多建制、多机种、多机型昼夜通讯飞行保障任务，传统的飞行保障模式人力消耗大，协同速度慢，处置速率低。针对存在问题，我们坚持向科学技术要保障力，坚持科技创新集约高效的保障理念，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融合、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实现了一专多能、一岗多控飞行保障的标准质量显著提升，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提供坚强有力的后装保障。
1: 夜幕降临，场站依旧灯火通明，停机坪上战鹰静卧待命，指挥中心内数据流在屏幕上静静流淌，那些曾经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如今已被智能系统接管，从单纯的保障者到直接参与战斗力生成的推动者，这里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向海图墙的坚实一步。
6: 12345-4301，确认上普通话，确认上。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7: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9: 纯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0: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11: 从人力驱动到数据驱动，从经验判断到智能决策，他们的探索是科技赋能保障的缩影。当机械臂、数据链、3D 打印与传统保障碰撞，战斗力的加速度正在生成。这就是信息制胜的时代答卷。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2: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3: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4: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5: 我知道是谁。
6: 谁？
1: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7: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8: 找到他，抓住他。
9: 管宁。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
9: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香九九，共香九亿。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国云酱、新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新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

0: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 推动粤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

0: 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

0: 有效解决了湿粮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两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

0: 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三成。
1: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3: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两天两夜，现在一天一夜就剩一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4: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5: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 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0: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生

0: 畜夏季增标，也让低畜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六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

0: 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谋旅，做前功谋实绩，全部精力向打赢聚焦；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海军83舰编队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指出，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工程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谋旅把抓实实战化训练、培育高素质打仗人才作为政绩坐标，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下功夫，深耕主责主业，锤炼胜战本领，推动部队练兵备战工作走深走实。
2: 第一雷达侦搜，降低高度，迅速回避。
3: 正在进行的是直升机编队超低空掠海飞行训练中，特情突至，编队依令下降高度进行快速隐蔽突防。贴近海平面飞行，机组成员不仅要时刻警惕敌雷达照射，还要及时避开移动钻井平台、大型船只等障碍物，完成海上平台起降、协同打击、机降突击、物资投送等任务，采集极限条件下的作战数据。
4: 在我们这种快速机动飞行中，我们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只有30米以下，有时候我们甚至要下到高度10米以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操控必须精准无误。不过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种默契，就是不断的精飞突破自己，默默下苦功。在训练中我们打牢了基础，才能在实战中多一分胜算。
3: 作为陆军首批运输直升机女飞行员，王文娟经历了两次改换机型，从空军歼击机到攻击直升机再到运输直升机，面对飞行体系的变化和操控难度的提升，王文娟说，单位对飞行员制定的计划和培养模式让他对技术的掌握更加得心应手。
4: 目前改装新机型只飞了100多个小时，但是通过各种计划的完成、训练的磨练，还有各种任务的引领，我觉得在这种持续性的锻炼中，我个人的成长进步还是很大的。
3: 以正确政绩观牵引人才培养，摒弃赶进度、拼场次的速成思维，不做拔苗助长的表面文章，是这个旅人才工作展开的基础。该旅党委机关规划人才成长路径，为改装飞行员和新飞行员量身定制专项培训计划。

0: 开展一对一帮教，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训练体系。
1: 飞行员的立身之本永远是手中过硬的飞行技术和关键时刻顶得上的胜战本领，只有充分沟通，摸清实情，找到教的突破口，才能将经验融入到实践中，与时俱进，解决新飞行员的新问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还组成帮抓帮建小组，深入基层组织军情研究、战力分析、训练恳谈会和意见答复会，精准解决官兵训练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2: 一边补技术弱项，一边研战术应用，大家一起交流研讨，两手同步抓，不断锤炼飞行员队伍的综合实力。
0: 在一场空地对抗训练中，面对便携式导弹、地空导弹、弹炮系统构设的密集低空防御系统，直升机编队采取无人协同、袭扰扬翔、蛙跳突击的方式，成功夺控要点。以战斗力标准树政绩，以实战化要求研战法。这个旅探索研练不同类型作战平台，共同编组、同步行动，不断拓展驻训场景，在多种天候、多维空间的实战实训中，提升全域作战能力。
3: 我们坚持把环境设险，把条件设难，把对手设强，在极限条件下摔打锤炼部队，推动训练水平从适应环境向驾驭环境转变，作战能力从单一维度向全维多域跃升，始终牢记能打胜仗才是最大的政绩，经得起实战检验才是最硬的政绩。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

0: 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陆军某旅近日组织两栖装甲车开展海上驾驶训练，训练依托海况变化设置复杂条件，检验官兵驾驶技能以及两栖作战能力。
2: 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向预定海域。随着战车入水深度不断增加，涌浪带来的惯性冲击也随之加大。
3: 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方向。
4: 好，关闭右手门。
2: 这次海上限制路驾驶训练包含直通、蛇形等多种复杂路段，设置多个浮标，道路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一米多，需要驾驶员对油门大小、航行方向、转弯角度等实现精准掌控。
4: 驾驶员不仅要做到稳、准、定，还要与整个车组成员默契配合。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2: 为确保训练顺利进行，官兵反复研究海况变化，摸清海上波峰波谷起伏规律，从口令下达、操作执行到情况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无误，为接下来遂行多样化演训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5: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0: 近日，陆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全要素实战化防空演练，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环境中的精准制空与协同作战能力。
6: 部队一等。
7: 演练开始，各防空班组迅速抢占阵地，并完成战前准备。雷达全域开机，组成立体侦察预警网络，导条组临机设置强电磁干扰、多目标突防等复杂特情，各防空单元紧密协同，灵活编组、梯次配置，精准拦截来袭目标。
8: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7: 首轮打击结束，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规避雷达探测，逼近阵地。官兵迅速转换作战模式，编组便携式导弹火力单元，快速站位跟踪，精准锁定并成功击毁目标。
8: 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1: 今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9: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啊，就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海军戚继光舰，它将和昆仑山舰组成八三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
2: 上午10时许，海军八三舰编队捷兰起航，缓缓驶离码头。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政治教育、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
10: 此次任务，我们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

0: 中提升素养。
1: 海军气体光舰舷号8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专业训练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作为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是我国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演习等重大任务。
2: 今天上午，海军陆战队举行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500多名陆战队员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空降神兵等多个项目展开比拼。
3: 手枪识别快速射击课目首先展开，参赛队员向窗口靶投掷模拟手榴弹后抵达射击点位，对引显头靶与固定铁靶展开射击。在刺杀尖兵项目比武中，参赛队员两人一组展开刺杀对抗，考验近身作战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
4: 刺杀对抗，近身即决战，赛场如战场，分毫迟疑都可能落败，战局一旦开启便再无重来之机，充分磨砺选手的勇气与实战本领。
3: 据了解，这次比武还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5: 核心目的就是对接实战，倒逼练兵，比赛内容的设置都基于作战任务需要，就是要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检验参赛队员的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6: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应邀走进陆军某旅红军联队，围绕先制战斗力建设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7: 演训场上，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进行，宣讲团成员直接编入战斗班排，与官兵们密切协同，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科目，同时记录下训练难点和问题。
8: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7: 训练结束，宣讲团成员针对训练中出现的无人机使用、装甲火力发挥效能等关键问题，结合自身训练体会和专业知识，与官兵进行头脑风暴，分享交流。
9: 国防科大的博士生们来了之后，跟我们一起找问题、想办法，让我们看到理论宣讲可以这么实在，服务备战可以这么具体。
7: 宣讲团成员还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和主题宣讲活动。
10: 在实验室里看100篇论文，不如到基层连队和战士们流一次汗。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2: 来看其他方面消息。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11: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中方圆通。

0: 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
1: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和南部汉尤尼斯，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86人死亡。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打击被包围的乌军部队。俄军行动迫使乌克兰将附近区域主要企业的人员撤离至乌克兰西部。乌克兰方面称，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多人死亡。此外，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
3: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

0: 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14号下午，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抗议者谴责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表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呼声。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媒体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详细条款。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开放。以色列防长放话，暗示或再对伊朗动武，并持续猛攻黎真主党核心阵地。英法德意四国称将解除对伊朗制裁。法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紧急空运韩制防空系统暗藏哪些布局？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确定，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其中包括要求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立即永久的停火，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部队，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有关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若协议无法顺利签署，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呢目前正式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且计划呢19号是正式签署。我们看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括停止所有战线，也包括这个黎巴嫩的战事，以及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等。那在这份详细的条款当中，您最关注的点有哪些呢？
2: 综合所有情况看，我们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最最接近真正达成协议的一次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协议签署之后呢，美国跟伊朗肯定会把它包装成各自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14点泄露出来的内容看，我觉得很难说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胜利的情况，因为里边对于美国有利的可能就2点：第一，他说海峡要通了；第二，他说伊朗要根据核不扩散协议重新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不拥核。我觉得这2点实际上都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海峡本来就是通的。那么美国下了这么大的力气，然后终于说自己达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我想是要画一个引号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美国所强调的伊朗终于承诺不拥核，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从始至终都在承诺我不会拥核，我不会发展核武器。所以现在美国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让一个原本就通的海峡又通了，让一个原本就不想发展核武器的伊朗还不发展核武器。我不知道这个协议怎么可能被包装成美国的一个胜利。如果这不是美国的好协议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就是一个大好利好的一个协议，因为剩下的12点我看基本上都是有利于伊朗方面的。所以从这个协议透露出现在的情况看，我至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让步，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相当于他用自己的军事，用自己的韧性，确实是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
0: 王先生，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呢，虽然已经初步达成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签署要到19号，而且这份协议对于美方来说到底是否是一个好协议，那您觉得这其中还有哪些变数？特朗普也警告称呢，如果没有顺利达成这份协议还有终极手段。那您觉得特朗普是口头说一说呢，还是真的有终极手段呢？
3: 要留一周的这个时间在线下正式进行签署，可能还是想在一些政治上对外发布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牢固一点的这样的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方至少他会认为是对他非常不利的，也就是在正式签的这个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其实就是以色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什么也没得到，以色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在正式的线下签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增加双方的痛苦指数，让美国比较难受，也让伊朗比较难受。那么美国此前特朗普所说的如果不跟伊朗达成相应的这个协议，或者伊朗不愿意达成这个某种协议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有终极的手段，其实这只是特朗普的一种这个极限施压的另一个版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特朗普只是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的一种这个威慑性的这种恐吓性的表态，并不一定会付诸实施。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终极手段？

0: 是也是分为若干种，根据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可能把某一种的这个方案把它付诸实施。实际上他就是在看跟伊朗博弈的过程中间，到底伊朗作何选择。
1: 那我们看现在也有一种评论分析认为呢，对于双方真正的考验，即便是双方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从纸面协议到实质落地还有哪些坎呢？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坎儿啊，因为这个协议很少有人能乐观地认为它签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这个协议中都没有触及。那么一个啊，就是啊王老师所讲的以色列，以色列始终存在着采取单边行动进行搞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关于最重要的最棘手的核问题，这里边并没有触及。那么现在指望美伊双方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之内解决这么多棘手的问题，我想是非常难的。所以从5月29号的时候，我看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时就公布了一个所谓的三原则。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相信导弹，不相信谈判，啊。第二，我们相信行动，不相信承诺。第三，必须你先行动，我才能行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你真的有诚意的话，做一个实质的举措出来，让我看到，然后我才能跟进。如果期间爆发其他一些突发性事件，譬如讲，以色列又打了起来，那么这个协议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变数。所以这个协议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到现在看仅仅就是一个开始，未来真的是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阶段，很多的坎儿要过。而且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点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个协议会不会变成加沙停火的复刻版，也就是说双方达成了一个停火，但是呢始终没有下一步，没有下一步，始终就陷入一个为了进程而进程的进程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中东的局势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1: 就在美伊协议达成前，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14号发布联合声明，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此前，以防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并表示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近期以军还从黎巴嫩泰布尼特村向阿里塔赫山发起进攻，该地可俯瞰巴泰耶大部分地区，还连接该市与附近村庄的部分道路。美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称这一袭击干扰并延迟了美伊即将签署的相关协议进程。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穆罕默德·贾法尔·阿萨迪对此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罪行必将遭到报复性打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廖先生，实际上刚才我们一直说呢，以色列一直是影响美伊和平谈判走向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那我们看，就在美伊和平谈判之际，那么以色列呢是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袭击。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我觉得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就是要搞破坏，我就是要阻挠美伊之间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讲，没有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伊朗的实力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他找到了绑架全世界然后发挥杠杆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之间说我打不动了啊，我想退，我要跟你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解除了海峡的封锁，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然后同时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它的油款可以回笼，这样这伊朗它会很快的回血，很快的强大起来，国内的问题很有可能也得到解决，而这恰恰是以色列最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就是现在所公布的14点 MOU 中，它没有以色列最最关心的导弹、无人机还有以及代理人支持的问题。那么第三一个就是以色列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核问题。 所以在这个三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始终是不甘心的，以色列始终。

0: 共有采取手段、采取措施去破坏、去阻挠这个协议的可能。
1: 而且我们也看到以色列防长高调表态称呢，以军不会在包括黎巴嫩以及这个叙利亚，同时还有加沙地带所谓的安全区占领的安全区进行撤军，而且呢还有意要对伊朗单方面进行动武。那王先生，那既然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以色列呢对于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有多个条款不满意，那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2: 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在这个美伊战事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伊朗要施加某种影响的话，或者说通过自身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安全的话，他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代理人组织加大力量进行这个打击，这也就是他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原因。同时他看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够继续的抵抗下去，实际上跟伊朗的支持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伊朗的力量不受到根本性的这个削弱，那么必然黎巴嫩真主党很有可能会持续的维持下去，要把代理人武装彻底的进行解决，还是最终要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美国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来处理跟伊朗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一种交易的这个原则。而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认为伊朗的这个问题是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涉及到他生存的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的。因此呢，这一次可能某种程度上用一个这种谅解备忘录或者后续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情况，是把一个暂时的这个冲突用一纸文书的形式暂时的让它平息下去，不会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的这个斗争还会相当的漫长，甚至也是相当的惨烈的。
1: 廖先生，在这其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以军称呢，在打击或者说袭击黎巴嫩贝鲁特之前，是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那我们看，在美伊和平进程或者是进行相关谈判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美国方面到底是想管还是不想管？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现在的窘态，就是又想管又不想管，又能管又不敢管啊，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离异战场，这个逻辑就是伊朗说啊，如果想签协议的话，必须离异停火；然后以色列说，如果想停火的话，黎巴嫩真主党你必须先交枪并撤军；真主党说，如果我想停火，以色列必须先撤军；以色列说，你如果开火，我就炸贝鲁特；伊朗说，你如果炸贝鲁特，我就打你。结果，美国很难受，美国说两边都不要打，但是呢，伊朗不想听，以色列也不听，结果就让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境地。以色列推着他往前走，让他加入战场；伊朗逼着他往后推，啊，做出重大让步，所以就成了现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所以在13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当天以色列向真主党的目标发射了70次的打击频率。那么同样呢，以色列北部居民13日晚上，居然有16次躲进了这个防空洞，也就这一晚上基本上就没有睡。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以色列这一次反击，它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它反击的这个力度可能过火了，啊，就它直接炸了这个黎巴嫩的一些敏感的一些目标，所以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用特朗普的话说，真主党的导弹明明炸在了空地上，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那么你现在这么没有政治判断力，对吧？你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不就是想破坏我的协议吗？所以他很愤怒。所以这个就说明了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很纠结的这个心态。那么未来呢，我觉着很难讲美国能够完全的控制住以色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需要以色列。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协议它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协议，未来还有很多的细节要谈，还有很多的坎要过，我觉着还会像现在一样，一个扮演红脸，一个扮演白脸，这样打一个双簧。
1: 那我们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这种高密度打击的同时呢，而且以军还重点打击了阿里塔赫山，打击这个点为以方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种军事打击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这个以色列的认为的安全缓冲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中间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攻击目标。

0: 一个伯夫特古堡，那么这一次又攻击的就是叫做阿里塔赫山。这两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制高点来讲呢，当然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可以勘制一些交通运输线，也可以确保这个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些这个通势，某种程度上呢控制这个山以后，控制这个高地以后，可以确保以色列北部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点。但实际上根本性的关键的点，以色列并不是看的它的制高点的作用，而是这两个山下面它已经发现在花岗岩的这个掩藏之下，底下有大型的隧道，能够维持相当部分的人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在洞里面能够生活，底下有相应的指挥控制设施，还有一些弹药储存设施，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那么以色列所要干的实际上就是控制以后要把这些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全部给它炸毁，这样就能够保证以色列以后再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博弈，甚至进一步扩大他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地位。
1: 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背景下，英法德意称将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此前有外媒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修复关系，包括开展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流。此外，韩国军方与国防工业相关人士透露，阿联酋出动8架 C-17 军用运输机，将整套天宫2防空系统从韩国大邱空军基地运往海湾地区。这批运输机分批抵达，依次运送导弹发射装置、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站以及拦截导弹，这将比原合同交付计划提前约一个月完成装备交付。今年早些时候，阿联酋已部署的两套天宫2防空系统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中投入实战。阿联酋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3月曾从韩国运回约30枚天宫2 Block 2拦截导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就在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突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英法德意四国呢也同时表态称，将跟进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那与此同时，马克龙又表示，由英法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护航行动也将随时启动。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同步跟进，再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天下苦，战争久矣，最受影响和最受冲击的其中一方就包括欧洲。欧洲从这个地区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呢，欧洲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它是两面承压的，所以它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那么在这种战争持续了100多天的僵局之后呢，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或者出现了一丝裂缝。那么现在欧洲国家立刻就开始表态，希望尽可能的把这个裂缝撑大，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协议得以落地还有执行，因为最终受益方应该就是欧洲。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刚才您讲的这种护航的一个问题，现在海峡说解除了封锁，但是能立刻就通吗？大家不认为这一点，因为在战争期间据说伊朗在这个海峡附近布置了一些水雷，那么清除水雷的话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英法欧洲的一些军舰已经驶到了附近的海域，随时准备着，只要双方战争一停，双方一签署协议，我就参与这个护航工作。我这个护航工作重点就是解除水雷这些工作。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欧洲之所以这么积极，很有可能也是向美国的一个表态吧，因为毕竟过去一段时间美欧之间的分歧大家都看到了。那么现在在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欧洲说我也可以帮你，我立刻就解除这些制裁，然后呢我可以帮你通了这个海峡，那么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修复美欧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另外，廖先生，我们也看到外媒爆料称呢，阿联酋将向伊朗解锁10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而作为交换呢，伊朗也承诺不再向阿联酋比如说发动导弹或者无人机的袭击。那随后呢，阿联酋对此是予以否认。那在这样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窗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种博弈呢？
3: 套用一句诗的话，就是春江水暖鸭先

0: 认知，对吧？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地区国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或者感知到了局势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美国的变化，他们确实是认识到了美国可能真的不想再打下去了。美国可以走，以色列距离伊朗距离遥远，只有海湾国家是搬不走的一个邻居。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考虑未来跟伊朗怎么处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在学术界还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中东出现了一个新海湾，还有一个新伊朗。什么叫新海湾？就是美国不在保护下的海湾，美国不在可靠的一个海湾。海湾国家过去把安全都外包给美国，通过石油换安全、投资换安全、高科技换安全。那么现在战争把他们打明白了，仅依靠美国的话，我找不到安全。那么新海湾的未来会怎么样？第二一个就是新的伊朗，通过这场战争他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威风，然后让地区国家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而且小哈梅内伊替换老哈梅内伊，完美的解决了伊朗的代际传承的问题，让伊朗重新年轻了30岁。那么而且是强硬派又上台了，而且他又有导弹和无人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发现美国不想打了，以色列自己一个国家不可能打赢伊朗，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这是特别现实的一个话题。这些猜测、这些报道很有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
1: 嗯，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阿联酋方面同步推进的军事动作，就紧急动用8架C-17运输机从韩国的大邱空军基地来运送天宫二型防空系统？他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它体现的就是为未来确保这种阿联酋的防空反导有相应的这种能力做充分的这个准备。第二个，减轻对美国安全的这个依赖。美国在这个阿联酋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的 PC-3， 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并没有有效的去确保阿联酋的这种安全。加上美国未来的政治上的这种不确定性，如何确保自身的这个安全，阿联酋必须要建立自身的这种有效的防空反导能力，摆脱单纯对美国的这种安全的依赖。第三一个，根据阿联酋的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两套天宫二系统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发射了60枚导弹，按照对一个目标是发射2枚的话，就是它拦截30个目标。对30个目标的拦截成功率是多少呢？29个战术弹道导弹被韩国的天宫二导弹给拦截了，拦截成功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这一次是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交付过程中间，双方是一个双赢的态势。阿联酋可以迅速增强它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借此完成了它的装备的向外推销，原来只是一个外销，而这一次他再来证明的时候，他说经过实战检验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所以阿联酋和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交付过程这个中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双赢。这一次战事为韩国的这个天宫二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战条件下的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东有关各方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3: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4: 减速了，
5: 打平车了，
4: 处处泥石流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6: 车队注意，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7: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线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感觉最难就是主要还是看不见水下面是什么样的障碍，轮子一直在打滑，现在只有几个3公分的那个观察孔。
1: 一幕幕硬核架控突破极限的训练画面接连在新疆军区某部野外训练场上演，这些令人惊叹的驾驶绝技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组织的一场紧贴实战环境的特训。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原来高原边防路途险象环生，特情多发，运输途中时常遭遇山洪泥石流、崖壁落石、暴雪封路等突发险情，因此高原铁骑将之前任务中遇到的真实险情转化为实战化的训练内容。那么驰骋在喀拉昆仑高原的铁骑尖兵在艰险征途里遭遇了哪些突如其来的复杂特情？面对四季各异、考验重重的极端环境，他们如何征服千里天险呢？

0: 自驾游爱好者常说，心脏线上有五种常见险情：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和高原反应。而此时，在海拔近5000米的喀拉昆仑山巅，新疆军区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高寒缺氧的心脏线上。天气晴朗，风景如画，看似平稳的驾驶背后，却是随时都要提防的危险情况。
1: 后方各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土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0: 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1: 这一趟的好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0: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再加上路下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常年行驶在路况复杂的心脏线上，杜强曾数十次带队成功处置车队遭遇道路结冰、泥石流、风雪路等行车险情。虽然信心满满，但是每次执行心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1: 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0: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情况，而夏季在心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心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心脏线也不敢丝毫放松。
2: 对对对，都是滑坡加塌方。
1: 常年来这段路况是最复杂的啊，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0: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1: 啊，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就靠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0: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拥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现在无法通行。
1: 路面比较窄，这个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0: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发现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通行起来就比较困难。
0: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而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车队必须要尽快通过。
1: 地方占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啊，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0: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达坂，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的难题。
1: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0: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1: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0: 变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为了保证车队的行车安全，杜强决定自己先去探探路。
1: 找个锹，找个锹，找个锹试一下，看这水有多深。哎呀，这路带我过。
0: 水深还没到锹顶，为什么杜强却说车队通过并不容易呢？
1: 不好走啊！哎，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变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愈陷愈深。
0: 变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那么，杜强为何还要坚持涉水行驶呢？
1: 旁边这旁边也没有变道，其他变道我们只能说是走着试一下。

0: 就在驾驶员摸索前进时，杜强却突然叫停：“
1: 停停停！不要加油了。”
2: 变道有坑，然后慢慢的把这坑变大了，所以他这个过的时候陷入了。啊，这坑比较深了，他已经淹过半个轮胎了。
0: 原来，变道本就松软坑多，再加上十几吨重的军车接连通过，一处小坑慢慢变大。随后通过的车辆由于视野受阻，突然陷车了。
2: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他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还有八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今晚的住宿地，这正是杜强决定车队涉水通过的原因，然而却突发陷车意外。杜强赶紧带着官兵们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试图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夏季的喀拉昆仑，汽车兵要面临一系列的涉水难关，而当时序入秋，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又会出现，而新藏线的很多路段都处在万丈悬崖之上，这些高原铁骑又将如何直面呢？

0: 后车注意，后车注意，前方路段塌方，有落石。你原地观察一下。
1: 车队出发没多久，新将军区某部的驾驶员叶东明就遭遇了一处塌方，他迅速向车队报告情况。
0: 塌方。
1: 这次，叶东明他们要将数十车生活物资准时运送到阿里地区某边防单位。老兵叶东明驾驶经验丰富，帮助车队多次化解险情。然而，每次踏上新藏线，他还是心生忧虑。
0: 假如我们走在甲板之上，突然出现这个山体。

0: 滑坡和泥石流，稍有不慎就把我的车辆冲下了这个路基，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1: 而接下来，叶东明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咱们前面下雨了，像心脏公路啊，它这个平时摸不透，
2: 人家位置弄不对，
0: 有时可能大晴天，过一会儿就可能就下雨了。
1: 刚刚通过塌方路段，前方路段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叶东明格外担心的问题。因为高原上天气和地形一样复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前方可能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
0: 这是一个前兆，可能到了达南顶就会出现风雪啊，或者是泥石流之类的。如果雨下的较大，就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
1: 车窗外下起了小雨，那么随着海拔的增高，之后的行车是否会遭遇叶东明担心的状况呢？
0: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过去的这个你下面那条路，就是以前我们的老路，现在已经被这个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
1: 之前车队曾经走过的便道已经被汹涌的洪水冲毁，这也让叶东明更加担心之后的行车。
3: 旁边的人遇到什么情况？
0: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还夹杂着有点冰雹，这个视线不良，这种情况下车辆特别容易打滑，一定要注意。
1: 没过多久，叶东明担心的强降雨还是来了，而且随着车队不断爬升，雨量也逐渐增大。此时驾驶着十几吨重的运输车行驶在湿滑的路面，很大可能会遭遇连续性打滑、侧滑等险情。

0: 咋了？
1: 车去维修了。
2: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而且车速越来越慢，这让后方官兵瞬间紧张起来。
1: 那个位置是什么？山塌方啊！
0: 是那个。
1: 对，车队过不去了。
2: 果然，因为此前山洪的冲袭，大片山体出现了滑坡塌方的情况，眼前的道路一大半都被泥石流覆盖，车队行进再次受阻。此时，能供车辆行驶的空间极其狭窄，而道路左侧就是万丈深渊，如果行车时车辆出现侧滑，很可能会坠入悬崖。眼前的泥石流场景一下子将叶东明带回了之前的那次生死考验，当时的经历让叶东明至今都感到后怕。这段手机录制的视频真实记录了那次险情。
1: 我们去边防连送煤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战友的车它突然坏了，我们拖着他车往回走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生了山洪。
2: 当时山洪来得猝不及防，很快就导致山体大面积塌方，正在驾驶车辆的叶东明和战友第一时间向后倒车。
1: 山洪当时从山上落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米宽，到后面都几十米宽了，当时石头还特别多啊，特别的可怕。
2: 而当时山体的一侧就是汹涌的河水，如果叶东明他们倒车时稍有疏忽，都可能会被冲进汹涌的河水中。
1: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怖的山洪啊！当时我们往后面退了有个几十米，但是这个山洪啊，好像碾中一样，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当时我就想着赶紧把车往后倒，生怕慢一秒对咱们那个人车啊都造成这个危险。因为咱们拉的是一线官兵的保障物资嘛，绝不能出现一点意外。
2: 洪水裹挟着大片山体直接塌落，大量滚落的碎石如炮弹一般砸入河中。

0: 生死时刻，叶东明他们握紧方向盘，加速后退。
1: 当时啊，属于这种连续性的山体塌方，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吧。整个路面啊，被这个泥石流覆盖了不说啊，第二天整个山啊，我看着都感觉好像薄了两层。
0: 而这次车队再次遭遇塌方路段，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要迅速勘察路况，以确定接下来的安排。
2: 你看现在山上乌云密布，很有可能下一步还要下雨。
0: 车队指挥员根据天气情况判断，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尽快想办法通过这处路段。为了尽早通过塌方路段，确保运输任务的进度，车队决定清理部分泥石流路段，拓宽行驶道路。
2: 前进过程中注意，左侧不要太靠路岩石，右侧沿着前车的车轮痕迹前进，防止陷入泥石流中。
0: 闯过山洪泥石流的高原险关，新疆军区某部运输车队暂离泥泞组织，但昆仑天路坦途甚少，险情接踵而至。

0: 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视线天受阻，各车注意拉大车距，拉大车距，确保安全。完毕。
1: 指挥员张云博即将带领车队驶入的是一段连绵狭窄弯道，本来会车的空间就很小，很考验驾驶员的车技，而此刻车队又遭遇了沙尘暴，这更给车队的安全行驶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因为左面就是河床，右面就是山体，如果我们在视线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了刮蹭，可能要么就下到路基下去，要么就发生山体碰撞，对行车安全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行驶，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0: 因为是第一次以连长的身份上山，再加上这条道路凶险情况比较多，之前也出过比较多的情况。
1: 这一趟运输任务其实是张云博首次以连长身份带队行车，面对复杂艰险的心脏线，张云博如何为车队保驾护航？
0: 一组注意，会大车请减速，大车不要占道。完毕。三栋两，三栋两，注意请减速，注意请减速，会大车占道。完毕。
1: 驶出沙尘暴路段没多久，在头车位置的张云博就迎来了一个新挑战，怎样才能与战斗的大货车安全会车？
0: 咱这一路会车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2: 好多地方车辆都是第一次跑这条线，对这条线上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心脏线上的车穿梭往来不断，
0: 减速减速减速，一组一组注意，大车占道，占道完毕。
1: 即便是一再注意，但还是险些直面撞车危机，这让张云博瞬间紧张了起来。
0: 刚刚会那辆大车它占道行驶，整体的会车距离比较短，差一点就发生剐蹭了。因为车的吨位都比较大，车速也比较快，如果发生剐蹭，我们可能就连人带车翻滚到路基下面去了。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可能对人和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1: 其实张云博曾经在心脏线上遭遇过一次会车的危险状况。
3: 2023年9月，那个时候我也是作为头车带队，这一趟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深刻的。
1: 当时张云博他们执行的

0: 这也是煤炭运输任务，一路天气晴朗，就在驾驶员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危险发生了。
1: 真正的危险是在我们路过一处碎石路面的时候，当时对方的大车运行速度比较快，压起了两片石子，直接砸碎了我的挡风玻璃。驶来的地方货车速度过快。
0: 导致轮胎压到的石子骤然飞向张云博所在车的前风挡玻璃，一瞬间正面玻璃碎裂开来。石子并不大，因为它崩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已经提醒过我们整体的车队要减速会车，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突发情况。面对突发的险情。
1: 张云博沉着指挥车辆停稳，而后迅速检查人车安全。当时距离目的地只有20公里，周围并没有汽修厂能安装玻璃。几位经验丰富的驾驶班长在一番研判后，决定开到终点后再修补。
0: 驾驶一直都是大风呼啸而过，虽然身穿着大衣，但是明显的感觉到体表温度在迅速的下降，并且大风吹得我们眼睛根本睁不开。
2: 然而。 为了完成此次运输任务，为了能让目的地的官兵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过冬，张云博他们经过仔细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隐患后，选择继续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路向前。这般艰难险阻，其实只是高原汽车兵驰骋天路的日常缩影。 他们时常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险峻打板，突遇能见度不足5米的暴风雪，在幽深的山间峡谷遭遇猝不及防的山洪突袭。除此之外，高寒缺氧行车等重重考验更是一路相伴。然而，汽车兵们与高原天险为伴，用轮辙丈量边关，用担当守护高原运输生命线。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把这个轮胎打新一点，把接近把这个轮胎打新，这个轮胎已经爆开了。
5: 等了差不多10个小时吧，看到他们就看到希望了。
6: 谢谢你们，都谢谢了，我这把没事，应该的。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盘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低楼层走上楼，
12: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隐蔽中捕捉转胜战机，然后做到精准一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多个狙击手训练的现场，看他们如何驾驭多款狙击枪械，在贴近实战的科目中锤炼一击必敌的作战本领。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正在集结的这支狙击手专业集训小队，今天将要前往陌生复杂的野外训练场，在山地一林中完成一场多要素的射击考核。
1: 考完的过程中啊，我们按照我们沿途的路线啊，一路的往前走。
2: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那么除此之外呢，导条组还会临机的设置一些敌情。所以说，这次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条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根据情况显示，5293附近有多名作业人员在该地域活动，上级命令我狙小队对作业目标实施狙杀。
0: 在野外环境下对目标实施狙杀，考察的是狙击手狩猎射击的能力。与训练场上的固定靶标不同，野外射击的目标出现毫无规律，风速、气象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研判，分组行动。
3: 好，现在是一个6人的小组，已经各自展开分工了。其中呢，这里有几位班长在这儿拿了是那套带有模拟系统的枪支。现在呢，这2位狙击手找到了一个掩体，一个小土坡，这刚好有个高岩能够挡住他们。然后2个人现在迅速地把身上的装具给脱下来之后，从包里拿出了这个吉利服。那狩猎射击他们也是根据上方的指令，比如说上方观察到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他们在这儿等着，有点是那个守株待兔的意思。为了能够把隐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现在2个人在脸上涂这个迷彩的油。前面这儿有一棵树，它们就像是树的其中一部分。
4: 坐标10点钟方向
5: 100米，
3: 已经迅速的
5: 3米每秒
3: 他完成了测风测距。
4: 射击，
6: 一个目标，
4: 目标击毙。
0: 隐蔽伪装最基础的一步是穿着吉利服，而想要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还需要根据现地情况进行调整。
7: 这是我们经常伪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迷彩油，然后手套，然后这个是帽子，
2: 帽子，
7: 对，伪装帽，这个是伪装

0: 枪支的，以及我们的就是狙击手的衣服啊。
1: 我看这个包裹里面还有这个麻绳，
0: 麻绳，嗯，还有我们的镰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根据我们的现地来寻找我们的伪装材料。嗯。
2: 在野外，受隐蔽地点的限制，狙击手一般会采用卧姿、坐姿或者跪姿进行射击。可以的。所以，伪装的材料也会优先选用较为低矮的制备，裤子跟衣服，将它们固定在吉利服和枪械外侧，就不会因为直珠过高破坏隐蔽的轮廓。这个裤子
1: 忘了，已经全挡严实了都。嗯，好。
0: 不过，如果现地是这种芦苇叶子的话，我们就用这些器材来做一个草帽。
1: 直接用这个编一个帽子戴头上。
0: 对，
1: 绑个死结。
0: 对，绑死结。
1: 好，
0: 差不多。然后我要根据你的头来量一下这个围度，看一下。
1: 那现在帽子有了，衣服伪装完了，裤子也伪装完了，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
0: 还有我们的枪支。哦，
1: 对，枪支武器。
0: 这个远远镜周边这个视野的问题，嗯，要去注意。它中间留有缝隙，它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怎么样能够又伪装的好，又能够方便自己去进行这个瞄准镜的调节？
0: 对，
1: 可以的，
0: 是非常清楚的。
1: 对，没问题。
0: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三步了，也对于人员的一个面部的伪装。
1: 嗯，好，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其实我很熟悉，它特别像我们在化妆当中会用到的这个遮瑕膏或者说是眼影的这么一个盘。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军绿色，还有这种土色、棕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跟我们身上的迷彩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0: 对，然后我们在伪装的面部伪装的过程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凹深凸浅。
1: 哦，就反倒你要改变你本来的这个骨相。
0: 对，嗯，那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化妆品。
1: 好的，第一次在这种野战的环境里面去化妆。那包括这个画的时候，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不规则，也不是对称的一些线条或者斑点类的，就把自己融入自然界。
1: 这个抹上脸的感觉其实跟我们这个化妆品里面用的一些膏状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来加快速度，我自己也来上个手，用这个绿色的油彩。哎呀，我这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我习惯性的要两边对称了。那我往这边多抹一点。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帽子戴上。
1: 好，最后一步。
0: 最后戴上帽子，拿上我们的狙击枪，去到达我们的狙击阵位。
1: 好的。能看到我吗？
2: 浑然天成的隐蔽是为了在漫长的潜伏中不被对手察觉。稳稳守住有力的射击阵地。那么狙击手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测量完各类影响弹道的数据后，平稳狙枪，果断击发。
1: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板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这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在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是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对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靶场上精准的射击是狙击手的基本功，而只有不断的利用复杂而变化的敌情去磨砺，才能锻炼出一个作战团队的战术意识。在这座野外训练场，一个带有任务背景的全流程作战训练即将开始。
3: 特战小弟，前来送领任务。
4: 现在的情况是，一伙爆破分子将正在散步的某领域专家劫持后，沿善战高速逃窜。上级命令你部一个全要素作战小队于18:00分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的作战时间是17:40，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动。
3: 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道路受阻，敌情过滤较大，迅速派出无人机对前方区域进行侦查，是否清楚？
5: 清楚。
3: 开始行动。
2: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侦察小队要形成对战场情况的初步认识。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接下来作战规划的基础。
3: 据侦察情报得知，有2名恐怖分子劫持4名人质，正在向外观望。我建议采用隐蔽接敌的方式解救人质。大家是否清楚？
5: 是否？
3: 按照一组在右，二组在左，交替掩护的队形前进。各组开始行动。
5: 一组跟我来。
2: 首先进入作战位置的是狙击小组，他们负责对恐怖分子营地外围的兵力进行消灭，并对接下来的战斗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们要找一个视野好的高点，最好能够看到战场全局的情况。
6: 根据侦察情况得知，外围发现一名哨兵及疑似重火力阵地，命你部2名狙手隐蔽接近狙击阵地，待击完毕后报告，等待命令和击摧毁目标。现在的作战时间为21:30，是否清楚？
3: 清楚。
6: 开始行动。
7: 对，我们现在这个狙击手采取一个一字匍匐前进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我们2名狙击手呢，一名是采用了12.7毫米的狙击步枪，一名是装备一个7.62毫米的高精确，就是我前面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呢，

0: 前面。
1: 合击的意思是两名狙击手必须同时开枪，分别命中两个目标，才能做到一次攻击达成目的，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

0: 目标成功摧毁，
1: 目标摧毁，继续深重。厂长，现在的情况是，恐怖分子在我方接近方向布设三名紧急哨兵，现命令你部对哨兵实施定点清除，是否清楚？
2: 清楚。
1: 其余队员掩护推走行动，
2: 清楚。
1: 展开行动。

0: 我现在在这个战胜形成一个搜索突击的一个状态啊，前方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行，
1: 快点，别慌慌。

0: 快反射击我们在训练场上看了好多次，但是在山野林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战斗之后，特战队员们的射击精度还能够保持吗？
1: 这边是两发两中啊，这边也是。
0: 狙击手们的作战任务不一定都在白天打响，拥有强悍的夜间作战技能也是实现远程狙杀的重要能力之一。现在我们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让黑暗不再成为作战的障碍。
2: 这就是我们这常用的一些夜视器材是吧？
3: 哎，是的。
2: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叫热融合的一个新的装备在上面是吧？
3: 是的。
2: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作用？
3: 它的本质是一个热成像仪，就是将环境中的热像的信息通过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夜视仪的物镜上，有助于这个使用者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快速的发现有热源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敌方的这个人
2: 员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绿的一个场景。
3: 对，这是一台绿色荧光粉的夜视仪。
2: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角落里是亮的，但是我肉眼看不出来。
3: 这个大概率是在这边角落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
2: 哦，
3: 在夜间的时候，监控探头往往会开启高功率的红外灯进行一个补光
2: 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如果把那个热融合加上的话，看到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们开一下行吗？
3: 好的。
2: 您帮我们做个模特，您到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从这个那个热融合里面看一下。
3: 好的。
2: 哦，这个还是挺清楚的，就是本身这个微光的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队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我这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身上就是躯干上面相对比较热的位置，它这个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更明显一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轮廓。如果把它调到这个轮廓的模式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看到的主体物体的这个轮廓标示出来，就像现在这样。行，我甚至伸手都可以看到我手的这个轮廓。
0: 这样的分辨能力让我们在夜间都可以不漏掉战场态势的细节。那么这样的视觉条件下进行射击，能不能达到白天射击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跟副队长进行一个测试。

0: 我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看到一个石环了，基本坐在这个位置。这就是他那个夜视仪里能看到这个靶子长什么样子了。
1: 对，能看。不过我看到它是灰白色的。
0: 哦，这样子。这样我也拿夜视仪，我感受一下。
2: 由于头上戴了夜视仪，要想像正常的步枪射击贴着枪身找机械瞄具进行瞄准，就会有些困难了。所以进行夜间射击的步枪也要加装一些辅助的器材，提升夜间射击的精度。
1: 啊，我帮你开一下。
0: 行。
1: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被照亮了？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是白光的模式，然后我给你调整到红外光的模式，再开。这个时候摄像你是摄像机还有你的肉眼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通过夜视仪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夜视仪
0: 很清楚，对。啊，这就是一个常亮的状态啊！啊，这样的话我就
1: 是一个常亮的状态，
0: 我就比较好瞄了。
1: 对。

0: 啊，挺好的，这个
1: 两个石块还是你的，两个石块还是你的，然后基本上绕到这一边，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打的吧，就偏左下一点。
0: 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之后，在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这个情况下，完全可以对这个像这样凶环八将人形目标的这个射击有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集中率了。
2: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除了手枪、步枪，我们还需要更远距离、更高精度的打击方式。没错，这就是狙击手要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一把经过夜视能力提升改装的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那么它能让射手在夜间达到怎样的射击精度呢？我们决定来试一试。
1: 我们这鸡蛋放哪儿？放这上面就行，是吧？
3: 哎，这鸡蛋这样嘛，横截面大一点。
1: 咱们今天这个鸡蛋是不是买小了？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
3: 没有影响。
1: 没影响是吧？
3: 对，可能平时打的还要小一点。
1: 是，这个你要是在那个阵地上看的话，能看出来，因为它这个你那热身上它也不热嘛。
3: 嗯。
1: 能看得清楚吗？
3: 大概能看出这么有个白色的圆形，但是你要说看出个具体的内容，可能看不出来。对，大致大小还比较模糊。
1: 哦，行。就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鸡蛋的情况，提枪就响了，这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狙击枪往前有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光亮的位置，这就是狙击枪在对目标进行补光。
2: 因为射击的时候不能开灯的缘故，我们捡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鸡蛋在哪儿了，但至少我们确信它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了。
1: 但在这儿看其实挺明显，就是有那个鸡蛋破碎之后留下蛋清的这个印记在这边，它的残骸是吧，掉了一片在这边。这还有没有更难的打法，离得更远一点的话？
3: 感觉可以200米打一下小目标。
1: 小目标是吧？
3: 对，
1: 这种行吗？十乘十这种钢板，
3: 十乘十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吧？
3: 对，可以。
1: 那我还是给你放在这个位置呗。
3: 行。
2: 相比起鸡蛋，钢板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子弹击中它发出的声响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命中了目标。
1: 这好像听到了当一声，那是吗？
3: 是的，没有了。
1: 这
3: 打掉了，
1: 第一发就打掉了。
3: 对，
1: 这可能捡靶比较大的难度在于是找到这个钢板的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很明显听到当的一声，但是找不到钢板啊，这儿呢。我不仅看到了这个钢板的残骸哈，而且在它的这个正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圆、非常漂亮的这个弹孔。这就是在200米之外低照度的情况下，我们狙击手能够达到的精度。非常的准，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中心位置，而且呢，穿透钢板的时候呢，我们7.62毫米的这个弹药留下了这个非常平滑平整的这样一个弹孔。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闻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很快就能见到你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哥还挺稀罕你，单枪匹马就想把你救回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已经死了。
3: 老头，就是他。你注意安全。
4: 桑兄弟，桑兄弟，千万别激动啊！听我跟你解释啊，聂主任他真不是我杀的。
5: 我还没说话，你就提到聂主任了。

0: 果然是英雄好汉啊！嘿，我妹妹呢？你当我傻呀？随身带着那根救命稻草瞎晃悠。要是你报了警怎么办？
1: 见不到小雨，就要一取消。
0: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
1: 江广山，有缘暂定。
2: 别说话，你可以试试，是你的嘴快，还是我的刀快？你一直在找我，是吧？
0: 我大哥，你别误会了，我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好啊，我也想和你谈谈。
1: 聂宝华就不是个东西，他一直在利用我，把我当成个筹码，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他真的只是在利用你而已。他肯定说，你只要不杀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 当初要是花点钱把我打发走，就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你看看，多尴尬呀！
1: 是我的错，是我做错了。
0: 放心吧，我今天不会上来。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
1: 合作？怎么个合作法？
0: 我还听说聂宝华和你一直想搞定电机厂的事儿，但一直都没谈成，对吧？
1: 这电机厂这事儿，你能做什么呢？
0: 看来你是多年没有来过宁家了，你都没有听说过鼎鼎大名的割喉恶魔吗？
1: 其实有缘餐厅楼下有个地下室，聂小雨一直没关在那，没有想到啊，其实蒋广善才是那个最大的惊喜。你们被警察带到刑警队去询问，你真以为警察是想要找到三虎吗？其实魏国平盯上的是蒋广善，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而已。聂主任，催到这会儿，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了吗？不然聂小雨在蒋广善手上多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我劝你还是早一点去救他好。

这威力挺大啊！哎，马上给江永川打电话，说那小雨别留了。太爷，太爷，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很快就能见到你哥了。我是真没想到。 你哥还挺稀罕你，单枪匹马就想把你救回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已经死了。害怕了啊？

0: 看见那么漂亮的脖子。李嚷嚷，你要配合我，我不动你；你要不配合，割断你的脖子。
1: 别笑，再手就割断你的脖子。别笑，好漂亮的脖子。

0: 拿到了吗？拿到了。知道。对。你最好盯紧点。哎，好。
1: 老板，别慌。给我拿包烟。哦，那个花生。我还有那个一袋。哎，两瓶水。
2: 多少钱？
3: 十二。

0: 中正，
1: 哎，辛苦了。哎，
2: 顾姐，
1: 有什么线索吗？
2: 这两天就发现这些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些小零件啊，
0: 看上去像家用电器，但是都很小。
3: 这些什么时候的？
0: 今天的，刚发现的，新鲜出炉还热乎着呢。
1: 那么品呢？你怎么？
3: 手套。
1: 哎，黑爷，你让他们捡，你看着就完了嘛。
3: 我来。
2: 哎，顾姐，嗯，还发现了一瓶安眠药，但不排除是蒋广善自个儿吃的。
4: 蒋广善那边有人动静，
2: 我让人24小时盯着呢。

北陵吗？

0: 定是二嫂吧？
1: 姑娘考试没考好，娘俩正打架，这两天天天催着让我早点回去。
0: 那你给他打一电话呗。
1: 我在干啥，他比我心里还清楚。他就是发发牢骚。二叔教你绝招，
0: 相信。
1: 等你结婚了啊，嗯，你媳妇无论跟你说什么，你都回答，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这点我向你学习。哎，二叔，我说句话，你别打我啊。
1: 怎么？
0: 你说宁小雨被蒋广山关了这么久，那还有好啊，你早不就被打了？

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怎么样了？啊？

没事吧？

God!

0: 二哥也算是万幸，只是胳膊骨折了，没什么大事儿。聂小雨呢，还需要休养，等他恢复过来，给他做个笔录。
1: 韦国平呢？
0: 他在医院呢，还没醒。
1: 不过这次啊，幸亏是老魏救了我一命，要不然可能躺在医院了就是我了。

0: 江广帅现在什么情况？那已经开审了，不过除了绑架聂小雨之外，什么也不说，连警察都敢动，这就不是个普通的绑匪。查，一定给我查清楚。是。
1: 病人因为心脏问题。

喝点水吧，小雨。我决定要去自首了，把赵公子干的那些坏事全都供出来，为你哥报仇。 这些年他用你的名字存的钱，都是正经生意赚的，每一笔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了？这谁活得不耐烦了，惹我那个爆花的妹妹？
1: 打住！我警告你，以后在外面不要动不动就捏爆花的妹妹。怎么了？我没名字吗？叫聂小雨。
0: 我招你了吗，小姑奶奶？
1: 你怎么没招我呀？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招我了。
0: 又是因为这魏国平吗？
1: 就怪你。
0: 你怪得着我吗？你看你自己多凶，你平时多厉害，跟个母老虎似的，那魏国平能看得上你吗？
1: 我什么时候厉害了？
0: 哎，
1: 我凶，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对他厉害过，啊，就是因为你，你要跟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还整骗你啊！
0: 不是你把这放，你在这儿了，你在我最烦人拿瓶子指着我，
1: 那就是因为你
0: 啊！那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吧，不哭了，啊啊，咱少喝点啊！你要想哭，你随便哭，少喝点。
1: 你干啥？你就这么走了？
0: 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进来。你说你难过吗？我想过来陪陪你，你不高兴，那我要走你又不让。也就是你，这要搁别人我。
1: 搁别人怎么着？搁别人你一大嘴巴抽上去了是吧？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种作风，还有社会上那些玩意儿。要不然人家魏国平凭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啊？你知道你把你妹妹的幸福都葬送了。
0: 哎呦，还葬送了，这过分了啊！说的，我是干这个的，可我不出来混，不干这个，不能有钱吗？那你说当初一个月工资想给咱爹买个药都买不了，还你这大半夜出去捡废铜烂铁。不说这些破事，我就是不想让咱俩再受欺负。现在电器厂改制这事要是成了，那你哥我以后那是企业家。真的，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企业家。到那时候，那个魏国平见着你是不是配你，那都另当别论了。
1: 怎么不配呢？怎么就不配了？你凭什么说不配啊？
0: 没说，我。
1: 你为啥说不配啊？哎，
0: 大九哥，拿妹夫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2: 不行。
0: 那咱就换一个行不行啊？
2: 不行！
0: 哎呀，就别让我扶你，哥唱歌，咱唱歌，唱歌。

0: 所有物品都在这了吗？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1: 哎，海燕，来来来，
2: 哎，宋楚，
1: 人说了，不见你什么也不说，说吧。
2: 你怎么来了？啥事儿啊？
1: 我想起那个人在哪儿见过了。哪个人？就是赵世铎。 我在宇文餐厅见过他。哎，瘦子，关门了。谁是老板啊？
3: 我是，关门了啊！坐坐坐。
1: 我要喝酒。
3: 好，喝酒，喝酒，喝酒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你要喝什么？
1: 哎，你等会儿。
4: 同事是你。
2: 走走走，别看，别看。他当时捂得严严实实的，还给了蒋广善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什么样的包？一个黑色的包。是这个吗？
5: 赵世铎已经被市纪委控制起来了，他也交代了他和赵世杰的关系，并且呢为我们提供了赵世杰可能逃跑的路径。
6: 我这就把他抓了。嗯。

算了，那你算一算，我会不会打？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宋经理，千万别激动啊！你看，这后面这个袋子里，把这些钱都给你，千万别上，留着你都下边去花了。

0: 火机放下，
1: 开枪！
2: 告诉你们，这里全都是汽油，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0: 把枪放。
3: 三皇，别冲动，别冲动。三皇，你听我说，孙红已经交代了，你犯那点事儿，还判不了死刑，知道吗？没必要跟他一起走绝路。
1: 他杀了我大哥。
3: 我知道，聂宝华死了，但他不希望你跟他同归于尽。
0: 我知道你一直在自责，没有照顾好、保护好聂小雨。
3: 今天我告诉你，聂小雨还活着，听清楚了吗？他还活着。聂宝华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替他照顾他妹妹，知道吗？
0: 小子还活着。
3: 你相信我，你的案子我会一直盯到底，盯到你出狱，盯到你重新做人。你相信我，相信我们公安机关好吗？
0: 听我的，把火机关上。

0: 放在车上，双手慢慢的放在车顶，不着急啊。
1: 快撤！快撤！

0: 我这么说吧，这些都是他们诬陷我的，我根本没有让蒋广臣去绑架聂小姨，聂宝华更不是我杀的。没错，我是玩过那些女人，可这都是聂宝华他主动送给我的，我哪知道那些女人是他绑过来的呀？
1: 蒋广善我们已经抓到了，你不说，等他先说，你可就被动了。
0: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反正蒋广善这个人我跟他不熟。
2: 蒋广善和赵公子嘴都很严，找不到合适的切口。
3: 这蒋广善啊，现在是认绑架，但是不说幕后的主使。赵公子呢，是直接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了已经死了的聂宝华身上，这典型的避重就轻。他们就是想撇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2: 越是想撇清关系，就说明他们之间越有关系。
3: 哎，聂宝华的秘书不是说蒋广善见过赵公子强奸杀人吗？
2: 蒋广善说那是他为了骗聂宝华瞎编的。
3: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2: 哎，要是魏国平在就好了，他一直觉得蒋广善和八八案有关，他要是在的话兴许能找到突破点。
3: 这八八案蒋广善的嫌疑已经排除了，跟老魏有什么关系？
2: 怎么了？
3: 你刚才说的对，越想撇清关系就越有关系。八八案的凶手可能不是一个，是两个。
2: 你的意思是？
4: 1988年2月26号杀人案的物证在这儿，我们经过比对，死者指甲里残留的人体皮肤组织是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蒋广善说他亲眼见过你强奸杀人，这是真的吗？
0: 这不是真的，这人根本不是我杀的，人是他杀的，你该去问他
3: 啊。你激动什么呀？我们呢，希望你能够老实地回答问题，说实话。

0: 啥事儿啊？
1: 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朱五区怎么走吗？
0: 朱五区啊，那还有点远呢，几站地。哎，
1: 那怎么办？我今天我都转了2个多小时了，一直没找着。

0: 我家倒是住那个方向，但是
1: 哎，那不正好吗？你看现在雨下的挺大的，要不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你到家之后大概给我指个方向，我应该能找着。
0: 也行。
1: 好，来上车。
0: 哎呦，这雨真大。
1: 谢谢啊。
0: 没事，我就光坐我公共汽车，这小轿车我还是头一回坐。你是干啥工作的？开这么好的车？
1: 哎呦，这车是我爸的，我就开出来玩玩。
0: 哇，那你家是万元户？哎，这是收音机吗？

0: 哎，擦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没事。
1: 不是我自己来吧。你不是你干什么呀？

0: 大哥，你听我说，我可以给你钱，你别跑，站住！我给你钱。
1: 大哥，大哥，我，他是个坏人，求求我，大哥，
0: 怎么回事？
1: 没事，大哥，姑娘，你听我说啊，
0: 我给你钱。
1: 谁要你的钱？大哥，他耍流氓，别要他的钱。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1: 啊？
0: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哥的凶手。
1: 为什么？
0: 我有证据。
1: 是什么？
0: 证明他杀了山河哥的证据。
2: 不管你身后这个人隐藏得有多深，能量有多大，不要忘了，你们面对的是警察，人民警察，知道吗？你们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殷墟火腕花蟹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0: 手彩头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哥的凶手。
5: 为什么？
4: 我有证据。
5: 是什么？
4: 88年，证明他杀了山河哥的证据。
6: 不管你身后这个人隐藏得有多深，能量有多大，不要忘了，你们面对的是警察，人民警察，知道吗？你们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

0: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钱，
1: 谁给的钱？
0: 大哥，千万别说出去好吗？
1: 就是你，
0: 你能给多少钱？
1: 大哥，
0: 哎，你看，我身上的钱都给你们。
1: 大哥，别要他的钱，不要他的钱。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我还好多好多钱呢！
1: 强奸了他，你杀了他，我都看见了。
0: 这段钱不够吗？
2: 是是是，我还好多好多钱，我都给你，都给你。
0: 在哪儿？
1: 在我车上。
0: 大哥，别冲动啊！
1: 打开，快点！
0: 钥匙呢？你快给我掉车上！走，动作快点！在哪儿啊？我再往前走找。
1: 好了，
0: 快找！
3: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认识。
1: 蒋广山，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0: 都是宝华集团的，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个恶魔，好多坏事都是他干的。还有赵世杰，看着人模狗样的，好多坏事都是他们俩撺掇着一起干。
1: 88年的第一起命案是由赵世杰跟蒋广善共同作案，之后的连环割喉案都是由蒋广善所为。后来呢，蒋广善的妻子不停地流产，他就觉得自己遭报应，就停手。直到8年后，他在宁江再一次发现了赵世杰，向其勒索钱财。赵世杰不但没给，反而对蒋广善进行了羞辱。为了报复他，蒋广善杀了李雪梅，栽赃给赵世杰。聂宝华呢，抓住了蒋广善，以此想要挟赵世杰。没想到蒋广善却找到赵世杰要求合作，而且制造了电击厂王琳琳的血案，目的是为了帮赵世杰霸占电击厂。赵世杰跟聂宝华的矛盾加深之后啊，他就要求蒋广善跟踪聂小雨，在聂宝华和赵刚的火拼过程当中绑架了聂小雨。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2: 好样的，宋哲。
1: 古俊，其实这个案子老魏已经跟我们趟的差不多了，我只是最后这么一哆嗦。
3: 用不着谦虚啊，很多事情啊就差这么一哆嗦。8年了，总算在我退休之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你们都是好样的。
1: 郭局，蒋广善的案件已经一一落实了，这两天我会带他指认王琳琳的命案现场。
3: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是。案发现场在哪？
5: 我看吧，这就是那个杀人的恶魔吧，看就不像好人。
6: 都是他杀了那么多女孩，还有程山河。
7: 是，这我听说是魏国廷把他抓住的，是报应，
5: 真是报应，活该呢，
7: 就是应该早该死。哎，
5: 他为什么呀？
6: 这种人太坏
5: 了。他要来上。
6: 过来了。
5: 杀人犯！
3: 什么？蒋广善不认了？
1: 不是不认，其他的都认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陈山河牺牲那天啊，他又说他没去过电影厂，也没见过老魏跟聂小雨。
8: 他是想做最后的挣扎。
1: 他杀了那么多人，他还挣扎什么呀？
3: 蒋广善呐，他这不是想脱罪呀，他是在向我们示威，他想告诉我们，他没有被打败。这个家伙
1: 就是异想天开。
8: 可这对魏国平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0: 最近怎么样？
1: 啊，挺好的。我听说我哥公司被封了，怎么了？
0: 具体细节我也不知道。他早就说过，让我跟我哥别掺和在一块儿。要是我哥也能听他的就好了。你能这么想，还挺难得的。医生说，他有可能醒不过来了。说了也好笑。自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安心过。但现在想一想，8年了，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来保护我。现在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
2: 那个人交代了吗？
0: 这涉及到案情，我不能告诉你。我别的都不问，我只问88年山河哥的案子。
3: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他坚决不认杀死陈山河，否认当天去过电击场。为了破案的严谨性，所以我想请你跟我再回局里确认一下。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我敢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哥的凶手。
4: 为什么？
0: 我有证据。
4: 是什么？
0: 88年证明他杀了山河哥的证据。
3: 东西在哪儿？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来？聂小雨，我问你话呢，你回答我，证据是什么？你为什么一直不拿出来？没有证据，就算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就是凶手，但只要他不承认，连环案就不算彻底告破，而且还会随着那个人的死永远成为一个悬案。东西在哪儿？如果你早拿出来，就不会有后面的受害者。聂小雨，你说话呀。
5: 如果你早拿出来，他会像现在这样躺在这儿吗？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吗？还有陈山河，他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8年了，聂小雨，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回答我。

老头，你醒了，师哥，老头，师哥。

0: 杨广山，这时候吧，就老实交代吧，啊。
1: 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2: 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3: 韦国平，你喊什么？韦国平为什么不来生我？他是死了吗？
4: 闭嘴！怎么说话呢？别提他，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2: 要不我提醒你一下，1988年3月17号，电机厂，雨夜，女孩，还有警察。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过去。
5: 蒋广帅。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宁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顾维栋。
1: 大领导来了，那太好了，我可以跟你聊聊。
5: 聊聊
1: 聊聊，
5: 来吧。告诉我，
6: 93年以后为什么收手了？
1: 我老婆病了呀。
5: 听说你对你老婆还不错呀。
1: 那也是没办法呀。
5: 这就是说你这不是还是有点人味吗？啊，蒋光山，害了那么多的人，等待你的是个什么结果？不用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是不是？尽管如此，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你真的就连一点人

0: 性都没有了。说说为什么杀人。
1: 因为我高兴啊，我喜欢看那些人跪在我面前求饶、挣扎、断气，我会很兴奋。我从小就不被人瞧得起，都骂我是条狗。其实我太清楚，我杀了第一个人，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完了。但是后来我遇到了我老婆，我老婆对我很好，我们俩还开了餐馆。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没想到我还是低人一等。这些都没什么，你知道吗？我老婆流了三次产，三次，我没有一个孩子能活下来。我想，杀了我老婆，然后我自己就去死。但是没想到啊，老天开眼，他又让我看到了那个姓赵的。

谢谢他，谢谢他踩了我最后一脚，他让我看清了什么是命，什么是人性，我要换个活法啊！

0: 这是你老婆让我带给你的，
1: 说是你家传的。
0: 他希望这把锁呢能让你有所触动，看到了吧，在这个时候啊，江广山能惦着你的只有你老婆呀，是不是？这把小锁配有一把钥匙才对，是吧？
2: 但是早就丢了。
0: 眼熟吗？

0: 蒋广善，我们已经有证据来证明88年3月17号出现在电机厂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是一把钥匙。
2: 什么钥匙？
1: 8年前我从那个人身上拽下来的一把钥匙。后来我回家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脏，我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剪碎了烧掉了，但我还是嫌弃我自己，我就洗澡拼命的洗，一遍一遍的洗，就想把我身上的脏东西洗掉。但鬼使神差的，我唯独留了这把钥匙。
2: 因为潜意识里你放不掉它。
1: 那个人一旦被抓住了，就会说出那晚发生的事，其他人就都会知道我被侮辱了，所以我把钥匙藏起来，就好像能把那天晚上也藏起来一样。所以老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山河哥，我真的很害怕，我该怎么办？

根据目前的情况啊，我得申请回避。所以老宋呢，接下来的事情，你师妹就看你们的了。

0: 这是聂小雨教给我们的。他认出当年侵犯他的人就是你。
1: 没想到吧，被你绑架的人恰恰是八年前差点被你害死的那个人。有个消息必须得跟你说一下，我们最近呢搞了一次募捐活动，到目前为止你老婆的手术费啊已经都凑齐了，咱们大家都捐了钱。

0: 我可以叫你顾局长。当然，顾局长，我谢谢你。我没想到，我活到今天，把我当人看，居然是你们这些警察。 那天晚上，是我强奸了那个女孩，也是我杀了那个警察。顾局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下辈子，
1: 要努力，让自己做个好人。

这个蒋广善他搅浑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嫌不嫌弃我？
1: 做出的机会，无奈把昨天的作废，悲喜交加，沉浸人
2: 从来没有过。

0: 肇事杰。薛家健已经承认是你指使他用非法的手段被于爱卿抽血。嗯，说说为什么要杀于爱卿呢？为什么要给他分尸？在你背后到底还有谁？
1: 不能说，真的不能说。
0: 你怕什么？
1: 不光是我吧。你们也应该害怕。
0: 什么？听好了啊，不管你身后这个人隐藏得有多深，能量有多大，不要忘了，你们面对的是警察，人民警察，知道吗？你们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奉陪到底。

0: 善和，坏人让国平抓到了，浩瀚大了，也懂事了。放心吧，他现在呀，什么都明白了，你就不用担心他了啊。
1: 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善和哥，谢谢你。

0: 他们说你在这一带找了我好久。
1: 我问你个问题，你找我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叫我站住？
2: 啊，
1: 我被绑在地窖的时候总能听见
0: 你好像在喊我，然后叫我站住。
1: 案子也结了，事也了了，你怎么打算的？还当警察吗？
2: 这个案子了了，还有别的案子，宁江总需要我们守护。
1: 其实老头，你还是穿警服的时候最帅。你以后再出去办案子的时候，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别老自己冲在前面。
3: 我跟录像厅交代过了，以后你要找什么袋子，直接找他们就行了，什么袋子都能找到。
1: 咖啡厅，我转给丽丽了。我也交代了，以后你们的人去喝咖啡一律打折。他不是还有个花店吗？他说以后你们谁结婚，花他全包了。哦，你呢？结婚吗？还能给你找花童呢，免费的。
2: 什么意思？

0: 你睡得好吗？最近两个整觉，不能再熬夜了，对身体不好，心脏不好。都这么大了，实在不行，找个人照顾你吧。你什么意思？
1: 清明节一过，天儿就暖和了。我最喜欢春天了。我要在我最喜欢的季节去做我最想做的事儿。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什么意思？我要去云南了。客栈，开客栈。
1: 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我想把这座城市忘了，把八年前的事情忘了，看看顺带脚能不能把你也忘。老头，你会来云南找我吗？
0: 你也没说云南哪儿啊？
2: 你是警察呀？

0: 走了。
1: 小雨，小雨。

0: 指纹，没有目击者，
1: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2: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3: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4: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5: 嫌疑人
6: 男，身高大概1.75米左右。
5: 我知道是谁。
7: 谁？
5: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8: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9: 找到他，抓住他，
10: 还宁江一片太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一杯通，英龙牌爱福通茶，一杯通，每天一杯，一杯通。
1: 要我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2: 减速了，
3: 咋停车了？
2: 处理泥石流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4: 车队注意，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5: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线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觉最难就是主要还是看不见水下面是什么样的障碍，轮子一直在打滑，现在只有几个3公分的观察孔。
1: 一幕幕硬核架控突破极限的训练画面接连在新疆军区某部野外训练场上演，这些令人惊叹的驾驶绝技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组织的一场紧贴实战环境的特训。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原来高原边防路途险象环生，特情多发，运输途中时常遭遇山洪泥石流、崖壁落石、暴雪封路等突发险情，因此高原铁骑将之前任务中遇到的真实险情转化为实战化的训练内容。那么驰骋在喀拉昆仑高原的铁骑尖兵在艰险征途里遭遇了哪些突如其来的复杂特情？面对四季各异、考验重重的极端环境，他们如何征服千里天险呢？自驾游爱好者常说，新藏线上有五种常见险情：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和高原反应。而此时在海拔近5000米的喀拉昆仑山巅，新疆军区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高寒缺氧的新藏线上。天气晴朗，风景如画，看似平稳的驾驶背后却是随时都要提防的危险情况。
3: 后方各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土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1: 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3: 这一趟的好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1: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再加上入夏，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常年行驶在路况复杂的新藏线上，杜强曾数十次带队成功处置车队遭遇道路结冰、泥石流、风雪路等行车险情。虽然信心满满，但是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3: 他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1: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情况，而夏季在新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新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新藏线也不敢丝毫放松。
4: 对对对，都是滑坡，滑坡加塌方。
3: 常年来这段路况是对路况最复杂的啊，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1: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3: 啊，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就靠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1: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拥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现在无法通行。
3: 路面比较窄，这个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1: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塌陷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从前又变苦。
1: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而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车队必须要尽快通过。
4: 地方栈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啊，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1: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打板，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的难题。
4: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1: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4: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1: 变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为了保证车队的行车安全，杜强决定自己先去探探路。
4: 找个锹，找个锹，找个锹试一下，看这水有多深。哎呀，这路带我过。
1: 水深还没到锹顶，为什么杜强却说车队通过并不容易呢？
4: 不好走啊！哎，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变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的。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越陷越深。
1: 变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那么，杜强为何还要坚持涉水行驶呢？
4: 旁边这旁边也没有变道，其他变道我们只能说是走着试一下。

0: 就在驾驶员摸索前进时，杜强却突然叫停。
1: 停停停，不要加油了。变道有坑，然后慢慢的把这坑变大了，所以他这个过的时候陷住了。啊，这坑比较深了，他已经淹过半个轮胎了。
0: 原来变道本就松软坑多，再加上十几吨重的军车接连通过，一处小坑慢慢变大，随后通过的车辆由于视野受阻突然陷车了。
1: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它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还有8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今晚的住宿地，这正是杜强决定车队涉水通过的原因。然而却突发陷车意外，杜强赶紧带着官兵们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试图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夏季的喀拉昆仑，汽车兵要面临一系列的涉水难关，而当时序入秋，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又会出现，而新藏线的很多路段都处在万丈悬崖之上，这些高原铁骑又将如何直面呢？

0: 塌方，他迅速向车队报告情况。这次叶东明他们要将数十车生活物资准时运送到阿里地区某边防单位。老兵叶东明驾驶经验丰富，帮助车队多次化解险情，然而每次踏上新藏线，他还是心生忧虑。
1: 假如我们走在大板之上，突然出现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稍有不慎就把我们的车辆冲下这个路基，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0: 而接下来叶东明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咱们前面下雨了，像新藏公路啊，它这个平时摸不透，
2: 轮胎位置弄不对，
1: 有时可能大晴天过一会儿就可能就下雨了。
0: 刚刚通过塌方路段，前方路段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叶东明格外担心的问题。因为高原上天气和地形一样复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前方可能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
1: 这是一个前兆，可能到了达南顶就会出现风雪啊，或者是泥石流之类的。如果雨下的较大，就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
0: 车窗外下起了小雨，那么随着海拔的增高，之后的行车是否会遭遇叶东明担心的状况呢？
1: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过去的这个你下面那条路，就是以前我们的老路，现在已经被这个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
0: 之前车队曾经走过的便道已经被汹涌的洪水冲毁，这也让叶东明更加担心之后的行车。
3: 旁边的人遇到什么情况？
1: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还夹杂着有点冰雹，这个视线不良，这种情况下车辆特别容易打滑，一定要注意。
0: 没过多久，叶东明担心的强降雨还是来了，而且随着车队不断爬升，雨量也逐渐增大。此时驾驶着十几吨重的运输车行驶在湿滑的路面，很大可能会遭遇连续性打滑、侧滑等险情。

0: 下面咋了？
1: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而且车速越来越慢，这让后方官兵瞬间紧张起来。
2: 那个位置是什么？山塌方啊！
0: 就那个。
2: 这车队过不去了。
1: 果然，因为此前山洪的冲袭，大片山体出现了滑坡塌方的情况，眼前的道路一大半都被泥石流覆盖，车队行进再次受阻。此时能供车辆行驶的空间极其狭窄，而道路左侧就是万丈深渊，如果行车时车辆出现侧滑，很可能会坠入悬崖。眼前的泥石流场景一下子将叶东明带回了之前的那次生死考验，当时的经历让叶东明至今都感到后怕。这段手机录制的视频真实记录了那次险情。
2: 我们去边防连送煤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战友的车它突然坏了，我们拖着他车往回走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生了山洪。
1: 当时山洪来得猝不及防，很快就导致山体大面积塌方，正在驾驶车辆的叶东明和战友第一时间向后倒车。
2: 山洪当时从山上落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米宽，到后面都几十米宽了，当时石头还特别多啊，特别的可怕。
1: 而当时山体的一侧就是汹涌的河水，如果叶东明他们倒车时稍有疏忽，都可能会被冲进汹涌的河水中。
2: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怖的山洪啊！当时

0: 我们往后面退了有个几十米，但是这个山洪啊，好像碾中一样，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当时我就想着赶紧把车往后倒，生怕慢一秒对咱们那个人车啊都造成这个危险。因为咱们拉的是一线官兵的保障物资嘛，绝不能出现一点意外。
1: 洪水裹挟着大片山体直接塌落，大量滚落的碎石如炮弹一般砸入河中。生死时刻，叶东明他们握紧方向盘，加速后退。
0: 当时啊，属于这种连续性的山体塌方，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吧。整个路面啊，被这个泥石流覆盖了不说啊，第二天整个山啊，我看着都感觉好像薄了两层。
1: 而这次车队再次遭遇塌方路段，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要迅速勘察路况，以确定接下来的安排。
2: 你看现在山上乌云密布，很有可能下一步还要下雨。
1: 车队指挥员根据天气情况判断，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尽快想办法通过这处路段。为了尽早通过塌方路段，确保运输任务的进度，车队决定清理部分泥石流路段，拓宽行驶道路。
2: 前进过程中注意，左侧不要太靠路岩石，右侧沿着前车的车轮痕迹前进，防止陷入泥石流中。
1: 闯过山洪泥石流的高原险关，新疆军区某部运输车队暂离泥泞组织，但昆仑天路坦途甚少，险情接踵而至。

0: 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视线间受阻，各车注意拉大车距，拉大车距，确保安全。完毕。
1: 指挥员张云博即将带领车队驶入的是一段连绵狭窄弯道，本来会车的空间就很小，很考验驾驶员的车技，而此刻车队又遭遇了沙尘暴，这更给车队的安全行驶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因为左面就是河床，右面就是山体，如果我们在视线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了刮蹭，可能要么就下到路基亚去，要么就发生山体碰撞，对行车安全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行驶，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0: 因为是第一次以连长的身份上山，再加上这条道路凶险情况比较多，之前也出过比较多的情况。
1: 这一趟运输任务其实是张云博首次以连长身份带队行车，面对复杂艰险的心脏线，张云博如何为车队保驾护航？
0: 一组注意，会大车前减速，大车不要占道。完毕。三栋两栋两栋注意前减速，注意前减速，会大车占道。完毕。
1: 驶出沙尘暴路段没多久，在头车位置的张云博就迎来了一个新挑战，怎样才能与战斗的大货车安全会车？
0: 咱这一路会车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2: 好多地方车辆都是第一次跑这条线，对这条线上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心脏线上的车穿梭往来不断，
0: 减速减速减速，一组一组注意，会大车占道占道。完毕。
1: 即便是一再注意，但还是险些直面撞车危机，这让张云博瞬间紧张了起来。
0: 刚刚会的那辆大车它占道行驶，整体的会车距离比较短，差一点就发生剐蹭了。因为车的吨位都比较大，车速也比较快，如果发生剐蹭。

0: 别人在车缓缓地轰进下面去了。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可能对人和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1: 其实张云博曾经在新藏线上遭遇过一次会车的危险状况。
2: 2023年9月，那个时候我也是作为头车带队，这一趟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深刻的。
1: 当时张云博他们执行的也是煤炭运输任务，一路天气晴朗，就在驾驶员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危险发生了。
2: 真正的危险是在我们路过一处碎石路面的时候，当时对方的大车运行速度比较快，压起了两片石子，直接砸碎了我的挡风玻璃。
1: 驶来的地方货车速度过快，导致轮胎压到的石子骤然飞向张云博所在车的前风挡玻璃，一瞬间正面玻璃碎裂开来。
2: 石子并不大，因为它崩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已经提醒过我们整体的车队要减速会车，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突发情况。
1: 面对突发的险情，张云博沉着指挥车辆停稳，而后迅速检查人车安全。当时距离目的地只有20公里，周围并没有汽修厂能安装玻璃。几位经验丰富的驾驶班长在一番研判后决定开到终点后再修补。
2: 驾驶一直都是大风呼啸而过，虽然身穿着大衣，但是明显地感觉到体表温度在迅速地下降，并且大风吹得我们眼睛根本睁不开。
1: 然而为了完成此次运输任务，为了能让目的地的官兵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过冬，张云博他们经过仔细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隐患后，选择继续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路向前。这般艰难险阻其实只是高原汽车兵驰骋天路的日常缩影。他们时常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险峻打板，突遇能见度不足5米的暴风雪，在幽深的山间峡谷遭遇猝不及防的山洪突袭。除此之外，高寒缺氧行车等重重考验更是一路相伴。然而汽车兵们与高原天险为伴，用轮辙丈量冰关，用担当守护高原运输生命线。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3: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他现在打前进点，打前进点，把这个轮胎打起来，这个轮胎已经爆开了。
6: 对呀，等了差不多10个小时吧，看到他们就看到希望。
7: 谢谢你们，都谢谢了，我们
5: 没事，应该的，
7: 谢谢
5: 的。
8: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3: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9: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4: 是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0: 那现在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一

0: 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1: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两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0: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两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传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嗯，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2: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合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十一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0: 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2: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两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你如果一支球队有两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坎塞洛，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坎塞洛，这是一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0: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卫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他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3: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 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

0: 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1: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顶，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全狮犬的设计理念是将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狮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0: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2: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的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了，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
0: 嗯，
2: 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法国的边后卫。
0: 嗯，
2: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0: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狮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大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啊，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啊在正面啊，或者是这个主战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呢它在侧翼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那么它的回射其实也比较远，那么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针对对方的核心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啊，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0: 是，那刚才两位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狮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他的作用最相契合。
1: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

0: 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插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共振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1: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联动的预警机很相似。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穆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1: 对，
2: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 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岛闭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1: 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4: 好的，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3: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地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4: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位、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

两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边边关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

0: 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
5: 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1: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提高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2: 减速了，
3: 咋停车了，
2: 出泥石流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4: 车队注意，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5: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舰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6: 愿赴山海，为这盘人间鲜味，用心服务畜牧养殖，内蒙古黄金药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南民恒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种地用好肥，就用真聚力牌。品质旅游，我选青海红雪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德大派，匠心造锂电，安全又智能。

0: 感觉最难就是主要还是看不见水下面是什么样的障碍，轮子一直在打滑，现在只有几个3公分的观察孔。
1: 一幕幕硬核架控突破极限的训练画面接连在新疆军区某部野外训练场上演，这些令人惊叹的驾驶绝技来自新疆军区某部组织的一场紧贴实战环境的特训。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1: 原来高原边防路途险象环生，特情多发，运输途中时常遭遇山洪泥石流、崖壁落石、暴雪封路等突发险情，因此高原铁骑将之前任务中遇到的真实险情转化为实战化的训练内容。那么驰骋在喀拉昆仑高原的铁骑尖兵在艰险征途里遭遇了哪些突如其来的复杂特情？面对四季各异、考验重重的极端环境，他们如何征服千里天险呢？自驾游爱好者常说，新藏线上有五种常见险情：车祸、洪水、雪崩、泥石流和高原反应。而此时在海拔近5000米的喀拉昆仑山巅，新疆军区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高寒缺氧的新藏线上。天气晴朗，风景如画，看似平稳的驾驶背后却是随时都要提防的危险情况。
3: 后方高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土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1: 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

0: 全神贯注。
1: 这一趟的跑的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0: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再加上路下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常年行驶在路况复杂的新藏线上，杜强曾数十次带队成功处置车队遭遇道路结冰、泥石流、风雪路等行车险情。虽然信心满满，但是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1: 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0: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情况，而夏季在新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新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新藏线也不敢丝毫放松。
2: 对对对，都是滑坡加塌方。
1: 常年来这段路况是对路况最复杂的啊，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0: 当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1: 啊，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0: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拥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现在无法通行。
1: 路面比较窄，这个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0: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塌陷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从以前就比较困难。
0: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而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车队必须要尽快通过。
1: 地方占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啊，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0: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打板，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的难题。
1: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0: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1: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

0: 得下去看一下。
1: 便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为了保证车队的行车安全，杜强决定自己先去探探路。
0: 找个锹，找个锹，找个锹试一下，看这水有多深。哎呀，这个路不太好过。
1: 水深还没到锹顶，为什么杜强却说车队通过并不容易呢？
0: 不好走啊！哎，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便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愈陷愈深。
1: 便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那么杜强为何还要坚持涉水行驶呢？
0: 旁边也没有便道，其他便道我们只能说是走着试一下。

0: 就在驾驶员摸索前进时，杜强却突然叫停：“
1: 停停停！不要加油了。”变道有坑，然后慢慢的把这坑变大了，所以他这个过的时候陷住了。啊，这坑比较深了，他已经淹过半个轮胎了。
0: 原来，变道本就松软坑多，再加上十几吨重的军车接连通过，一处小坑慢慢变大，随后通过的车辆由于视野受阻，突然陷车了。
1: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他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还有8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今晚的住宿地，这正是杜强决定车队涉水通过的原因，然而却突发陷车意外。杜强赶紧带着官兵们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试图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夏季的喀拉昆仑，汽车兵要面临一系列的涉水难关，而当时序入秋，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又会出现，而新藏线的很多路段都处在万丈悬崖之上，这些高原铁骑又将如何直面呢？

0: 后车注意，后车注意，前方路段塌方，有落石，你原地观察一下。
1: 车队出发没多久，新将军区某部的驾驶员叶东明就遭遇了一处塌方，他迅速向车队报告情况。这次叶东明他们要将数十车生活物资准时运送到阿里地区某边防单位。老兵叶东明驾驶经验丰富，帮助车队多次化解险情，然而每次踏上新藏线，他还是心生忧虑。
0: 假如我们走在打板之上，突然出现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稍有不慎就把我们的车辆冲下这个路基，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1: 而接下来叶东明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咱们前面下雨了，像新藏公路啊，它这个平时摸不透，有时可能大晴天，过一会儿就可能就下雨了。
1: 刚刚通过塌方路段，前方路段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叶东明格外担心的问题。因为高原上天气和地形一样复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前方可能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
0: 这是一个前兆，可能到了达南顶就会出现风雪啊，或者是泥石流之类的。

0: 下的较大，就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
1: 车窗外下起了小雨，那么随着海拔的增高，之后的行车是否会遭遇叶东明担心的状况呢？
0: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过去的这个你下面那条路，就是以前我们的老路，现在已经被这个洪水已经完全覆盖了。
1: 之前车队曾经走过的便道已经被汹涌的洪水冲毁，这也让叶东明更加担心之后的行车。
2: 旁边的人遇到什么情况？
0: 现在雨下的比较大，还夹杂着有点冰雹，这个视线不良，这个这种情况下车辆特别容易打滑，一定要注意。
1: 没过多久，叶东明担心的强降雨还是来了，而且随着车队不断爬升，雨量也逐渐增大。此时驾驶着十几吨重的运输车行驶在湿滑的路面，很大可能会遭遇连续性打滑、侧滑等险情。
0: 这个

0: 减速了。
1: 咋停车了？下面咋了？
2: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而且车速越来越慢，这让后方官兵瞬间紧张起来。
0: 那个位置是什么？山塌方啊！
1: 就那个。
0: 对，车队过不去了。
2: 果然，因为此前山洪的冲袭，大片山体出现了滑坡塌方的情况，眼前的道路一大半都被泥石流覆盖，车队行进再次受阻。此时能供车辆行驶的空间极其狭窄，而道路左侧就是万丈深渊，如果行车时车辆出现侧滑，很可能会坠入悬崖。眼前的泥石流场景一下子将叶东明带回了之前的那次生死考验，当时的经历让叶东明至今都感到后怕。这段手机录制的视频真实记录了那次险情。
0: 我们去边防连送煤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战友的车它突然坏了，我们拖着他车往回走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生了山洪。
2: 当时山洪来得猝不及防，很快就导致山体大面积塌方，正在驾驶车辆的叶东明和战友第一时间向后倒车。
0: 山洪当时从山上落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米宽，到后面都几十米宽了，当时石头还特别多啊，特别的可怕。
2: 而当时山体的一侧就是汹涌的河水，如果叶东明他们倒车时稍有疏忽，都可能会被冲进汹涌的河水中。
0: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怖的山洪啊！当时我们往后面退了有个几十米，但是这个山洪啊，好像碾中一样，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当时我就想着赶紧把车往后倒，生怕慢一秒对咱们那个人车啊都造成这个危险。因为咱们拉的是一线官兵的保障物资嘛，绝不能出现一点意外。
2: 洪水裹挟着大片山体直接塌落，大量滚落的碎石如炮弹一般砸入河中。生死时刻，叶东明他们握紧方向盘，加速后退。
0: 当时啊，属于这种连续性的山体塌方，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吧。整个路面啊，被这个泥石流覆盖了不说啊，第二天整个山啊，我看着都感觉好像薄了两层。
2: 而这次车队再次遭遇塌方路段，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要迅速勘察路况，以确定接下来的安排。
3: 你看现在山上乌云密布，很有可能下一步还要下雨。
2: 车队指挥员根据天气情况判断，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有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尽快想办法通过这处路段。

0: 为了尽早通过塌方路段，确保运输任务的进度，车队决定清理部分泥石流路段，拓宽行驶道路。
1: 前进观众注意，左侧不要太靠路岩石，右侧沿着前车的

0: 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视线提前受阻，各车注意拉大车距，拉大车距，确保安全。完毕。
1: 指挥员张云博即将带领车队驶入的是一段连绵狭窄弯道，本来会车的空间就很小，很考验驾驶员的车技，而此刻车队又遭遇了沙尘暴，这更给车队的安全行驶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因为左面就是河床，右面就是山体，如果我们在视线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了刮蹭，可能要么就下到路基下去，要么就发生山体碰撞，对行车安全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行驶，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0: 因为是第一次以连长的身份上山，再加上这条道路凶险情况比较多，之前也出过比较多的情况。
1: 这一趟运输任务其实是张云博首次以连长身份带队行车，面对复杂艰险的心脏线，张云博如何为车队保驾护航？
0: 一组注意，会大车提前减速，大车不要占道。完毕。三栋两栋队长注意提前减速，注意提前减速，会大车占道。完毕。
1: 驶出沙尘暴路段没多久，在头车位置的张云博就迎来了一个新挑战，怎样才能与战斗的大货车安全会车？
0: 咱这一路会车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2: 好多地方车辆都是第一次跑这条线，对这条线上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心脏线上的车穿梭往来不断，
0: 减速减速减速，一组一组注意，会大车占道占道。完毕。
1: 即便是一再注意，但还是险些直面撞车危机，这让张云博瞬间紧张了起来。
0: 刚刚会那辆大车它占道行驶，整体的会车距离比较短，差一点就发生剐蹭了。因为车的吨位都比较大，车速也比较快，如果发生剐蹭，我们可能就连人带车翻滚到路基下面去了。这种情况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可能对人和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1: 其实，张云博曾经在心脏线上遭遇过一次会车的危险状况。
0: 2023年的九月，那个时候我也是作为头车带队，这一趟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深刻的。
1: 当时张云博他们执行的也是煤炭运输任务，一路天气晴朗，就在驾驶员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危险发生了。
0: 真正的危险是在我们路过一处碎石路面的时候，当时对方的大车运行速度比较快，压起了两片石子，直接砸碎了我的挡风玻璃。
1: 驶来的地方货车速度过快，导致轮胎压到的石子骤然飞向张云博所在车的前风挡玻璃，一瞬间正面玻璃碎裂开来。
0: 石子并不大，因为它崩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已经提醒过我们整体的车队要减速会车，但是没有想到这种突发情况。
1: 面对突发的险情，张云博沉着指挥车辆停稳，而后迅速检查人车安全。当时距离目的地只有20公里，周围并没有汽修厂能安装玻璃，几位经验丰富的驾驶班长在一番研判后决定开到终点后再修补。
0: 驾驶一直都是大风呼啸而过，虽然身穿着大衣，但是明显地感觉到体表温度在迅速地下降，并且大风吹得我们眼睛根本睁不开。
1: 然而为了完成此次运输任务，为了能让目的地的官兵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资过冬，张云博他们经过仔细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隐患后，选择继续顶着凛冽的

寒风一路向前，这般艰难险阻，其实只是高原汽车兵驰骋天路的日常缩影。他们时常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险峻打板，突遇能见度不足5米的暴风雪，在幽深的山间峡谷遭遇猝不及防的山洪突袭。除此之外，高寒缺氧行车等重重考验更是一路相伴。然而汽车兵们与高原天险为伴，用轮辙丈量边关，用担当守护高原运输生命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他现在打歼击艇，打歼击艇把这个轮胎打起来，这个轮胎已经爆开了。
2: 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吧，看到他们就看到希望。
3: 谢谢你们，都谢谢了我们。
1: 啊，没事，应该的。
3: 谢谢
1: 啊。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站各保安单位注意，一架飞机为运输机北侧机坪地面失火，三抢力量立即出动。
1: 救护车收到，
2: 单位值班收到。
3: 收到，收到。
4: 警报骤响，浓烟翻滚。在前不久的一次联合消防演练中，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与地方应急救援局携手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消防保障模式。火情突发，火势迅猛，消防员无法靠近火源。就在这一刻，指令下达，灭火机器人迅速出击，履带碾过炽热地面，炮口喷涂水柱，精准锁定火源。短短几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演练任务圆满完成。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信息化时代飞行保障的真实写照。当机械臂替代了血肉之躯，当数据链取代了经验判断，我们的保障力量已经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然而，在几年前，这样的高效保障还难以想象。在多机种、多机型、跨昼夜同场组训面前，传统的人海战术逐渐暴露出短板，速度不够快，精度不够高，反应不够准，这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契机。
5: 以前我们的工作模式是靠经验、靠本子、靠跑腿，可以说是既繁琐又操心。像我们机务部队过来领电瓶气瓶时，就需要写很多的收发记录，而现在通过我们的一体机收发，就可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从之前呢，我们的人找装备、人找数据，变成了装备找人、数据找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省心、高效，心里有底。
6: 以前主要通过纸质手段记录保障信息，飞行保障过程中产生大量数据，人工记录出现登记繁琐、交接繁琐、检查繁琐问题。为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研发了数字四站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保障难点。现在通过实时数据交互，多维度采集、整合、分析四站保障数据资源，实现了航空四站装备在数字空间的构建以及精准数字化动态映射。其中冷气站气瓶收发一体机和充电站二维码收发系统，通过点击和扫码就能完成收发作业，节约了时间，提升了作业效率，赢得了机务官兵的好评。
4: 改变从单点突破开始，航采股的数字化四站管控系统让备件管理进入扫码即得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创新并不只来自高端设备，还有官兵们的智慧火花。在这里，还有一支由基层官兵组成的创客团队正悄然改变着飞行保障模式。他们将飞行保障中的痛点转化为创新课题，用科技赋能战斗力生成。走进被官兵称为灵感车间的创客工作室，这些看似普通的工具柜背后，却藏着官兵们自主研发的20余项创新成果。工作台前，陈一平正在改进他研发的蓄电池检测平台。
7: 这个是我们的航空机载蓄电池，它在充放电的时间最长可达20个小时以上。然后在过往的保障模式中，需要我们用电压表进行定时定点的逐一测量，这个过程不仅繁琐，还存在触电短接的安全隐患。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充电仪，它可以同时测量16块电瓶，

0: 具有超温超压报警、历史记录保存等功能，然后可以完整的复盘整个充放电过程，在提高保障效率和排故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安全风险。
1: 诸如此类投入飞行保障一线的小发明还有很多，何康宁发明的违界喷淋系统已经成为了机场防范鸟击的重要手段。
2: 我们这套违界喷淋系统主要用水和氨水混合进行喷洒，主要作用是通过氨水的刺激性气味从鸟类嗅觉上进行驱赶，防止鸟类在违界上进行停留，实现主动驱鸟，防范鸟击，保障机场飞行安全。升压过程，
1: 吴晓发明平台，鼓励大家动手改进工具，优化流程。三个便携式检测装置、轮胎充气辅助器、多功能工具箱，这些看似简单的创造，却解决了长期困扰保障工作的实际问题。
3: 我们在推进吴晓发明平台过程中，鼓励大家使用高新技术去创新，这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新思路，让我们的创新工作与高新技术接轨。比如现在的 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官兵创新使用的新工具。
1: 在一次岗位练兵比武中，有望夺得冠军的刘俊鹏却因为缺少装备关键备件而影响了训练进度。
4: 当时正处于我们大学比武的关键时期，这种设备本身就是一种耗材，在当时每日的消耗量是特别大的，厂家生产不出来，我们只能从各兄弟单位去找，但当时大家也腾不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营长说过了一句话，他说这东西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来制作。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灵感。
5: 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下 3D 打印技术。那么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日常听到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 3D 打印？
1: 营长边兵奇引入 3D 打印设备，召集技术骨干学习使用，不到一周时间，他们便复刻出了缺少的装备耗材。
6: 通信导航日常装备比较多，它相关于的这个配件器材也比较多。那么日常这些标准器材呢，它都是和装备配套的，而且它的尺寸样式都是标准的。那么随着我们任务保障越来越多，一些面临的新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可能保障一些任务或者遇到一些特情，这些相关的配套一些器材可能不能满足我们当下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萌生出能不能把一些器材我们来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开发。针对这个保障的困难点呢，我们就发挥官兵的自主创造性，就自主学习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
1: 如今盖印官兵结合所学知识和保障实际，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印流程。
6: 我们日常遇到中就是打印一些器材呢，一是网上有一些标准的参数，我们来针对性的打印。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面临的是没有标准的尺寸，那么我们只能结合实际保障情况呢，自己去测量，根据这个测量参数呢，我们进行建模，然后跟这个模型呢，我们所选相对应的材料，然后进行打印。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一些以前遇到的这个保障器材采购周期长，或者说遇到紧急情况不能立马进行替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解决了。
1: 在日常保障中，光缆应急抢修任务较多，以往采购的光缆接线盒尺寸固定，遇到空间狭小或紧急任务时往往难以适配。官兵们根据实际需求自行测量空间大小和业务所需数量，打印出定制版的线缆盒，遇到特情可以随时应急携带，提高处置效率。目前盖营已自主打印出线缆盒、理线器、螺丝标准、固定板件等20多种工具器材。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人才培养，该营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方式，先由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自主学习，再带动更多人掌握这项技术。
6: 我们当前呢，主要是寻找一些具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志，通过他们自主学习这个 3D 开发软件，包括 3D 打印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通过他们一些从基础的学习训练，那么我们在日常中也会积累一定的培养的经验，带动其他的同志进行学习。那么随着技术的成熟，人员力量的壮大，我们后期各种设备也会更换，那么打印的器材器具和业务基础方面的东西会对应的更多。
1: 从战斗员到发明家，从保

0: 保障队到创新群，这个平均年龄26岁的团队用学习力激活战斗力，他们用实践推动着飞行保障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人脸识别、自动开柜、实时定位、电子台账，这些科技感十足的词汇，如今已应用于一线部队的枪支管理工作中。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管控，一场关于军械管理的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如今，官兵请领枪支时，需通过双人协同人脸识别完成权限认证。验证通过后，对应柜门将自动开启，枪支离位状态被系统实时准确记录。与此同时，电子台账同步完成更新，枪号、人员、时间等信息自动绑定，全流程的电子化账目同步生成，彻底杜绝了人工登记可能产生的差错。这一变革让枪支管理在规范、高效与安全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1: 我们保管员从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装备的维护保养和精细化管控上，保障效率和安全系数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2: 你看你的这个弹着点还算准，但是总体还是偏左下，打得准为什么都偏左下呢？
0: 打得准是终极目标，但如何科学地练得准曾长期困扰着官兵。以往训练主要基于实弹训练，训练的成效更多依赖教练员的经验和射手的悟性，成长周期长，瓶颈难以突破，不少好苗子卡在了感觉上。都偏左。辅助激光秒靶训练系统的引入，让训练进入了显微镜时代。
3: 以前训练，班长说我动作有问题，但我自己感觉不到，很迷茫，打不好，只能自己琢磨或者蒙着练，进步特别慢。现在用上这个激光系统，以前用数据说话，呼吸不稳，屏幕上那条线就乱跑，狙枪晃，那个点就满屏跑，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训练特别有针对性，哪里不行就盯着数据练哪里，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蒙着打，而是在解决问题，上了实弹场心里特别有底，成绩提高是实实在在的。
4: 二号靶9.4环左方。
5: 哨兵哨兵，
6: 监测系统发现6号库温湿度异常，立即组织上田查看。
7: 收到，立即查看。
8: 过去管装主要依靠责任心和制度的刚性约束，现在我们依靠的是科技赋能和流程再造，让我们从传统的汗水保障模式转向了智慧保障和数据保障的新模式，为核心战斗力生成提供了更可靠、更高效的支撑。
9: 我们在不断推进创新保障手段的同时，鼓励官兵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利用现有的技术去解决问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采用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方式，给予官兵技术支持。例如，我们邀请地方的厂家对我们进行集训，或者是我们走出去学习地方先进的创新技术。例如，我们与地方专业的消防力量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在应急处置框架下，我们能够学习地方先进的消防技术、灭火技术。
0: 真正的变革发生在体系的融合之中，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犹如智慧大脑，将飞机状态监控、保障任务派发、通信装备运行、电磁频谱监测全部纳入一体，多元数据实时接入，形成一张完整的指挥全景图。
10: 今天1833栋进教室，二号
11: 一号东莞叫。
12: 啊，一号回答东莞。
11: 东莞楼板指示异常。
13: 报告，疑似楼板指示异常，继续监听。
14: 是。
15: 二号群，各台站信号异常，加强装备检查并报告。
16: 二号群收到。
0: 一场高强度的综合性飞行保障特勤演练任务正在联合情报与信息管控中心实施。9时36分，管控中心值班员监听到空中飞机特勤报告，值班员迅速利用台站信息化执勤管理系统给各通信导航台站下达信号异常，进行装备检查指令。

管控中心根据飞机罗盘异常情况和台站装备正常工作状态，判断为疑似电磁频谱干扰，同时命令固定频谱台站和机动频谱车迅速进行监测。

0: 固定和机动频谱站位接到命令后，迅速设置频率参数，架设天线，开启机场周边频谱搜索，对比常用频谱范围数值，判断有无异常黑电台等发射装置开机对装备信号实施干扰。
1: 停车报告，方位两栋发现异常频谱。
2: 二号区各台站加强装备检查，随时做好换频准备。五号开机准备。
3: 五号注意引导。
0: 接到塔台指挥员引导着陆指令，提前做好准备的五号台值班员引导特勤飞机安全着陆。
3: 东莞距离2公里，海向好，高度好。
4: 我们紧跟信息发展前沿，结合当前保障工作实际，自主建设了联合信息与情报管控中心。中心可实现信息资源集约融合，人员执勤高效配置。其中台站执勤信息管理系统可实现无纸化登记、远程维护、信息传递。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改变了传统巡线模式，具有智能高效便捷的特点。
0: 从前完成一次光缆巡检大约需要3天时间，大部分巡检区域车辆无法通行，巡检人员需要徒步穿行，穿农田、过草地、越沟渠、爬井坑已是常态。巡线过程中也是危险重重，稍不留神就有受伤的风险，受天气、地形等因素影响，巡检质量也无法保证。现在利用中兴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在提高了巡线效率的同时，还保证了巡线质量。
5: 中兴光缆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建成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顶着严寒酷暑在野外奔波，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持终端就可以对所属光缆线路进行全时监控，对隐患部位进行监测预警，10分钟之内我就可以完成一次全面巡查。
0: 他们通过自主研发、合力开发和集成引进，构建了功能齐全、集约高效、信息融合的新型场站保障模式，找准科技与保障力的内在关系。原来10余人的值班岗位，现在仅需4人就可以满足工作需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的铁腿钢足，每一次飞行起降都会有安全员观察起落架的收放状态。然而传统目视检查效率低，受天气影响大，而如今一双智慧之眼让安全隐患无所遁形。在去年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本场突起大雾，任务飞机返航备降，安全员赵书瑜目视检查看不清起落架的收放状态，因能见度降低，鹰眼视频监控系统也无法跟踪飞机画面。保障复盘会上，马朝阳提出这一问题，通信营工程师陈林便记了下来。能不能再引入智能算法模块，让系统协助判断起落架的收放状态？于是陈林便召集创新小组，从算法、数据、流程3方面攻坚，引入智能模块，提升检测效率，构建含多机型、多状态、多场景的数据集，用随机旋转、亮度调整等增强泛化能力，系统分图像预处理、起落架检测、状态识别3模块，实时输出状态并跟踪，确保连续性。经过2个月的鏖战，起落架检测的智慧之眼研发成功。
6: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确保模型的检测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集了大

0: 大量的飞机着陆视频，标注了上万帧数据集样本。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是服务于飞行指挥，通过智能化手段确保信息保障准确无误。
1: 在逐步完善的信息化保障体系中，每一架战机的轨迹清晰可见，每一辆保障车辆的位置实时更新，每一项任务的进展及时反馈。指挥员不再需要在多个屏幕和通信频道之间切换，只需轻点鼠标，指令便可精准传达。信息流打通了曾经割裂的节点，让整个保障系统像生命体一样协调运转。
2: 注意点错误。
3: 我们场站常年担负多建制、多机种、多机型昼夜同训飞行保障任务。传统的飞行保障模式，人力消耗大，协同速度慢，处置速率低。针对存在问题，我们坚持向科学技术要保障力，坚持科技创新集约高效的保障理念，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融合、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实现了一专多能、一岗多控，飞行保障的标准质量显著提升，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提供坚强有力的后装保障。
1: 夜幕降临，场站依旧灯火通明，停机坪上战鹰静卧待命，指挥中心内数据流在屏幕上静静流淌，那些曾经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如今已被智能系统接管，从单纯的保障者到直接参与战斗力生成的推动者，这里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向海图强的坚实一步。
4: 12345-4301确认上普通话，确认上。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他们的探索是科技赋能保障的缩影。当机械臂、数据链、3D 打印与传统保障碰撞，战斗力的加速度正在生成。这就是信息制胜的时代答卷。
1: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2: 成

0: 元前219年，迦太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巴卡攻克了与罗马共和国结盟的城镇萨贡托。他下令放火烧城，升腾的烈焰浓烟迅速演变成一场吞噬欧洲的地狱之火。汉尼拔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之战，旨在摧毁国力强盛的古罗马。汉尼拔出生于非洲北部海岸的古国迦太基，迦太基的商业和军事影响力遍布地中海地区。
1: 迦太基的贸易范围很广，最远可达地中海东部，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最远曾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与英格兰地区进行贸易。
0: 罗马与迦太基相隔不到640公里，罗马虽然刚刚崛起，但其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威胁迦太基在地中海的商业霸主地位。
2: 罗马人崇尚武力，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建立帝国，但罗马共和国已经开始开疆拓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迟早会爆发战争。
0: 汉尼拔对萨贡托的破坏就如同向罗马递上一封血淋淋的请柬，邀请他加入这场充满杀戮和毁灭的致命游戏。
1: 汉尼拔对萨贡托围困了8个月，但是历史资料中很少提到这次围城的详细细节。可以肯定的是，迦太基军队在攻入萨贡托之后，开始挨家挨户追捕居民，残忍杀害了男性，并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0: 焚烧的浓烟还未散去，到处都是焦土。罗马人发誓要抓住汉尼拔并将其处死。
3: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描述过一个著名场景，罗马使节兜起罗马人常穿的托甲袍，两手捏着褶皱处说，战争还是和平，你们选吧，罗马都奉陪。
0: 公元前219年，攻克萨贡托事件彻底引燃战火，汉尼拔决定率军攻打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拉开序幕。
3: 汉尼拔集结了大约50,000兵力，但因为缺少海军，他无法从海路进军，只能通过陆路进攻罗马本土。
0: 汉尼拔踏上了远征之旅，他率领50,000精兵一路北上，沿着地中海海岸向罗马挺进。经过2个半月的艰难跋涉，疲惫的汉尼拔大军抵达罗讷河，准备作战。

0: 罗马人对汉尼拔在伊比利亚的举动早有耳闻，但并未直接出兵。他们分析出汉尼拔的行军路线，试图在地中海沿岸阻止他们进入亚平宁半岛，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地区。
1: 负责拦截汉尼拔的是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西比阿。西比阿率领一万精兵驻扎在罗马的盟邦马西利亚，并派出300名骑兵前往罗讷河探查敌情。汉尼拔也派出500名骑兵侦察罗马军队的动向。两支侦察部队狭路相逢。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2: 这是双方侦察兵之间的小规模交锋。在这次冲突中，汉尼拔的部队主动出击，然后撤退。西比阿命令罗马大部队全线追击。
3: 汉尼拔清楚，西比阿在几天后就能追上，而且西比阿颇有军事才能。
2: 可是当西比阿到达汉尼拔大军的扎营地时，却发现整支大军好像凭空消失了。
1: 西比阿的穷追不舍迫使汉尼拔做出改变，他放弃沿地中海海岸挺进罗马的计划，决定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
4: 汉尼拔选择经过伊比利亚，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并非是权衡利弊后的战略抉择，相反，这是他面对罗马军队围追堵截后做出的应急之举。
1: 公元前218年秋季，汉尼拔大军抵达阿尔卑斯山，他率领5万步兵、9000骑兵和37头战象，冒着冰冷刺骨的寒风，沿着冰雪覆盖的狭窄小路艰难前行。士兵们饥寒交迫，补给物资也匮乏。
2: 他们偶然途经一座村庄，村里的高卢人给他们送来了补给物品。汉尼拔接受了帮助，但他怀疑这些人的动机，因为他清楚高卢人时敌时友。
1: 汉尼拔不完全信任高卢人，但仍旧接受了他们的援助。随后高卢人指引他们进入一条通往峡谷的峡道。
0: 汉尼拔最初的怀疑一点没错，向导突然逃走了，
1: 这是个圈套，巨石和箭雨从天而降。
2: 汉尼拔身经百战，遭遇过不同的部落，这次主要是高卢人，他们生活在现在的法国等地。高卢人并非统一的民族，平时很少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所以有时他们帮着汉尼拔攻打罗马人，有时又会攻击汉尼拔。
1: 这一次高卢人倾巢而出，
0: 峡谷变成了一个死亡陷阱。
1: 高卢人封锁了峡谷的进出口，汉尼拔带领部队最终杀出一条血路，但付出惨重代价。汉尼拔的军队在艰难跋涉后终于走出阿尔卑斯山，在抵达亚平宁半岛北部平原时，兵力已经损失近1/3。
4: 他们损失了大约18000名步兵，近1/3骑兵，大概有4000匹马，还丧失了1/3的战象。
1: 汉尼拔早知道翻越阿尔卑斯山要付出代价，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制定了兵力补充计划，而这需要依赖战象。
4: 汉尼拔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兵力攻打罗马，所以他进入罗马本土后必须立即补充兵力。他一方面争取高卢人，另一方面他争取罗马的盟友倒戈。从政治角度讲，汉尼拔带着37头战象穿越阿尔卑斯山，就是想给高卢人和罗马的盟友看看，他们是军纪严明的正规部队。
1: 当汉尼拔的部队和战象进入亚平宁半岛北部时，许多高卢部落纷纷倒向迦太基一边。公元前218年11月，汉尼拔的兵力增至40000人，罗马同样派出40000精兵。

0: 战一触即发。
1: 迦太基军队和罗马军队有天壤之别，汉尼拔的士兵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雇佣兵。
0: 汉尼拔的士兵来自不同区，许多雇佣兵都是因敬佩汉尼拔慕名而来。
1: 汉尼拔能成为杰出将领，就在于他能将不同类型的部队集中起来，展开协调行动。迦太基军队变化多样，而罗马军队却有很大不同。罗马军队高度统一。
0: 在提契诺河，两支不同作战风格的军队打得如火如荼。2000名罗马士兵倒在血泊中，这次失败让罗马人大为震惊。
2: 在提契诺河的这场小规模交锋中，罗马将领西庇阿受了伤。
0: 作风强悍、脾气火爆的隆古斯奉命接替西庇阿。
3: 隆古斯做事冲动，好大喜功，他的任期只有一年，他迫切渴望战争。汉尼拔对此非常清楚。
2: 有证据显示，汉尼拔能成为杰出统帅，在于他会仔细研究对手。至于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就不得而知了。当然，罗马的将领就那么几个，他们知道也很正常。但我猜测，这里可能有情报人员的功劳，而汉尼拔几乎每次开战都能知道敌军将领是谁。他仔细研究过这些人，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弱点。比如他知道隆古斯是急性子，然后把他耍得团团转。
0: 两支大军在特雷比亚河两岸驻扎，相距大约60米。
2: 单从地理上说，这条河并不是太大的障碍，但是要渡河的话是个麻烦。当时正值11月，还下着雪，任何军队在这种条件下渡河，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
0: 汉尼拔充分利用了寒冷的气候以及罗马统帅的性格特点，决定对罗马军队发动突袭。
2: 他一大清早派出2000-3000名骑兵快速渡河，主动攻击罗马军队的营地。
3: 罗马士兵被惊醒了，他们来不及吃饭，跌跌撞撞地出营迎战。罗马统帅隆古斯对此大为恼火，命令部队涉水过河发起攻击。罗马士兵们冲进冰冷的河水，这无疑是糟糕的开始。
0: 罗马军队的40000步兵和4000名骑兵顺利过河，他们以军团为单位列阵对敌。一个军团由几个支队组成。
1: 支队这个词从字面意思指少量士兵，每个支队大约包括120名士兵。
0: 罗马军队组成棋盘状阵列，这种阵型专门用于向前突进，粉碎敌人的反击。但汉尼拔有自己的破阵利器，也是迦太基军队的重型武器——战象，他们负责从侧翼攻击罗马骑兵。
3: 长矛几乎伤不到这些战象，当战象大举进攻时，罗马盟邦的骑兵全都四散而逃。
0: 汉尼拔拥有10000名骑兵，数量上远超罗马骑兵。
1: 努米底亚骑兵进退迅速，灵活机动，简直是神出鬼没。
3: 汉尼拔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重骑兵全力出击，解决了剩下的罗马骑兵。
0: 迦太基骑兵开始从侧翼夹击罗马军团，汉尼拔大军从三面包围了罗马军团，但这还没有结束。汉尼拔渡过特雷比亚河并发动突袭，血洗罗马军队的驻地。汉尼拔下令让经过特殊训练的骑兵隐藏在高草丛中蓄势以待。
1: 战斗号角吹响后，一支迦太基骑兵部队从沼泽中猛然出击。罗马士兵看着2000匹战马从身后直冲过来，场面很吓人。
0: 迦太基骑兵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将罗马军队逼回河岸附近，然后展开无情杀戮。

0: 罗马与盟邦共出动了40,000兵力，结果这一仗就折损了3万名士兵在特雷比亚河岸被杀。
1: 特雷比亚河之战绝对是战争史上利用奇袭战术取得胜利的经典战例，两军对战演变成了一场屠杀。
2: 罗马元老院危急之下做出一个大胆或者说是绝望的决定，选出废边马克西穆斯统领军队结束这场恐怖狂潮。废边组织了90,000大军，但他不想和汉尼拔正面交锋。
0: 废边是出色的战略家，他分析了罗马的兵力、海上资源、粮食和地理环境，然后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比较。后者远离故土，兵力较弱，物资补给短缺，而且几乎没有海军，因此他得出结论，汉尼拔最终赢不了，而在战场上打败汉尼拔根本毫无意义。
3: 这就是著名的废边战略，也就是避免正面交战，转而采用袭扰战术，歼灭敌人外出寻找粮食的补给队，只要有人为敌人提供庇护，他所在的城镇将被全面焚毁。
0: 这个战略会有效果，但问题是，所有战略都依赖于政治方针，这一战略明显不符合罗马的风格。
2: 废边战略虽然颇有成效，但罗马元老院已失去耐心。半年后，罗马恢复了更典型的施政模式，选举保卢斯和瓦罗为共治执政官，同时要求他们尽快击败汉尼拔。瓦罗希望通过一场全面会战来战胜汉尼拔，但保卢斯不想再卷入战争。
1: 问题来了，罗马军队混编而成，两位执政官保卢斯和瓦罗每隔一天轮流指挥，这听着就很疯狂。今天保卢斯指挥，第二天就成瓦罗了。汉尼拔深知这点，也清楚该找谁交手。
2: 汉尼拔擅长的是正面交锋，而且他希望对手是瓦罗。汉尼拔收集情报，然后蓄势以待，在瓦罗轮值时派出突击小队。不出所料，瓦罗迅速派兵攻打在亚平宁半岛坎尼附近驻扎的汉尼拔大军。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崇凯氏
6: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7: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IQ Max
8: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7: 旭瑞品质承诺，实力铸就。
9: 第九城堡儿童书包，品质甄选，值得信赖。
1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这看着
13: 啊，让我吃点药。
12: 不急不急，
14: 没事。

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双方步兵展开激烈交锋。但是首先痛击罗马军队的是迦太基骑兵。

0: 汉尼拔的大军呈月牙状分，步兵位于中央，两翼配备骑兵。迦太基骑兵指挥官派出部分兵力增援战场另一侧的努米底亚轻骑兵。
1: 迦太基骑兵迅速击溃了阵列两翼的罗马骑兵。
0: 在战场中央，汉尼拔的部队在罗马步兵的强势推进下步步后退，但这是诱敌之术，汉尼拔故意做出让步。
1: 这就是汉尼拔摆出月牙阵的原因，他知道己方的中军会不敌对手而后退，而两翼骑兵则不动。当中军慢慢后退时，罗马人以为胜利在望，会向中路投入更多兵力。
0: 迦太基大军的月牙阵现在变成了微型。
2: 迦太基步兵后退时，罗马军团逐渐推进，越来越深入对方的微型阵列。随着部队前进，罗马士兵彻底挤成了一团。
0: 罗马步兵彻底被装入了微型口袋，现在只能继续向前。
3: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提到，在两翼敌军的强势挤压下，罗马士兵的武器只能紧贴身体，有人甚至连剑都拿不起来。
0: 汉尼拔的非洲重步兵接到命令后，开始向中部包抄，从侧面发动进攻。

0: 汉尼拔率步兵在正前方拦截，非洲重步兵从侧翼挤压，汉尼拔的弟弟指挥骑兵从背后包抄，最终对罗马军队形成合围之势。
1: 汉尼拔的弟弟率骑兵绕到罗马军队后面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双重包围战术，这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战术行动。
2: 汉尼拔知道罗马军团发动正面进攻时几乎势不可当，而其步兵支队只能前后移动，无法转身。如果你清楚敌人的作战方式，就不难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

0: 到夜幕降临，丧生在汉尼拔军队刀下的罗马士兵已不计其数。
1: 坎尼会战中，罗马人死伤惨重，同时也诞生了一

0: 个新的军事术语，也就是所谓的歼灭战。在歼灭战中，敌人不是被击溃，而是被歼灭。
1: 坎尼会战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残酷的会战之一，短短一天就有70,000多罗马人战死沙场。汉尼拔毁灭罗马的梦想似乎已指日可待，但是坎尼会战的胜利却

0: 汉尼拔，你知道如何取得胜利，但你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
1: 汉尼拔可能认为罗马在经历毁灭性的失败之后最终会向他屈服，
2: 或者他意识到在没有援军和物资补给的情况下，他们要围困罗马根本不可能。坎尼距离罗马虽然不算远，但也算不上很近。
1: 罗马人最终决定重新采用废边战略，不再谋求正面击败汉尼拔。
0: 想想看，罗马用尽了能用的所有野战方法都没能战胜汉尼拔，最后不得不承认无法打败他，只能不断袭扰他。
3: 汉尼拔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不少城邦投向他的阵营，所以能维持作战，但是他无法兑现他对父亲的誓言，无法将罗马付之一炬。
1: 汉尼拔在战场上无往不利，但在战略上他远征罗马是失败的，他最终放弃摧毁罗马的执念，乘船返回迦太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制作，出彩步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坚铝业。爱自己，爱家人，就用卫士佳。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

0: 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取大地恒温，造四季舒居，就选昌博地源热泵。
1: 养宠选洁趣，美味多乐趣，洁趣犬猫粮。
0: 匠心森卫士，全屋好板材。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官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工程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把抓实实战化训练、培育高素质打仗人才作为政绩坐标，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进上下功夫，深耕主责主业，锤炼胜战本领，推动部队练兵备战工作走深走实。
2: 第一雷达侦搜，降低高度，迅速回避。
3: 正在进行的是直升机编队超低空掠海飞行训练中，特情突至，编队依令下降高度进行快速隐蔽突防。贴近海平面飞行，机组成员不仅要时刻警惕敌雷达照射，还要及时避开移动钻井平台、大型船只等障碍物，完成海上平台起降、协同打击、机降突击、物资投送等任务，采集极限条件下的作战数据。
4: 在我们这种快速机动飞行中，我们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只有30米以下，有时候我们甚至要下到高度10米以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操控必须精准无误。不过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种默契，就是不断的精飞突破自己，默默下苦功。在训练中我们打牢了基础，才能在实战中多一分胜算。
3: 作为陆军首批运输直升机女飞行员，王文娟经历了两次改换机型，从空军歼击机到攻击直升机再到运输直升机，面对飞行体系的变化和操控难度的提升，王文娟说，单位对飞行员制定的计划和培养模式，让他对技术的掌握更加得心应手。
4: 目前改装新机型只飞了100多个小时，但是通过各种计划的完成、训练的磨练，还有各种任务的引领，我觉得在这种持续性的锻炼中，我个人的成长进步还是很大的。
3: 以正确政绩观牵引人才培养，摒弃赶进度、拼场次的速成思维，不做拔苗助长的表面文章，是这个旅人才工作展开的基础。该旅党委机关规划人才成长路径，为改装飞行员和新飞行员量身定制专项培训计划，开展1对1帮教，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训练体系。
5: 飞行员的立身之本永远是手中过硬的飞行技术和关键时刻顶得上的胜战本领，只有充分沟通、摸清实情、找到交的突破口，才能将经验融入到实践中，与时俱进解决新飞行员的新问题。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还组成帮抓帮建小组，深入基层组织军情研究、战力分析、训练恳谈会和意见答复会，精准解决官兵训练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6: 一边补技术弱项，一边研战术应用，大家一起交流研讨，两手同步抓，不断锤炼飞行员队伍的综合实力。
3: 在一场空地对抗训练中，面对便携式导弹、地空导弹、弹炮系统构设的密集低空防御系统，直升机编队采取无人协同、袭扰扬翔、蛙跳

0: 突击的方式成功夺控要点。以战斗力标准树政绩，以实战化要求研战法，这个旅探索研练不同类型作战平台，共同编组同步行动，不断拓展驻训场景，在多种天候多维空间的实战实训中提升全域作战能力。
1: 我们坚持把环境设险，把条件设难，把对手设强，在极限条件下摔打锤炼部队，推动训练水平从适应环境向驾驭环境转变，作战能力从单一维度向全维多域跃升，始终牢记能打胜仗才是最大的政绩，经得起实战检验才是最硬的政绩。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陆军某旅近日组织两栖装甲车开展海上驾驶训练，训练依托海况变化设置复杂条件，检验官兵驾驶技能以及两栖作战能力。
3: 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向预定海域。随着战车入水深度不断增加，涌浪带来的惯性冲击也随之加大。
4: 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方向。
5: 好，三位右转门。
3: 这次海上限制路驾驶训练包含直通、蛇形等多种复杂路段，设置多个浮标，道路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一米多，需要驾驶员对油门大小、航行方向、转弯角度等实现精准掌控。
5: 驾驶员不仅要做到稳、准、定，还要与整个车组成员默契配合。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3: 为确保训练顺利进行，官兵反复研究海况变化，摸清海上波峰波谷起伏规律，从口令下达、操作执行到情况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无误，为接下来遂行多样化演训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6: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2: 近日，陆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全要素实战化防空演练，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环境中的精准制空与协同作战能力。
7: 部队一等。
0: 演练开始，各防空班组迅速抢占阵地，并完成战前准备。雷达全域开机，组成立体侦察预警网络，导条组临机设置强电磁干扰、多目标突防等复杂特情，各防空单元紧密协同，灵活编组、梯次配置，精准拦截来袭目标。
8: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0: 首轮打击结束，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规避雷达探测，逼近阵地。官兵迅速转换作战模式，编组便携式导弹火力单元，快速站位跟踪，精准锁定并成功击毁目标。
8: 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引、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2: 昨天，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

0: 和任务。
1: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啊，就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海军奇迹光舰，它将和昆仑山舰组成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
2: 上午10时许，海军83舰编队接缆起航，缓缓驶离码头。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政治教育、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
3: 此次任务，我们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
2: 海军奇迹光舰舷号8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专业训练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作为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是我国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演习等重大任务。
0: 昨天，海军陆战队举行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500余名陆战队员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空降神兵等多个项目展开比拼。
4: 手枪识别快速射击课目首先展开，参赛队员向窗口靶投掷模拟手榴弹后抵达射击点位，对引显头靶与固定铁靶展开射击。在刺杀尖兵项目比武中，参赛队员2人1组展开刺杀对抗，考验近身作战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
5: 刺杀对抗，近身即决战，赛场如战场，分毫迟疑都可能落败，战局一旦开启便再无重来之机，充分磨砺选手的勇气与实战本领。
4: 据了解，这次比武还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6: 核心目的就是对接实战，倒逼练兵，比赛内容的设置都基于作战任务需要，就是要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检验参赛队员的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昨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昨天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8: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打造和巩固本地区安全屏障、合作桥梁、友好纽带，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将上合组织视作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互信。

0: 信、公平、正义、五个共同家园等重要理念，宣布中方在执法安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金融、减贫等领域诸多的合作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力。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引领上合组织进入更加团结、更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持续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务实合作，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0: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 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

0: 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 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 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 局势如何发展。 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另据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其中以军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泰卜尼特村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该车辆的驾驶员死亡，另外还有一记者因被以军袭击而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发现并击退了以军一辆推土机和2辆梅卡瓦坦克。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罗斯托夫州15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 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 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 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暂时断电。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 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据俄罗斯媒体15号的报道，俄国防部说， 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当天在飞行训练期间 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人员获救。 据俄媒的报道，事故发生在该轰炸机降落阶段，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部委员会已在坠机现场展开调查。 美国军方15号证实， 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 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B-52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 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

北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拉萨多云14到27度，上海阴23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业。
8: 穿校服，选美欧牌校服。

0: 他是彭德怀元帅至死不忘的战友，年仅25岁就牺牲在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战中。
1: 洪超那么年轻的一个师长，可惜了，红军一踏上

0: 第一道封锁线，第一仗打了个胜仗，可是因为师长带头冲锋陷阵牺牲了。
1: 他两度被开追悼会，却两次死而复生。身处断壁绝境中的燕福生创下了怎样不可思议的战场奇迹？
2: 就给我父亲立了一个小牌坊，就默哀完了，就看到我父亲和这个警员压了七八个俘虏啊，扛了长枪短枪就回来了。
1: 从贺炳炎断臂上取下的几块碎骨，为何会被贺龙用手帕层层包裹视为珍宝？
0: 就捡起他动手术的碎骨就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师长贺炳炎一个硬骨头，然后把那个碎骨呢带在身边。
1: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独臂挥戈走长征》，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您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记者福尔曼1937年拍下的宝贵瞬间。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这三位并肩而立的将领加起来却只有四只手臂，中间的是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左侧的这位是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的贺秉炎。空荡荡的袖子掖在上衣口袋，但身姿却十分挺拔。右侧的是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彭绍辉，他抬起仅有的右臂，仿佛在说着什么，笑容很灿烂。这两位都是走过长征路的独臂将领。美国记者福尔曼敏锐地捕捉到，红军长征路上有许多独臂勇士。后来到了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时候，多位身经百战的独臂指挥员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等军衔，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令人惊叹的一幕。那么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编号35号的二等红星奖章，它不仅是红军早期的至高荣耀，更是一段热血传奇的见证。它的主人叫彭绍辉。
2: 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啊，有一个打得很激烈的战斗叫霹雳山战斗。在霹雳山战斗的时候，彭绍辉担任的是红三军团红一师师长。他在这个师长的岗位上的时候只有27岁，就是年轻的师长带着部队冲锋陷阵，在战场上很骁勇。中国军委为了嘉奖他，就特地的给他授予了红星二等军的军功章。这个章呢是他在医院的时候给他送到医院去。
1: 这场战斗中，彭绍辉左臂中弹，臂骨碎裂，三次手术失败后无奈截肢。先师向他抛出了一个严峻拷问：失去左臂的师长还能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吗？
2: 最后是调到了少共国际师当师长，他率领着少共国际师就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走上长征路之后，主要就打的是湘江阻击战，就是他们为整个主力部队，特别是保卫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湘江，是立下汗马功劳。
1: 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彭绍辉从长征路一直打到解放战场，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挥过剿匪作战。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
0: 同样是断臂师长，彭绍辉见证了革命的胜利，而另一位却长眠在了长征路上。他就是曾与彭绍辉并肩浴血，同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去左臂的洪超。长征出发仅仅几天，这位年仅二十